0: 张冰雹给我砸都是坑，怎么整？
1: 嗯，
0: 他说你报保险呢，
1: 你给车盖个棉被呀，啊，你别给人家砸着啊。
0: 我那车那老大，我得整几个被窝，能给他全遮上，
1: 多整点呗。
0: 嗯，就晚上我搁家就不用盖了
1: 啊，你都给车盖上啊，你就什么垫子、褥子的是吧？这枕头的，你就往车扔啊，给这整满。
0: 行，就是他比我重要。
1: 那也算是个招嘛。
0: 他说你就这报保险呐，如果真的是那个受损了，然后这还好，哎，一瞅昨天是下雨，我这就比较安心的就睡觉了。
1: 睡了，睡过去了，
0: 我睡过去了，我到现在好像就不一定能起得来。
1: 睡醒了，苏醒了。
0: 要说今天早上来上节目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关注天气呢，因为看到今天其实还是一个多云有雨的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6度。
1: 嗯，
0: 哎，说今天这个雨啥时候下呢？说大概在晚上6点多左右。
1: 6点多左右。
0: 对，这咱期待一下，看看能不能下啊。其实我觉得下点雨还挺凉快的，啊，还挺好。
1: 嗯，
0: 但是
1: 你说不下雨的时候吧。这个天儿啊是干热干热的啊，下完雨这个天儿那是
0: 潮
1: 热
0: 潮热
1: 的。
0: 看了这未来这个半个月的天气预报啊，就还是都是有这个雨水这个伴随着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这出门啊，这带好雨具，是不是啊？
1: 这个我觉得今年呢，大家出门啊，你也别嫌沉，别嫌麻烦，
0: 这伞就经常拿着点吧。
1: 包里头啊，你就塞一个，你就大的你塞不进去，你塞个小的这个折叠伞，塞个小一点的。因为这个雨啊，今年我发现确实挺频繁的，基本上嘛，好像天天的不得掉两滴的。
0: 嗯，照这么说呀，就大齐就不太适合出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大齐不喜欢折叠伞，他都买整个长的。
1: 对，他买长的，
0: 长把的。
1: 那关键是没事，大齐出门就拎着呗。您这长把伞，对不对？
0: 大齐出门就开车，离了车他都不出门。
1: 啊，多走一步都不行。这个每天呢，
0: 他说没听节目。
1: 这个大齐最大的运动量是从哪儿呢？就是
0: 从单位楼下爬到5楼，
1: 爬到楼上。
0: 嗯
1: 啊，这是最大的运动量。
0: 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没听节目，他听节目的话，你去下节目得找咱俩算账。
1: 那咱俩就是
0: 会谈，
1: 要敲了。
0: 就是这帮听友听完之后别艾特他，就是俺俩啥也没说，是不是？
1: 对，咱们就是都不知道啊。
0: 这说完了天气啊，咱那个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咱今天跟大家聊点啥？我看这迟老师今早发完之后，这大家讨论的也挺热烈。就和大家聊一聊这童年里最离不开的一样娱乐是什么？
1: 这小时候最愿意玩啥？
0: 对，这勾起你无限的童年回忆的是什么项目或者什么这个玩具，对吧？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花点融媒抖音号花点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先想着，咱还得把这个营造中考社会大环境的公告跟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啊，这2026年的中考就要开始了。
1: 这个中考的时间呢是6月27号一直到6月29号，
0: 没错，
1: 也就是这个月27到29啊。
0: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这周周末
1: 啊，周六到
0: 周
1: 一呗，
0: 到下周一啊，这三天是咱们中考的这个时间。那为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也是多部门联合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公告啊，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今年考点的设置啊，化电考区呢一共是设置了2个考点，分别是1中考点和4中考点。
1: 对，
0: 那在中考期间临近考点的道路是实行交通管制的。
1: 比如说哈，1中考点呢是从东起渤海大街与人民路交汇处，西至渤海大街与金城路交汇处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北起渤海大街与莲花路交汇处，南至莲花路与林盛胡同交汇处，那考试期间呢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一个时间啊。
0: 这是在1中考点啊，那接下来关注4中考点。4中考点是在长盛街西段，也就是西园小区至加油站的路段，在考试期间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
1: 对，
0: 那6月27号到6月29号站前街早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市区内从6月27号到6月29号上午8点到10点30分，下午1点30分到3点40，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礼炮的。那像1中考点、4中考点附近所有的建筑施工单位和个人在此期间停止施工。
1: 对，就在。

0: 这个期间呢，不能发出噪音啊，
1: 不能扯出动静来，
0: 对，不能扯出动静，都小点声啊。然后从6月26号的晚上9点至6月27号早上6点，然后6月27号晚上9点到6月28号早晨的6点，28号晚上9点一直到6月29号早晨的6点，你像青水绿地的广场啊、市中心广场等等这个场所哈，是禁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的。市区内凡有考生集中住宿的场所呢，附近哈停止机械化施工，像超市啊或者商场啊、宾馆呢、饭店呢等等一切的营业场所哈，禁止使用广播或者其他的播放设备对外进行一个广告宣传活动啊。
1: 没错，那从中考这一天啊，6月27到6月29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啊，在一中、四中考点为中心的半径500米上空区域啊，是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的飞行活动。那这个公告呢，也是从6月26号的下午2点正式实施，到6月29号的这个下午3点40截止。
0: 对，
1: 啊，这也是我们花莲市多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个公告啊，也和大家说一说，希望大家能够为今年中考的考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啊，咱提前祝这帮考生们金榜题名啊。
0: 嗯。

0: 咱说完了这个，这个中考的公告啊，那接下来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的话题当中啊，要聊到的是童年你离不开的一项娱乐啊，到底是什么？
1: 唉，充满了回忆。
0: 你先想一想，我给你放首歌，来一首童年。

0: 听到了这首《童年》，有没有勾起你的无尽的回忆呀、啊？
1: 我这个思绪已经飘回远方了，飘回以前的小时候了，
0: 抓回来，我给你揪回来。快想一想、这个对于你来说，童年当中有哪些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嗯，
0: 啊，这个念念不忘的都有啥呀？
1: 我小时候最愿意玩的就是贪溜溜，
0: 还得搁地下挖坑
1: 啊！对对对对，多好啊！
0: 这你还行啊，你还会弹溜溜，还能挖坑，就是我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这些玩意儿都是很少玩，我觉得灰大。再一个吧，就是我小时候在那个家属院长大，那里边都是这个就是硬覆盖，你没有地方挖坑。
1: 那个时候还行。那可能是环境不太一样，我那时候是不在哪挖坑都行，
0: 就挖个坑就不用给人填上呗。
1: 那你就那么点小坑，踩两脚就平了。
0: 一说到这个童年的游戏啊，其实大家内心当中都有这个一些想法。你看我们听互动群当中陈师傅说这个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哎，这小霸王我倒是也玩过
1: 啊，我也愿意玩。
0: 那时候最愿意玩的是啥？超级玛丽。就连电视上顶膜，
1: 对，还有那个什么魂斗罗啊，
0: 当当当的当当，
1: 当当当，
0: 拳皇，
1: 有拳皇、还有什么？反正很多、他那个这个卡里面好多游戏，就是随便玩、真的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咱自己玩没意思，哎，必须跟小伙伴一起玩，联机通关，对吧？
0: 我那时候玩谁跟我玩？我大舅，
1: 啊
0: 、我小时候哄孩子嘛，就他跟我玩。因为啥游戏机都他出的，然后包括那个插卡的那卡什么都是他的、
1: 是
0: 哎，那个真的是无尽的回忆。你说现在再想玩好像不太好找了，那东西。这大齐不是买了一个吗？这在群里这个晒出来的这个他的游戏机，是不是？
1: 对，
0: 那大齐说了，每天这必须得，
1: 原来大齐还有这东西呢，咱不知道啊。
0: 哪天咱上他家去一趟，
1: 去玩一玩是吧？咱俩上他家干个通宵。
0: 大齐说行，那你有人这个找大齐借吗？

0: 借他玩两天，大西说连电视都一起借给他。
1: 啊，嗯，讲究，这叫什么？真讲究。
0: 这听着说了，就打小看大齐就行啊，这人能处啊。
1: 关键大齐确实就大方，就大方，这点该说不说的。
0: 性情了，电视都借人家
1: 啊，
0: 就怕你家电视型号不匹配，你玩不上。就我直接把他连好了，你直接一块儿甭走。
1: 对，我觉得合理。
0: 嗯，咱俩哪天晚上去他家拜访一下他。
1: 行，反正这个大齐啊，这晚上也睡不着觉，是不是？
0: 那你能睡着啊？不行，一到晚上你就困。
1: 嗯，也对，那个时间点不在一起。
0: 嗯，你敢做午休，咱俩去。
1: 好主意。
0: 你看这些玩的都是，我觉得也是一少部分人，就是小的时候会玩的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朋友。这个双手座他就说了，他说小时候玩啥，玩藏猫、
1: 藏猫、
0: 摸虾、
1: 啊、
0: 然后这个飞机格，那瘸子追大步、木头人，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童年
1: 都玩过，真的是、
0: 对，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游戏了。
1: 那个小时候还玩啥？那个打口袋，那个
0: 打老虎
1: 啊，那个我还挺喜欢玩的。
0: 嗯，你别说那个，我们现在也玩，
1: 现在。那
0: 现在也玩，就一回家朋友比较多了，上那个体育场啊，找个空地、啊，
1: 找空地就玩，
0: 那就打口袋，
1: 真行。
0: 我小时候的口袋吧，就是基本上我们在一起玩，然后那口袋都是我出。
1: 我记得以前那个打口袋里面装啥，装大米好像是，
0: 装大米，
1: 对吧？装大米，
0: 装大米打的还能好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疼。
1: 对，
0: 然后最开始都装啥，装黄豆，
1: 装黄豆那太
0: 疼，那雷一下简直了，
1: 啊、
0: 就是
1: 你要实的乎的确实疼啊。
0: 你要接口的，就接完之后手都是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我小的时候玩的所有的口袋都是我姥姥给我缝的，他用那个
1: 小时候，那个时候应该用啥？那个什么稻，那是稻壳啊，也不什么来的。
0: 没有那玩意儿，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人还用那个弄呢、
0: 我姥就说我嘛，你这家你整个口袋，你往里装两块石头子啊，整点啥玩意儿塞吧塞吧就得了呗。
1: 嗯，
0: 你非得搁家装大米。
1: 对，是那么回事。
0: 那找我姥缝口袋都缝这么大的石头子，你想想。
1: 那太大了，那手都握不住呢都。
0: 那缝大口袋。那真的是，那小的时候所有的口袋都是我姥姥一针一线给我缝出来的，就是因为家里有缝纫机嘛，
1: 嗯，
0: 啊，就是给我砸口袋，一次都砸四个，
1: 也行。
0: 你为啥呢？因为废呀、啊，那口袋恨不得撇一天它就撇漏它。
1: 你一是撇，二你说掉地下了轱辘，要不就踩两脚，有的时候、
0: 各种摩擦，反正那口袋就容易坏。反正，现在啊，就是所有朋友大家都比如说都在一起的时候，就人比较聚的比较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打口袋，
1: 也行。
0: 嗯，那现在打口袋就
1: 是我现在身边可能玩的人太少了，关键是把人少玩，这不玩不开，玩不起
0: 来。你就仨人玩，你跟这个七八个人玩，他完全就是两种感觉。
1: 对对。
0: 现在我们玩口袋吧，就是边上会有小孩，然后人家瞅着挺有意思的，就小孩也上来跟我们一起凑热闹。
1: 嗯
0: 嗯，就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人就说说玩这个游戏机抓鱼，这抓鱼就是字面意思吗？上这个河沟里去抓鱼去。
1: 我抓泥鳅，我那时候抓泥鳅。
0: 你也挺淘啊，你这是河沟啥也没少去吧？
1: 那以前那稻田地，那家身边稻田地太多了，那抓泥鳅、抓那个蜻蜓，还抓啥？抓那个抓蛤蟆。那时候
0: 你都敢整啊？
1: 那时候都敢玩。
0: 那现在呢？
1: 我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我感觉可能不太敢了。
0: 那泥鳅啊、蛤蟆呀，这是我从小他就不敢抓，到现在我也是不敢抓。那逮个蜻蜓吧，还总那真是。
1: 哎，我感觉逮蜻蜓吧，他那玩意儿咬人，蜻蜓那个嘴
0: 啊
1: 咬还挺疼，
0: 对，
1: 滋滋的。
0: 那你为啥非得让他咬着呢？
1: 那有的时候那个角度就只能抓脚。
0: 我有抓翅膀吗？
1: 抓翅膀他也咬，你抓脚他也咬，反正是有的时候我
0: 抓稍微翅膀稍微贴根一点，他就弯不过去了。
1: 啊、哦，反正我有，要不就两个两只手一起去抓它。
0: 它一扑棱我还害怕、
1: 啊。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嗯，对。
0: 就是我抓蜻蜓嘛，我得是这么个抓法，石头是，就是俩手去抓。
1: 啊、嗯，是。
0: 那有朋友，嗯，一
1: 兜
0: 就能
1: 兜着。
0: 哎，你说这个小时候那我老是给我缝过，就是抓妈那网呢。
1: 哎有，你要这么说，确实，
0: 就整个杆儿，然后顶上放块那个像纱布似的。
1: 哎呀，其实照你要这么一说，现在好像见着蜻蜓好像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没有。

0: 可能那个小的时候那么多了。
1: 对，而且现在好像这帮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也都不太抓蜻蜓了。
0: 嗯，
1: 也是因为少就不太好抓。
0: 那孩子都玩啥？都玩电脑玩手机了，也户外运动户外玩的可能人家也不去。
1: 我怎么觉得那时候蜻蜓最多就是在秋天呢？就记着就刚特别是刚入秋的时候，就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
0: 差不多
1: 那时候蜻蜓好像蛮多的，就是
0: 对，就满天飞基本上，
1: 就你在天上能看到很多。然后如果要是
0: 你要多的话，你就拿那网你随便那么一兜就能兜了一两只。
1: 然后像在院子里，比如说你这个有这个栅栏什么的，那蜻蜓就都落在栅栏上。
0: 对
1: 然后你要抓那蜻蜓，你会发现它尾巴的颜色还不太一样，是什么红的呀，然后青的呀，各种颜色的。哎，一说这都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哈。腾顺又给大齐想了个好招，说让大齐把那个东西放那个电视台一楼门卫，2块钱一小时。
0: 你别说啊，你要是这么说，
1: 坚决不同意。你咋去玩吧，还得花钱嘛。
0: 可不咋的。咱俩这么的，咱俩
1: 办张年卡。
0: 咱俩今天呢，这两天呢，就是个行动一下，咱俩先把游戏先玩一遍，然后玩完之后再让大姐大齐往外租，2块钱一小时，挺好。
1: 不是他租不得有这个什么设备维护啊，或者是这个下班的时间吗？咱俩赶下班玩呗。
0: 赶下班去。
1: 嗯，
0: 那也行。
1: 就是
0: 不是？那你看谁租，谁租大了去蹭一下不行吗？
1: 那你问问居委吧。这俊伟说，原来记得这个电视台楼下就有一家游戏厅。
0: 不知道。
1: 这一瞅，这就是经常来玩的。你看看他租不租，完了你跟他拼。
0: 真是啊，这以前没少玩，这是。
1: 同时又说玩这个魂斗罗呀，调30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BA BA。

0: 真的，我跟你说，他们都是经常玩的。你看，居委说原来电视台楼下有一个，这涛声音就说这老市场游戏厅。
1: 嗯
0: 啊，这都是比较秘密的一些地方，对于很多朋友小的时候来说是吧？然后他后来
1: 那游戏厅好像越来越少了吧？是
0: 不不多见现在，
1: 不多见，
0: 嗯。他说后来自己们也买了一台，就不去游戏厅了，然后直接买各种卡，偷摸用彩电玩。
1: 现在这个游戏厅基本上都改成啥？改成那些什么动漫城啊，
0: 那电玩城、
1: 电玩城之类的，
0: 嗯、
1: 对。这种很多，
0: 哎，这电玩城不就到了我这比较熟知的领域了吗？各种电玩，你就在家抓娃娃。
1: 看来小时候没少去呀。
0: 哎呀，那经常玩儿那时候，就是我最擅长的事儿是啥？就是抓娃娃。
1: 嗯。
0: 就是一抓能抓一堆。
1: 嗯。
0: 就经常朋友聚会，有时候就上财富去整抓娃娃去。
1: 我基本上抓不起来。
0: 哎呀，
1: 我花那钱等于白花。
0: 那下次你跟我去。
1: 所以现在我都不玩那东西啊。
0: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成果，迟老师。
1: 就是一抓抓很多，
0: 你瞅一瞅吧。这世间
1: 太爽，确实不少啊，那是按几车三车呀？
0: 那是没抓完，那是刚抓了一多半，这还有一车没拍呢。我跟我朋友俩开车去的，结果玩完之后，到地下停车场把这些东西装上之后，把后备箱装满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嗯，这各式各样的，这抓娃娃那真是就是。对于我来说，那应该是我从上学期间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就是比较热衷于干的一件事儿，
1: 抓娃娃
0: 啊，抓娃娃，整了不少少呢，那都是大的小的，后来再抓就不往回家拿了，因为啥？我妈不让拿，她觉得没地方放，就是你整一堆娃娃，我这还得给你找地方，找地方放它，然后一年还得又洗又干啥的。说老多问了，他说你们抓蜻蜓用过树杈子吗？缠上蜘蛛网。用蜘蛛网这个粘蜻蜓，
1: 好像
0: 我听过这么整，
1: 我
0: 但是我没玩过。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蜻蜓也比较少了。你说我现在要想整点这蜘蛛网粘，好像够呛能粘着呢。
1: 现在那你还养点蜘蛛，可以养一下子。
0: 蜘蛛还得养吗？
1: 养两下子。
0: 上楼道里上哪就找去呗。那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觉得无忧无虑，玩这些东西。比较有意思，但是后来现在你再回想起来，觉得这也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
1: 小的时候，哎呦天哪，上山找那个就在树杈上有那个挺圆的不大点儿，像壳似的，然后找两个，然后一起顶，看哪个壳先碎。
0: 洋拉罐是吧？
1: 洋拉罐，对对对对，哎，洋拉罐，我都忘了，
0: 这啥都玩儿啊，你这是。关于这些虫子啥的，我就是不太敢整，从小就怕虫子，到现在也不行。
1: 回忆呀、啊
0: 嗯，
1: 还是很多呀。大家基本上吧，小时候玩的大差不差，好像去都玩过啊。
0: 就你发现，其实可能虽然年龄上有着差别，但是大家的这个童年玩的东西，应该、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大差不差。
1: 嗯。
0: 啊，但是00后就不一定了。
1: 00后是不知道，
0: 嗯，可能他们没去过这个所谓的什么游戏厅啊，就打街机的这种，
1: 就是以前老式拿的，它属于摇杆的那种，
0: 对
1: 对吧？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先聊到这，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一会儿见。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八十九点一，
11: 八十九点一，
10: 交广，
11: 交广，
10: 面对面，
1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1: 大家上午好，我是金明。
0: 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童年里最离不开的一样娱乐，哎，是什么？这是不是也勾起了你无尽的回忆呢？这个童年的生活，哎，总是觉得多姿多彩，是不是？
1: 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其实过得还真挺有意思。
0: 因为那时候无忧无虑，你不需要考虑太多。
1: 一是无忧无虑，二是我觉得那些玩的呀，啊，那些
0: 也挺有意思。
1: 跟伙伴们是吧，一起干的那些事儿，啊，这确实挺有意思啊。
0: 哎呀，因为我呢，从小吧，在这个家属院长大的，就是那满院的孩子，其实我们年龄都差不多。就是
1: 基本上同岁，
0: 以我年龄为这个标准来说呢，就是上下差2岁，
1: 那基本就同岁。
0: 所以就是那时候玩的人也特别特别多，就是一到放假呀、周末呀，那真是就是满院孩子恨不得都出来玩的。
1: 对，
0: 大家玩的东西也比较固定。
1: 所以你看吧，这个东西就人多玩才有意思。
0: 因为那时候院子也挺大的，对于我们来说，你看那时候这个骑自行车，玩这个滑板车。然后滑旱冰，
1: 对，
0: 大家都一起玩嘛，就是
1: 哎呀，别说了，这个玩这个滑板呢，小时候淘啊，不能说特别淘吧，就喜欢玩嘛。我住的那个地方嘛，在后面有个小坡，然后我跟这个几个朋友小同学就去放坡去，坐那滑板上，坐滑板上放坡，这锅卡的，到现在我身上还有疤呢。所以小的时候吧，谁身上没点这个疤痕，对不对？
0: 你也挺淘啊，咱说。
1: 这现在你看我这胳膊上还有疤，就是小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属于是。
0: 就那个时候觉得是啥、啊？就是好像所有的孩子一到夏天呢，就放暑假，等再开学的时候，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点伤。
1: 啊，对。
0: 就不带点伤，肯定假期
1: 不管是胳膊上还是腿上，肯定是有点伤。
0: 然后等后来。年龄稍微大了一些，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起玩，有男孩有女孩嘛，这人也蛮多的，就大家在一起打扑克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打扑克一天还挑好个地方呢，就哪块有阴凉地方往哪钻，完整个筐啊，整个木板子搭个桌什么的。
1: 然后冬天你看冬天有啥、冬天那个放爬，从山上放爬来，要不就坐这个什么塑料袋上啊，坐胶丝带了等等啊，从山上往下，那真的是山往下放
0: 的。那时候吧，就是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危险或怎么地，就是胆儿大。
1: 你现在让我玩，我不敢玩。那树林子里，那树那么多，对吧？你还敢放坡？那树那么快还敢放坡？我不敢玩。现在，那小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没有害怕这俩字儿，没有这个意识，根本。
0: 那时候就是哎呀，人多说上就上，一起来是吧？
1: 啊、
0: 那时候我们这个上大河，冬天上大河啊，就是去

0: 滑冰去。
1: 嗯，
0: 然后呢，从家拿地瓜上大河烤地瓜。
1: 上大河去烤地瓜去？
0: 上大河烤地瓜，烤土豆子。
1: 嗯，
0: 没整过吗？
1: 没有，我只上过那个砖厂吧，它烧砖上面不能窑洞嘛，窑洞从那个。像大烟囱，那热量很高，上那烤苞米。
0: 然后那时候过年放炮仗，
1: 嗯，
0: 这赶这个，其实从那个时候觉得呀，就是炮仗不只说是临近过年才有，
1: 嗯，
0: 就好像从放了寒假开始，周围小卖店就陆陆续续开始进炮仗。
1: 嗯，对。
0: 啊，那时候玩那个什么滑炮，
1: 嗯，
0: 摔炮，然后有的什么两响的、三响的。
1: 嗯，
0: 啊，各式各样的，然后玩那个什么三角炮啊、地雷炮啊，
1: 对，很多啊。
0: 嗯，那时候就整个炮仗点完之后扣个盆，
1: 啊，就崩了。对，那时候在哪玩？冬天就在那个稻田地里面，稻田地里面那个时候都下完雪，那雪挺厚的嘛，然后也没有人什么的，比较安全，就上那玩。
0: 那你这玩的还是比较文雅的呀，我们都搁大院里玩，有时候还那啥呢，就炸玻璃瓶子。
1: 哎呀，那个太危险了，炸玻璃瓶子太危险。
0: 你就想那时候其实也不寻思那些。
1: 那时候淘啊，
0: 那是真淘。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安全意识，哪有安全意识啊？你就想干啥干啥，想怎么做怎么做。
0: 那时候我跟一起玩，参加有个他家姐俩，
1: 嗯，
0: 就是一个姐跟个他弟弟，
1: 嗯，
0: 他弟弟淘啊，这家伙他姐搁前面走，他弟搁后面点炮仗，点那烟雾弹，就一点直冒烟就不响的那玩意儿，
1: 嗯，
0: 但带颜色呀，这点完之后扔他姐帽子里了。
1: 哎呀妈呀！
0: 这个衣服都整着了，我的个天！他姐满院追他呀，我天这。那都是童年的回忆，这还挺好玩的。
1: 我终于知道啊，那老话说呀，三天不打胜防千瓦是吧？这小孩在一起是真疯，
0: 那真是
1: 真淘啊。
0: 后来这事让他妈知道，让他妈拿笤帚盖一顿凉啊，那天。
2: 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
0: 我看我们听友互动群里边说这个未婚男装说啊，说查了一下蜻蜓别称，居然有那么多，
1: 嗯，
0: 这叫法都不太一样。
1: 我估计南方北方叫法都不一样。
0: 这是双子座说那时候记得蜻蜓有什么红辣椒、大头、大铁，然后还有口号啊。那蜻蜓快下蛋，滴溜嘟噜一大串。那我们那时候叫麻铃。
1: 嗯，对，
0: 麻铃麻铃下蛋。
2: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
0: 原来我们都是同龄人。
1: 对呀、啊。你看咱玩的都是一样的，
0: 对，都是一样的。你要说现在这孩子，你说让他们回忆童年时期玩点啥，那手机、平板、iPad，
1: 嗯，没了，
0: 嗯。
2: 但我知道他很难过。
1: 所以你看啊，现在这个孩子呀，玩了咱讲话了，还挺枯燥，
0: 嗯，
1: 啊，没那么多东西。你就当小时候玩过那些东西，他都没玩过。
0: 就是之前跟陶南上节目聊过，他说可能现在的孩子被这个保护的太好了，就是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接触户外的这些游玩，就是娱乐项目。昨天你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你看这帮孩子们，就可能是咱们这一代和他们那一代，
1: 嗯，
0: 啊，这一到放假都是这满院跑啊，这三五成群的，
1: 嗯，
0: 大家又跳皮筋啊，又打沙包。他说其实这个在无形之中也就对自己的感统进行了训练，
1: 对，
0: 就你的肢体协调啊，是不是？
1: 对，
0: 这都是在游戏当中就得到了一些锻炼的。但现在孩子基本上放假就往家一待，
1: 嗯，就玩个手机，玩个电脑，看个电视，
0: 就不怎么出门。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可能和咱们这代相比，童年略有所缺失，就大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嗯、快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这快乐怎么来的那就不知道，
1: 嗯，来源不一样。
0: 嗯，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看那个一到暑假呀，
1: 嗯、
0: 一到寒假呀，这个就看动画片儿，
1: 嗯、
0: 就锁定少儿频道。
1: 那对，那很正常。
0: 嗯、那时候一种就播什么、嗯、什么快乐星球
1: 啊，有。
0: 嗯，然后还有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就经常看的。
1: 嗯。
0: 那时候除了看快乐星球，还有什么玩意儿？是，然后还有什么爱情公寓？
1: 爱情公寓，
0: 那时候就
1: 家有儿女，
0: 啊、家有儿女，武林外传，
1: 对，
0: 啊，就这些，
1: 就是非常经典的，就在那个时候总看、嗯。
0: 对，那时候也是成为了童年的一部分嘛，就是经常会看到的一些这个电视剧，
1: 嗯，
0: 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我觉得很多网友都把这个《武林外传》称之为电子榨菜。

0: 就吃饭的时候必须得
1: 下饭神剧。
0: 嗯，我之前也看，就是那真的是《武林外传》，是我看了好多好多年，但是你会觉得经典永不过时。
1: 对，但是就是感觉那个画质跟现在就感觉不太一样，
0: 嗯，
1: 没有那么清晰。
0: 因为可能现在大家都追求着什么1080啊，
1: 或者
0: 4K，
1: 对，
0: 对吧？但是之前你通过电视去看，
1: 也没有那么高清晰度啊。
0: 对，所以就是现在可能觉得，哎呀，清晰度它不高了，但是你会觉得它那个剧情还在，甚至很多台词都成为了这个经典。
1: 对，这也是属于说。
0: 一代人
1: 咱们这一代的回忆，
0: 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吧。

0: 看这个我们听红警当中这个微博当中说啊，说这叮叮猫也是蜻蜓的叫法。
1: 嗯，
0: 其实这叮叮猫啊主要是来自于川渝地区啊，比如四川重庆的方言
1: 那头叫、啊、叫得多呗。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呢它这个称呼啊也是指蜻蜓的近亲。
1: 嗯，
0: 叫啥叫叫豆娘。
1: 豆娘。
0: 嗯，叫豆娘。
1: 哦，
0: 还是蜻蜓的近亲。说为啥叫叮叮猫呢，是因为他觉得蜻蜓啊长得像一个钉字儿，
1: 像个钉字儿
0: 啊。这蜻蜓的头大身子细。
1: 嗯
0: 啊，展开翅膀的时候特别像一个钉字儿，所以就得名叮叮。
1: 嗯，
0: 那这个猫呢，这字儿啊是因为蜻蜓长了一对就是大又大又鼓的复眼，形似这个猫的眼睛，而且飞行的时候比较灵敏。
1: 这个确实
0: 啊，然后被附近的这个居民啊称为猫，所以这个就叫
1: 方言呗。嗯，
0: 这是来自于人家当地的方言和叫法。
1: 嗯，
0: 就在日常的交流和语境当中啊，特别在川渝地区，要是说这叮叮猫，那指的就是这个蜻蜓。
1: 嗯。

0: 生说啊，你们都没下过大河洗过澡吗？
1: 家里不让去，就不安全。
0: 大河没下，但是我下过壕沟，
1: 小河沟还
0: 是小河沟，就是那个以前稻田地浇地的那个，
1: 嗯
0: 啊，
1: 水渠，
0: 水渠，我就去过那儿啊。
1: 那上大河洗澡，家里不让去，那去不挨收拾吗？
0: 那真是太危险了。
1: 嗯。还有童年最离不开的娱乐，就这漫画没看过吗？连环画。
0: 看过，但是我很少看那东西。
1: 什么阿衰呀，七龙珠啊？
0: 嗯，我看不进去。
1: 这玩意儿嘛，就是你如果让你在家看，你肯定看不下去。
0: 嗯。
1: 就给你换个场合。
0: 嗯。
1: 你就能看下去了。
0: 哪一场合呢？
1: 比如说在上数学课。
0: 啊。你上课的时候看这玩意儿确实认真。这个东西该说不说的，时间地点不一样，它带来的效果确实不太一样。
1: 感觉都不太一样，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一想到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在数学课当中被没收最多的，就是什么花火啊，
0: 啊，
1: 意林呐，
0: 啊，意林，
1: 新文章
0: 啊，那个时候很多。哦，现在好像都看不到这些书了吧？
1: 也能买得到，但是
0: 能买得到，但很少了，应该是。
1: 对，
0: 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1: 那我上学那时候吧，就是也不怎么看漫画，因为那玩意儿、
0: 嗯、
1: 太小，不够看。那一本恨不得一会儿就扒拉完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上课就看什么意林呐、
0: 嗯、
1: 青年文摘这些东西。
0: 大本的呀。
1: 大本那那这么厚都。
0: 对。
1: 啊。那这一整就被数学老师发现。
0: 给你没收。
1: 下课我还得找他去，找他再给要回来。
0: 主要是你得跟那老师说，你这太无聊了，你想。也许有。哎，看来就是每个人呐。上课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属于说自己的弱项，听不懂的，听不进去的，不想听的，
1: 不是不想听，是我真的很想听，我也很想学，
0: 但是听不懂，
1: 但是听不进去，
0: 完全接受不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啊，我也认真看了、
1: 嗯、
0: 我也记了，我也学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知识啊、
1: 嗯、
0: 就不刻在脑子里呢，
1: 你就想
0: 记不住、
1: 就是、我上课啊、
0: 嗯、
1: 如果说我要是不好好听讲或者是不认真听讲的情况之下，就是那些笔记我也写不出来，
0: 嗯，
1: 就是笔记写的非常好，但是一考试就不会，
0: 不会，确实，
1: 就是
0: 笔跟上了，脑子没跟上啊，
1: 就真的是尽力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总给自己找点这个别的事干，特别是一到讲题的时候，因为你听不懂啊，
0: 嗯、就得整点别的，
1: 啊，就得整点别的，那就往自己擅长的优势科目上使劲吧，
0: 嗯，
1: 啊，就每次看意林都能被抓，
0: 那也准准的，
1: 啊，就有一周我老师从我那没收了16本意林，
0: 这个东西啊。这个小的时候啊，觉得自己搞点小动作啊，老师肯定发现不了。
1: 嗯、
0: 但是你长大之后，
1: 长大之后当了老师，会发现站在讲台看的真的无比清楚，
0: 嗯、对，看的一清二楚。就那点小动作，老师只不是想不想管你的问题，
1: 就是不想抓你，
0: 啊、
1: 要想逮你一逮一个准儿。
0: 对。
1: 从前心渐远，未来才。你就想那是上啥时候？那是上高中的时候了。
0: 嗯。
1: 那一周没收我16本意林，那数学老师都已经那啥了。
0: 嗯，咱讲话了，你确实没人花钱买。
1: 不是，那我有几本，那我同学有几本，俺们换着看呗。
0: 啊、哦，俺没出来不全是你的？
1: 不都是我的？我那一共就有3本。
0: 那剩下都是别人的啊！你这属于白嫖啊！
1: 当初的愿望，其实大多数都是班费买的，
0: 嗯，
1: 就是读书角供大家使用的。但是后来发现我班的意林呢，就都跑我这儿了。意林呢，青年文摘就是我经常看的嘛，都在我这摆着。读者。
0: 读者啊，
1: 有时候都是比较亲切的一些名字。
0: 对，
1: 那时候就上课经常翻嘛，就总被没收。然后我就告诉老师，我说老师啊，你没收都是我班读书角的书啊，我说这是公共财产，你得给我还回来。
0: 嗯。
1: 以至于后来他就跟我们班人投诉我，就是我班这个公共财产的意林读者就不让我看，
0: 多余的。
1: 就是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不能算是我的童年，应该是我的青年时期，或者我的这个求学生涯当中比较让我难忘的一些事情。
0: 我估计每个人呢，都有这个阶段，是吧？
1: 你这一声笑啊，就不怀好意的笑，你说说你的吧，你有什么事儿，你让大家这个
0: 乐呵乐呵的。就我倒没啥事儿，我上学的时候我家挺听话的，
1: 你蔫了咕咚的坏呗，
0: 蔫不坏那倒不至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胆儿特别大啊，也挺淘的，抓啥的，抓蛇，他在山里面吧抓蛇，然后把蛇装哪儿呢？装在矿泉水瓶里头， 然后带班级的，
1: 这我初中同学干过的事
0: 儿。我天哪！我说那天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胆真大呀。
1: 男
0: 生，我现在男生，
1: 嗯，
0: 我现在就多去看着这种生物，我天哪，我恨不得离得800米远，我肯定不带往前凑的。
2: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直到如今只好起点吗？
1: 好像每个班都有这么点神人。
0: 嗯。
1: 哎呀，我上高中的时候，刚上高一，那时候我们学校主教学楼扒了重盖。
0: 嗯。
1: 我们当时呢就在宿舍楼边上自习室，那时候就临时搭的教室，那屋特小，然后我班当时刚开学的时候大概是将近60人，就很挤嘛。
0: 嗯那确实挺挤
1: 的。然后那边的窗户吧也不能开，但是屋里有风扇，就其实还好。
0: 嗯，
1: 等后来主教学楼搬好修完之后，我们就搬到了这个侧边的这个西教学楼了。
0: 嗯，
1: 人家主要楼得给高二高三用，我们高一得回到那人家那个单独的一栋楼里，
0: 给你们撇出去了。
1: 那楼吧就是把山，一到夏天呢，那屋里没有风扇了，那得开窗户吧。
0: 嗯，
1: 一开窗户就往屋里飞虫子。我坐前面看晚自习，那我还怕虫子呀，就我还不敢捅过它。那咋整呢？那飞虫子这么大，都黑色带盖的，
0: 嗯，
1: 盖头。你给我跟前飞呀，给我跟前飞！我说怎么整的？我是坐前面讲台看自习，边上有个那个乒乓球拍，不对，羽毛球拍。
0: 嗯，
1: 虫飞掉同学桌上，一小姑娘吓得嗷一声就起来了。
0: 这玩意儿害怕虫子，确实非常害怕，特别有的时候腿多的、毛多的那种。
1: 真事儿，那时候真的、
0: 哎、
1: 特别怕虫子，这都是上学时候干的一些事儿。然后后来自。

0: 自从他们知道我用这个羽毛球拍打虫挺好使，
1: 嗯，
0: 就我班晚自习每天都有两个男生得负责专门打虫子，
1: 嗯，好家伙，
0: 啊，然后那个有同学给我想招，说那个你整盆水，
1: 嗯，
0: 你把水端起来，这个放灯底下，那虫子就都掉水里了。我说来，你来端来，
1: 这有没有用啊？
0: 这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你端上去肯定容易整洒整一身。
1: 那对。
0: 你这好不好使那另说了，那就这一说这上学期间呢，包括童年时期啊，我真的觉得有太多的回忆，这个可以细数。
1: 有的时候你聊聊天唠唠嗑啊，曾经那些想不起来的一些事儿啊，
0: 嗯，
1: 一些回忆啊，可能瞬间就想起来了。
0: 特别是就过年啊，等同学啥都回来了，就几个好友见个面，
1: 嗯，聊天的时候，
0: 哎，坐在一起一唠嗑啊，你哎，你高中的时候怎么怎么地，你上学的时候什么什么事儿。哎，简直了！就是我觉得那种回忆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温暖的。
1: 嗯，
0: 就像咱今天聊到话题说，你觉得童年的时候哪个东西是你在娱乐的时候离不开的，或者嗯，给你带来很多乐趣的，其实都是一样。当你翻开这本叫回忆的书当中，找到了童年，你会发现那些人和事儿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依然让你历历在目。
1: 对。
0: 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每年一到六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孩也是需要过六一的。
1: 哼，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0: 啊。人不是说吗，就是十四岁以下就是过六一嘛。
1: 嗯，
0: 那我咋的，我就十四乘二吗？
1: 行啊，
0: 我说可以写上，
1: 哎，多大都是个孩子嘛，
0: 十四乘二，对吧？因为不是说我们非要过这个六一，而是觉得应该给自己找个借口，就是能够让你在一秒瞬间回到童年。
1: 只要心态好，都不是问题。
0: 心态好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这话题聊的，我就觉得，你说很伤感吗？其实也没有，就是
1: 挺好玩儿。其实
0: 对，就是回想一想，你小的时候就是玩的那些东西，是吧？
1: 嗯。咱下期可以聊聊那些年你闯过的祸，对不对？不都行吗？那小时候谁没闯过祸呀？是吧？都挺好的，大侠。
0: 你行，这话题报上吗？下周三咱就唠。
1: 嗯，看看行不行啊？

0: 这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了这期节目有没有勾起你无限的回忆、啊、
1: 嗯，
0: 就像无论是今天节目当中咱说到大齐整那个游戏机是不是也勾起了不少朋友的这个回忆啊，什么
1: 真是好多年没有见过了这个、游戏机，
0: 然后像还有朋友说的这个又摸鱼，
1: 嗯，
0: 对吧，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童年时期想到的一些游戏啊、嗯、包括与这个玩乐呀、啊、真的是我觉得不管多少年以后吧，可能都是最珍贵的最尘封的那段记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快乐、
0: 嗯、
1: 最无忧无虑，什么都不用想，
0: 就像李娜说的山片啊姐弹溜溜跳皮筋儿，然后巴沙堆，
1: 嗯
0: 啊，这都是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玩到的一些这个游戏和娱乐，因为可能那时候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可能没有更多的这个游乐设施或者娱乐设施能够供我们选择，那大家那时候最常干的一件事是啥，就叫自娱自乐，
1: 哎呀也没有啥玩的嘛对不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一起人多总比人少要好得多，
1: 嗯，
0: 就是点子的碰撞对吧，
1: 对，
0: 要说干坏事之前但凡这有俩男生在一起一合计对吧，
1: 那就来吧
0: 要说小时候胆儿大，像迟老师说这整个胶丝带从山上就往下放，
1: 那时候反正是哎
0: 就胆儿大就没想过那么多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嗯，你像我们那时候放炮仗就放这个玻璃瓶里，然后还有这完了家里扔这个炮仗，那夏天呢你想冬天买的炮仗放不了放仓房，
1: 有朋友问想问问现在化店白化大酒店还存在吗，白化大酒店
0: 没听说过呀，这再问问当地人听友朋友们，这白化大酒店还有吗，还存在
1: 还是改名了，
0: 嗯
1: 对吧，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8:58了，这今天节目呢咱就聊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啊也送给大家一首歌吧，也这咱今天聊到童年了是不是，也希望我们借着珍藏着童年这份记忆啊，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邂逅更多的美好，
1: 嗯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萌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

0: 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有朋友说，泰奇 EV， 乐道 L80， 还有智己 LS8。大五座 SUV 这仨怎么样？啊，明白了。去年9月吧，方正茂泰奇插混版，那个时候卖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现在车展不是推出一个泰奇纯电 EV 闪充版吗？

你看除了一些新的配色之外吧，整体外观内饰啥的跟超文版非常接近，然后尺寸呢、参数呢也基本保持一致的。是一台长近五米、轴距超2.9米的一个中大型方盒子的 SUV 啊。然后泰奇 EV 指导价是19.98到23.98，啊，整体价位比超文版高了20000块钱。每天的天黑。这两年呢，其实方盒子 SUV 呢一直比较火。但是20万价位采用纯电的这种选择不多啊。

黄牛和插混版相比呢，泰奇 EV 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啊。加上750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也是成为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啊。

0: 说乐道 L80 啊，它这个车身长度啊、宽度和轴距呢，都是跟采用三排座椅布局的 L90 完全相同，可以看作 L90 的五座版本。这个让它成为30万以内为数不多达到5米1的一个大五座 SUV 啊。
1: 我在陪你走一回。
0: 再加上车展这个时候啊，公布了24万5800这个预售这个价格，相比 L90 门槛便宜了20000块钱。我估计后续正式上市这个价格，它肯定能下调的啊，不能达到这个价位。

其实和 L90 一样啊，乐道 L80 呢，相较竞品的最大亮点呢，肯定是蔚来独有的一个换电的体系了啊。同时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90 一样啊，采用是九百伏的高压平台，快充这一块肯定是能有保证的啊。所以刚才咱聊的这些是这三款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然后咱聊一聊，哎，他们这些车有没有自己的那些亮点？

设计这一块呢啊，智己 M S 八跟乐道 L 八呢，都属于典型的那种时尚的都市风格。智己的 L S 八呢，这个大车感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前脸跟侧面是这个线条是挺有个性的。你像乐道 L 八的那种线条是更简约那种。然后就是这个方程豹太极 EV 了啊，这肯定是啊方盒的造型了啊。这仨车当中尺寸最小，但是这种方正的这种轮廓呀啊，加上更高的车身呢、啊、完全能弥补上这种视觉的这种差距啊。所以你看着这种这个车就是更加粗犷啊，然后特别威猛。

内饰这一块吧，这三款车的布局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泰奇 EV 内饰这一块呢不错啊，主流水平，但整体风格可能相对传统那些啊。然后你像 L80 那种内饰是典型的极简的风格啊，整个中控台这就给你一块大屏幕，你像这种视觉观感这块可能也是单调。然后就自己的 RS8 啊，这个车吧也是这三款当中内饰最复杂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主驾的双联屏加上副驾的一个超大娱乐屏啊，就这个布置了。然后座舱里面呢几乎

后聊聊这个后备箱那个纵深这一块啊。L80 嘛，它那个放倒之后呢，后排那块儿啊，座椅呢是有一定坡度的啊，没能实现纯平那个状态。然后你带前面带个这个前备箱啊，是乐道 L80 那另一个优势。啊，它有前备箱这个车啊。

几的 L24，哎，这个右排，这个右排了，后排右面那个带电动腿托和大躺椅，副驾呢标配的0-0座椅，啊，车里面这灵活性、舒适性来说，那可以说这三车当中吧，它最强。

谁呢？啊，纯电的方程茂太极 EV 版就比插混版多了一个这个前辈箱。至于说后备箱啊，因为方盒子 SUV 这种结构的特点吧，用太极 EV 的后备箱，这个地台肯定是偏高的啊，纵深来说就是非常常规啊，比较普通。而且它是全系都没有后排的腿托调节的，然后零重力座椅这些配置是都没有。但是你因为是方盒子这种造型嘛，这种头部空间肯定非常不错的啊。

聊聊动力续航这一块吧。这个三款 SUV 呢都有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的版本，然后泰奇 EV 呢智己 L48 的后驱零百成绩都在7秒3、7秒5左右，乐道 L80 后驱版直接是5秒7啊，也是这三款后驱当中吧这性能最强的那一个啊。

至于说四驱版的那个啊，这个这三款车型都非常接近了。然后续航这一块呢，泰奇 EV 啊肯定最突出那一个，起步675公里，长续航达到755公里，这个是超过6.L80600公里左右那续航的。然后泰奇 EV 900伏平台加上闪充这一块，能在9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补能速度，所以它比另外的两款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吧。啊，这个真的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很厉害的啊。

乐道 L80 呢，这个换电啊是个亮点。但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呢，可能在当下来说吧，稍显得不太够用，而且这个充电速度是比较保守的。它用车体验嘛，它比较依赖城市的这种换电这个体系。

增程的智己 LS8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不能焦虑问题啊。纯电起步350公里啊，长续航达到430，基本上可以覆盖中短途的出行了。你要日常通勤啊，一周一次，一周一充啊，都差不多了啊。

要就是说这个三款大五座怎么选啊？你看除了这个大五座 SUV 这个特点之外哈，这三款车价位、风格、特点都不太一样，说实话都不一样，差异很明显啊。方程豹、泰奇 EV 价格门槛最低啊，方盒子的造型啊，非常这种威猛高大，对不对？然后足够长的这种续航，然后还有个足够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基本上是可以摆脱了这种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来说这个成本啊，成本相比较其他燃油啊或者 PHEV 这种方盒子 SUV 呢更有优势。然后就是智己的 LS 八啊，最突出是车内的一个体验啊，这个空间不错，而且有零重力座椅啊，后排有大躺椅，副驾呢这个有着娱乐屏啊，后排还有娱乐屏。这三款当车这三款来说吧，其实乘坐豪华它是最得劲儿、最突出那一个吧，它是最突出的啊。

然后还没有上市的谁呢？乐道 L80 啊，这个乘坐呀或者储空间呢，都推到了极致了，属于说，尤其是适合啥那种户外露营的场景。然后有换电功能啊，可能在有些场景下吧，它确实有一些这个补能的优势。但是这个车长超过5米1了啊，然后它那个城区的驾驶的压力呢，相比来说吧，它是要没有智己 LS8 那么灵活，因为它没有后轮转向。啊，智己的 LS8 有后轮转向啊。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2: 俯瞰
14: 一望。

0: 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
0: 乐享
1: 生活
0: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每次听孙老师的给我们这个聊天啊，通过说话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吸收了很多营养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用处啊。也今天呢孙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我最近看的这个一首诗啊，看完之后我的感触是特别深的啊。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你们自己去提炼，我们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我看到一首诗，他说希望你有幸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与你对着干，从而你可以学习如何放手嘛。你们去想一想，你家那个孩子是不是和你对着干？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万事万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啊。
1: 是的，
0: 当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他一定是带着阵痛的。然后呢他会想跟你剥离开，然后他可能就会不再听你的指挥了。
1: 是啊，大家去听的时候去对应对应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首诗写得特别的好啊。说他不听话，从而你可以学会聆听，他有拖延症，从而你可以学会欣赏静止时的美。他老忘事儿，从而你可以学习摆脱对事物的依恋。他过度敏感，从而你可以学会理解。他总是心不在焉，从而你可以学会专注。他敢于反抗，从而你可以学会打破常规思维。他感到害怕，从而你可以学会相信宇宙的力量啊，可能你就是那个宇宙啊。希望你有幸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使你学会这一切不是关于孩子，而是关于你自己。我到陶楠听完之后什么感觉啊？
0: 我觉得就是把我们平时对孩子那些缺点的这个抱怨啊，换了一种角度啊。
1: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上天给你一个孩子，就是告诉你人不能随心所欲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1: 是的。
0: 都会有一些事与愿违在里面。尽管这个孩子现在很乖巧，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还一直比较愉快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啊，或者这个孩子难以就失去我们的控制那种感受吧。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想跟大家的说的是你要把爱和恐惧分离开。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恐惧背后是什么，我们太爱孩子了。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怎样能把我们的爱和恐惧分离开啊。刚才这首诗就告诉我们了很好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我很多孩子都处在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一阶段包括我们直播间接的热线啊，几乎都是这样的问题，说孩子和你对着干呐，孩子不听话呀，孩子拖延磨蹭啊，老是忘事儿啊，敏感呀，这个反抗呀啊，他让你感到的其实都是害怕。那我们怎样能够把这种爱啊从恐惧中啊分离开呢？
0: 我觉得其实说的简单，但真的挺难的啊。
1: 是的，
0: 因为爱，就我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曾经讲过，爱是到底是什么？爱就是害怕。
1: 对，
0: 怕他过得不好，怕他离开你，怕他怎么怎么样，就是都是其实爱的这一面就是怕。
1: 是的，所以你看，尤其我们与子女的关系啊，根植于在爱中，同样根植在恐惧中啊。其实在我们没有这个探讨话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说爱和恐惧有什么关系呢。您刚才陶楠说的也非常好，其实爱啊和恐惧很相关啊。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他们面前是完全坦白的，所以我们总是过分担心他们出岔子。我们太爱他们了，就我们深知自己的幸福安康与孩子的幸福安康是怎么样连在一起的。

0: 也就是什么母婴共同体，所以就是恐惧和爱纠缠起来了，而且这种感觉是相互交融的，无法辨认。如果说我们现在能分离，说这是恐惧，这是爱，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但我们通常会被以下的感觉迷惑，因为我太爱我的儿子了，我帮他管理他的社交生活，给他安排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1: 嗯，
0: 或者是我女儿必须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因为太爱她了，她必须成功。你看，旁观者清，我确定这些家长的恐惧都受自身经历的影响，但如果你是那些家长正在经历这些感受的话，你就觉察不出来了，你就是正常的，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啊。所以啊，希望大家有一个这个有效的练习啊，就是我经常在给家长做课堂的时候，要求家长们在每次被强烈的情绪冲击过后自觉地停下来，当情绪来的时候的确很难停得下来，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叫停那个情绪，然后把感受记录下来啊，要他列出你内心所有的担心和恐惧，包括你们现在啊，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某些事情，像我们拨打热线这些家长啊，正在为孩子某些事情感觉到你很有情绪很愤怒的时候，你静下来，你拿出一张纸，你把你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写下来。
1: 嗯，
0: 曾经有一个这个11岁的这个孩子啊，和妈妈啊就是争吵啊不休啊，每天啊那叫相爱相生相杀。
1: 嗯
0: 嗯，而且经常会因为什么考试没考好呀，玩电脑啊就发火啊，他会惩罚孩子，你不行出去啊，这个孩子也非常那个生气啊，两个人一直战火纷飞啊，就朝着妈妈大吼大叫，推着他离开房间啊。然后妈妈有一次啊，妈妈特别难过的时候来找我，是因为孩子你想他越来越大，推妈妈用力了，妈妈的肩膀呢就磕伤了，就磕到柜上了，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啊，因为他的身体是淤青的啊。那这个时候我想啊，当我们让妈妈啊静下来列出她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她会写到这些词：失败、软弱、输家、注意力缓慢、无所成就、没目标、流浪儿。
1: 嗯，
0: 这都她害怕的，是以后她怎么办，我要是没了呢，他这个
2: 我也经常会，我也会经常这么想。
0: 对呀、所以我们看一下啊，通过这个妈妈，我们就感觉那个恐惧是可以让人麻木的。所以我会
1: 在，会让你恐慌。
0: 对，那个恐慌就会让你在这个孩子面前，对，就是过度了，反应过度了，啊、就是经常会失去理性，就像那个有时候我们说，上一刻还是什么啊，满嘴是爱，下一刻面目狰狞。说自己的父母啊，
2: 就是使我想起了一幅漫画，头两天看自媒体看到的啊，就是我眼中的，是一个妈妈的视角啊，我眼中的母子关系，母亲非常慈祥，然后孩子是一头猪，这头小猪啊，学习时候，然后孩子眼中的母子关系，那妈妈变成了那个怪兽，然后他自己是一个哭泣的那个小孩，然后还有说我眼中的爸爸就是一头猪躺在那个沙发上啊，然后说妈妈眼中的我和爸爸是妈妈就是一个正常人，然后爸爸和我是两头猪。我觉得在每个人不同的视角当中啊，真的是哎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0: 是的，所以你看啊，当我们看到恐惧的时候啊，当时我让妈妈又做了这样一个练习，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啊。其实我们每次在这个直播间希望给大家更多的这个操作的机会啊，你回家现在此刻不方便回家也去练习，我让他写到对孩子的爱意，你会发现你们真的很爱孩子啊，但是啊你就表达不出来啊，他就写到说，我希望我的儿子得到最好的，我希望他获得成功，我因为这是他应得的，他聪明伶俐和善又爱心，我希望他获得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哎，他妈妈写着写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变了啊，由最开始的恐惧到祝福啊，他就放松起来了，就进入一个这个新的境界了，就带着这个祝福和自由和爱。你看很多我们家长很难去静下心来对孩子带着祝福，都是带着恐惧，我担心他这，我担心他那，
2: 对对，但
0: 我害怕
2: 担心是一种诅咒啊， 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说少尽量少担心啊，
0: 嗯，
2: 我们都是祝愿啊，那以后我们对孩子也尽量多说祝愿的这种话。
0: 是的，所以当我们再回溯他和孩子的某些情境的时候，当他带着祝福而不是恐惧的时候，哎，一切就安定下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首诗，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孩子的每一个不当的行为目的背后，都教会了你另外一个成长的机会。如果啊，你真是一个很配合的这个妈妈和家长的话，那你在和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小怪兽啊、小神兽啊，会给你很多成长的支撑点，
2: 也会给我们很多成长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啊，有韧劲儿。嗯，
0: 是的，
2: 这都是孩子给予我们的啊。
0: 开始。而且有些时候，我会发现每个孩子其实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我们本身，我们的气质也是别具一格的。所以有用的教养方式是什么样的？就是尊重孩子，也尊重我们自己啊，而不是要达到我们达不到的那些目标。啊，就是放低标准啊，就是很多孩子我们就觉得他都是两面性。你说一个安静的孩子，那我们觉得他内向，但背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不会惹事儿，是吧？就是他是双刃剑的。而且我每个妈妈啊，从内心来讲，她都不是一个啊真的所谓孩子会评价说好妈妈坏妈妈，没有一个坏妈妈，我们都深爱着孩子，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恐惧分离开啊。最开始陶楠说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好分啊。那我不知道我刚才和这个妈妈之间的这个故事会不会教给大家如何去分离，就是你对他把你的恐惧写下来，把你的祝福写下来啊，用祝福来抵抗恐惧。
2: 嗯，孙老师告诉我这个方法，下次我也要试一试。因为我每天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当他看到他潦草的笔记，我就会很懊恼，无非是恐惧考试的时候这样会被扣分。
0: 是的，
2: 但是他之前写得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现在就写成这么糟糕啊。然后因为找不到原因，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0: 嗯，所以大家能明白吗？当你的恐惧比例超过了爱，恐惧占了上风，我们对孩子教育的结果与预言就是相违的啊。你像刚才这个涛楠就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禁就是疑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啊，他不应该呀。但是如果你想到孩子的某一个阶段，他可能就要过渡，比如我们在学习会有一个高原反应期，到那个时期啥也不会了。
2: 嗯
0: 啊，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到一个瓶颈和卡点啊，就是我不想弄这个东西了，我一点都不想弄了啊。那这个时间当到这个瓶颈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当我们对孩子不断的接纳抱持啊，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把这个平稳度过，还会继续努力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恐惧去指责啊，甚至批评，甚至有的是打骂，那最终的结果是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再继续这项任务，他觉得他已经不行了啊。他本来那个时候就是无力的状态，大家知道吗？就是人呢，能量蓄水池就是这样，有一阶段他是没有力量的。
2: 嗯，
0: 如果我们不给他加水啊，我曾经这个讲过一个绘本，是我们都是加水人，说每个人都自带一个水桶，
2: 嗯，
0: 然后这个水桶可以给别人加水啊，也可以自己去蓄满能量的水啊。当我们的孩子他没有能量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提起精神啊，他会用各种方式来抗拒这些事情。但如果我们接招了，孩子会更糟糕。但是如果我们接纳了，你看啊，接招和接纳，如果我们接纳了啊，那这个孩子可能会平稳度过，他不断的升级他的挑战。就是孩子成长包括学习，你看我们每年孩子说从一年级学前到一年级，就小学初中高中是晋级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成长也是这样晋级的，就每一关都每一关的挑战。有的孩子因为没有真真正正的去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没有参加这样的一个挑战，那结果就是他的抗挫折能力太差，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但有的孩子在家长的支撑下一关一关的去闯，最后呢，人家就哎通关的是吗，特别顺利，而且一直走向巅峰啊，这就是差别。
2: 其实我们对孩子焦虑，无非是他找不到自己的。

0: 归宿，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有的时候我觉得，甚至觉得不光是学习这一件事情啊，做任何事都是要付出心力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焦虑的点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太端正，态度不端正会影响他很多事情。
1: 嗯
0: 嗯，不只是学习成绩这件事儿，我就觉得任何人都不希望跟一个不积极态度不端正的人相处在一起。
1: 你知道，就是你判定的积极端正
0: 是按照我的角度看，
1: 对孩子的判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觉得我已经很端正了。
0: 那就像写字这种事情，我觉得之前可以写那么好，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缺点？就是我应该做也是打消他，说啊，我就希望他好好的把字写好，给他一种美好的祝愿。然后呢
1: 不是你希望，是你相信他
0: 啊。我要相信他啊。
1: 对，
0: 我们也是拿我这个反面教材做一个事例啊。要相信他一定会好好写，努力好好写，然后把它落实在纸面上，抵消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丧失理智就是在一瞬间，尤其是在面对自己家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没有了理智。
1: 而且当你的恐惧和孩子的学习链接上之后，孩子就会拿你的恐惧说事儿。就是
0: 说，
1: 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不去上学，最着急的是
0: 爸妈。
1: 爸妈啊。然后我好像上次跟你说过，有一个孩子不去上学，爸妈每天花100块钱雇他去上学。
0: 嗯，还有这样的情况
1: 啊？雇佣的关系没跟你说过吗？雇佣的关系，我当时就笑了，我说那好吧，那如果能去，那家长愿意你怎么办啊？100块钱雇他。还有的，如果你去上学，我就给你买什么什么东西啊，买电脑，买笔记本啊，就这种。
0: 然后回来孩子还是沉迷于网络游戏，
1: 对，
0: 又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1: 陷入新的循环，他达到目的，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不去上学，家长就会很恐惧。
0: 嗯，就是他也拿捏住家长的弱点啊。
1: 对，
0: 因为你就是让我去上学。
1: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家长就大多数家长都灌输这样的思想，只要你学习啥都行。只要你学习啊，你所有的要求我都能满足，而且只要你学好了更好啊。不说是谁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啊，这条件特别好，我的一个学生，就是考试如果考好了，在班级前几名啊，那是非常好的学校啊，他不是我们花店的啊，给奖金是50000。
0: 哦，从小就用这个学习来给他物质奖励。
1: 因为你要给个3000-2000，孩子不
0: 觉得
1: 有，因为家条件好嘛，他得50000以上。然后结果孩子真的达到了，拿了50000之后，那天和爸爸生气了，直接飞向上海。高中生就上上海了，让爸爸打电话啊，说这个问在哪儿啊，说我在上海。爸爸不相信啊。财富自由了吗？去上海。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办，孙老师他已经走了。我说真的吗？然后我就跟孩子沟通嘛，沟通你会发现啊，那样的孩子他已经达到那种程度，你再跟他说什么他有时候也听不进去了。他会觉得那我学习好我是应该
0: 得
1: 的，
0: 应该
1: 得。他没有想到学习好
0: 是
1: 你
0: 自
1: 己的
0: 事
1: 儿
0: 啊。
1: 但是我们谁给他养成的习惯？我们父母啊。我们恐惧他不去上学，完了孩子说我知道你的恐惧，我利用你的恐惧来获得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其实孩子恐惧不，孩子也恐惧，因为他把学习呀、和父母的爱和经济上这种挂钩之后啊，就其实会糟糕的，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如果有一天他觉得50000-10000都不够了，他觉得没什么意义，他也不去学了。他的学习动力就是因为我想要这笔钱。
0: 他对金钱有了观念之后，他认为这个钱很有用。所以说孙老师在跟我们说这些个案的时候，我们也学到很多。但是我家唯一点好的就是我的孩子成绩从来都没有说跟他的物质生活挂钩。
1: 对，这是非常好的。
0: 但我觉得学习成绩不好，孩子也是你自己的，你也要妥善的安置他，然后该带他看世界要看世界。学习成绩不好，而且你反过来要想，比如说你考了这个90分，你要想虽然那10分丢了，但你90分还是得到的。我们也要安慰自己啊，就像我们说要有一种阿 Q 的精神。然后那如果说不努力学的话，连这90分都没有的，是吧？所以也要这样安慰自己，还是多少学了一些还是有用的。然后当他考得要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吃一顿饭呀、跟家人团聚以这种方式来鼓励他。
1: 对，
0: 或者说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但是他成绩好与不好， 我们都会带他出去。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多多看看世界，
1: 对，
0: 总是没有好处的。人生啊，不能这几十年都一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多培养一点兴趣和爱好。
1: 是的，然后我们家长现在是什么？学习好，什么奖励都行；学习不好，含沙射影。
0: 但是我曾经跟过我家小朋友说，他可能不太懂啊。我说学习成绩好能过滤掉学渣，但过滤不了人渣。我说人的品性一定要端正。所谓品性端正是什么？就做人要善良一些。当有一个同学，我就不说他们班谁啊，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就是大家都嫌弃，觉得他身上有味道，然后谁也不愿意跟他坐在一起啊。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当着同学的面，你可以跟妈妈沟通，说这个同学有什么样的问题，但在外面千万不要对人家说诋毁人家的话，因为他已经受到的伤害很多了。那他可能家长对他的孩子照顾不当，那不是这个孩子自身的问题。所以有的很多问题可能看到这孩子身上的点，那家长可能不在身边，对他照顾就没有那么精细，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我说你可以给回来跟我分享谁谁谁怎么样，性格是什么样的啊，或者让你哪不满意，但在外面人多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嗯，因为那个孩子我曾经见过，他说他们都不愿意挨着我。我说没有啊，其实你也很好的啊，因为那孩子会有点胖，嗯，所以说在各方面可能大家对他稍微会有一点歧视。哦，但我觉得咱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告诉他具体的方法，你可以回来跟妈妈分享。
1: 是的，
0: 但是在外面不要去对人家进行人身的攻击，这是一种起码的这个修养和素质
1: 呀。
0: 嗯，所以说我也跟他曾经说，说学习好不代表于一切。
1: 嗯，
0: 但是你要努力是什么？因为你人生需要很多事情都需要尽心尽力去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你现在小可以有父母给你承担，那你大了之后怎么办？我也经常会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他应该如何去生活，是吧？这都是我们要考虑和焦虑的点。
1: 所以说你看啊，说着说着陶楠的这个恐惧又出来了、啊、
0: 对，我这恐惧就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对子女的一个爱被恐惧蒙蔽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觉察自己啊，这一点至关重要。其实我们要通过每时每刻保持我们的觉醒，我们才能发现这种倾向啊。
0: 嗯，
1: 就从我们的焦虑和绑架中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其实陶楠，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对我女儿的未来一点都不恐惧的。
0: 嗯，
1: 就是我对她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经常会觉得她一定比我好。其实我就是一个非常那个宽容体谅的心境，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撑你。啊，就是她不要变成你人生致命的弱点。
0: 嗯，
1: 你也不要把自己的痛苦经历投射到孩子身上啊，这样我们就能把恐惧和爱分离开，好好爱他，然后和他一起走向什么、更美好的
0: 未来。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孙老师，我都会想，每个人人生都是个独立的个体，我能尽我所能帮助他托举他的时候我尽力，但有一天我做不到的时候，那就是他的人生。
1: 是啊，
0: 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绑架我的人生，不享受我的生活。
1: 对，
0: 比如说我最起码的快乐呀。但是当然，他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很伤心。这作为父亲和母亲，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啊。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把你俩绑架在一起。你是你，他是他。就算他学习成绩不好，又有什么呢？又有什么抬不起头来的呢？有的家长就觉得，哎，我丢脸啊。其实那又有什么呢？别人无非说一说你就过去了啊，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1: 依旧学会去分离啊。
0: 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探讨了这样的话题啊。当我们面对孩子有恐惧的时候，我们不妨写下来，而且伴随着对孩子的这种祝愿啊，相信啊，相信的力量啊，一定会让孩子更加好起来啊。而且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向孙老师寻求帮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画店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生活。

0: 先说说玉米不能像东北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玉米慢慢会下来，但是我们很少把它当做全天的主食啊。但现在为什么却成了世界三大主粮之一呢？生活中很少有人会说今天和明天我都是蒸了一锅纯玉米当主食啊，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能当饭吃的食物，却和水稻小麦并肩啊，牢牢占据着世界三大主粮的位置。直到了解完一些资料，我们才对主食的定义啊有了重新的一个认知。玉米的厉害从来都不是直接填饱人的肚子，咱们吃的肉蛋奶大多是玉米变的。第一个颠覆我认知的是一个冰冷又震撼的数字，全世界生产的玉米直接当口粮的不到20%，剩下80%都喂给了鸡猪牛。换句话说，对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来说，玉米才是消耗量里最大的粮食作物。因为我们要吃肉啊，你吃一斤猪肉背后是3斤玉米的消耗，吃一斤鸡肉也要2斤玉米，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也都离不开玉米能量的转化。那为什么偏偏是玉米呢？因为它是目前地球上综合性能最好的能量饲料，没有之一。首先呢，玉米的能量密度极高，淀粉含量很足，还容易储存。更绝的是，它和大豆组成的能量加蛋白质黄金搭档，直到今天都没有任何组合能够替代它。同样一亩地种玉米产出的能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作物，用最少的土地喂出最多的肉蛋奶，这就是玉米给人类文明最大的礼物。
1: 只要你在我生命途径，
0: 我们总觉得主食就是碗里头的米饭馒头，却忘了餐桌上的每一块红烧肉，每一个炸鸡腿儿，本质上都是换了一种形态的玉米。玉米也曾经是我们的救命饭。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能顿顿吃上纯大米饭、纯小麦馒头，其实才短短几十年。在中国，这更是80年代以后才基本实现的事儿。在此之前，全世界的穷人吃主食从来都是搭配法。欧洲穷人煮一锅甜菜、土豆、洋葱的浓汤，蘸着混了麦麸甚至苣沫的黑面包吃。印度人呢，在浓汤里撒一把大米，就是一顿饭。而中国，玉米就是那个重要的饭搭子。小的时候总会听老人讲啊，年轻的时候家里的饭锅永远是半锅金黄的玉米碴子啊，然后拌着几粒大米，逢年过年节呢才能吃上大米饭。这也是一年中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儿。那个时候的玉米可不是什么健康杂粮，它是救命的粮食啊。玉米耐旱耐贫瘠，不挑土地，在水稻小麦兼收的灾年，只有玉米能够稳稳地长出果实。它容易储存，晒干脱粒后能在谷仓里放好几年。古代没有鲜食玉米这一说，粮食的第一要义要是就得扛过饥荒。玉米完全成熟后采摘，磨成玉米碴，熬成浓稠的粥，或者少量和大米混煮成干饭，就能养活一家人。玉米面在古代可是奢侈品呢，因为没有现代的粉碎机，靠石磨把坚硬的玉米粒磨成细粉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普通人家能吃上玉米碴子饭就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说，在人类漫长的饥饿史上，玉米用它最朴素的方式拖住了无数底层人的生命。

可以说啊，人类漫长的饥饿史上，玉米用它最朴素的方式拖住了无数底层人的生命。玉米啊，是十项全能的选手，能当饲料，能救荒，玉米还成了真正的王者。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全能。现代食品工业几乎是建在玉米之上的，比如说我们喝的可乐、雪碧里的果葡糖浆来自玉米，我们吃的薯片、饼干里的淀粉来自玉米，我们炒菜用的玉米油更不用说。现代加工机械可以把玉米磨成纳米级的粉末，添加到各种高档食品里，改善口感和质地。你吃的很多看似和玉米无关的食物，配料表里都藏着它的身影。不只是食品工业，玉米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它可以生产酒精，做成生物燃料，替代石油，可以用来制造

可降解的塑料，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在药品化妆品里也能找到玉米的提取物。从餐桌到工厂，从能源到材料，玉米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仅喂饱了人类的肚子，还喂饱了整个现代工业。玉米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三大主粮，从来不是因为它单纯的能当饭吃，它的价值在于它以最高效的方式把阳光和土地转化成能量，用80%的产量啊，支撑起了人类的肉蛋奶需求，让我们告别了顿顿粗粮的日子。我们觉得玉米不能当饭吃，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我们不再需要玉米来填饱肚子，而是让它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俗话说米吃心，麦吃沉，到底是不是封建迷信呢？新麦能不能马上吃？今天我们来解答一下啊。老一辈庄稼人啊，代代遵循的习惯不是故事，而是尝着口感、储存、身体三个方面实实在在的道理。新麦有后熟期，直接磨面呢口感很差，做面时会翻车。刚收割的小麦只是外观成熟了，生理上还没有完全成熟后转化，麦粒儿水分偏高，内部蛋白酶活性很强，直接打出来的面粉粘性过大，擀面条容易发生粘连，下锅糊汤，没有筋道的这种情况，蒸馒头、烙发面饼容易塌陷发硬，没有蓬松感，自带青色的麦腥气，吃起来发寡，麦香很淡。小麦存放三个月以上完全成熟后，多余水分自然挥发，内部淀粉蛋白质结构稳定下来，磨出的面粉爽滑有韧劲儿，馒头宣软，面条耐煮，麦香味很浓郁，就是老话常说麦吃沉的由来。还有第二点，就新麦水分很大，现吃容易发霉生虫，不好长期存放。夏天收割的新麦子是自带潮气的，直接装粮仓很容易反潮发霉，高温天气还会快速的滋生麦虫。农村人家的储存条件是很简陋的，没有专业的烘干设备，最优方案是先吃完干透存放稳定的陈麦，把新麦铺开晾晒，慢慢的散掉潮气，等放足大半年彻底干透的时候，麦粒质地就紧实了，不易变质，再拿来日常使用，能够省下反复晾晒、挑虫、挑霉粮的功夫，减少粮食的浪费。民间有句老话，新麦火气重，长期容易上火不适。农村老人常说新麦性燥，长期吃容易口干上火、胃肠道不适。存放一段时间的陈麦呢，燥气散尽，气质温和，老人孩子长期吃主食的时候就更加养人。过去啊，庄稼人一日三餐全靠面食，一年到头顿顿吃馍吃面，为了全家老小身体舒适，自然优先吃存放温和的陈麦。还有一点，就是老一辈的储粮兜底思维，留新粮防来年青黄不接。以前粮食产量是很低的，遇上旱涝灾年很容易欠收，庄稼人养成了囤心的习惯，就是新粮我先存起来，陈麦吃完，新麦囤起来备用，哪怕年年循环，粮仓永远有一批存粮兜底，万一来年收成差，不至于断粮挨饿。看似年年吃旧粮，实则是农民一辈辈传下来的粮食安全感。那很多年轻人走出农村后不理解这些习惯，觉得新粮放着不吃就是浪费了，但真正种过地、磨过面、蒸过馒头的才明白，吃陈麦不是舍不得新麦，是摸透了小麦的特性，既兼顾口感、减少损耗，也是祖辈对收成不稳定的生存智慧。你们老家收麦的时候是不是也讲究先吃陈麦呢？

那夏天到了，我们都喜欢吃一些西瓜啊。那吃不完的西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般我们都会套上保鲜袋，把它放冰箱，是不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那在老一辈没有冰箱的时候，我们西瓜应该如何储存呢？第一种就是面粉密封封存法，这也是过去农村常用的长效储存方式，保鲜时间最稳定啊。阴凉避光的环境可以稳稳存放5天左右，就是把家里普通的小麦粉不用添加剂啊，什么酵母调料什么的，把西瓜切干净啊，干净刀具修掉薄薄一层果肉，去掉接触过空气已经沾染杂菌的表层，保证切面果肉的新鲜完整，取干燥无水的盘子，把西瓜面朝下扣在盘上，再往切面缝隙以及西瓜的切口撒上一层厚面粉。面粉与西瓜渗出的汁水会自然结块，形成一层比较密的保护层，隔绝空气、蚊虫和外界的灰尘和细菌，防止果肉水分蒸发。完成封层之后呢，找柜子里、储物间、北向阳台这类完全避光、通风阴凉、不被太阳直射的地方摆放，千万不能靠近灶台呀、窗台暴晒啊。后续想每次食用的时候就刮掉表层结块的面粉，连同一小层果肉就可以了。第二种方法就是干净白布浸泡盐水封存法，适合城市家庭操作，材料更容易获取，保鲜效果更均衡，常温可以存放3到5天。要搭配淡盐水，500毫升清水加入300克食盐搅拌化开，盐水浓度不用过高，仅依靠微弱的渗透压抑制细菌的繁殖。那可以准备干净的纱布，最好是没有用过的洗涤剂的那种新纱布，或者是旧的纯棉洗脸巾，完全进入盐水中浸透拧到不滴水的这种状态，再将修整西瓜面切去外面接触空气的果肉，将湿布完全密封包裹住整个断切面，然后呢再封一层干纱布啊，第二层是遮挡蚊虫的。那其实老一辈的方法啊真的有挺多，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西瓜都是泡在那个冰凉的地下水里面，也挺好的啊。其实西瓜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还是随吃随买啊，尽量不要买太多，以免影响到这个西瓜的质量。那夏天到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食品安全哦。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大家上午好。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的文心读书继续来与大家分享解读《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让我们继续走进以笔为刃的鲁迅先生。那我们说，在1919年的时候呢，鲁迅是把全家接到了北京啊，包括他的二弟、三弟呢，都带着妻子啊，还有他的老妈，还有他的妻子朱安呢，都来到了北京，住在了北京的西直门内8道弯11号。鲁迅之所以选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说取其空地很宽大，易于儿童游玩，因为他没有孩子啊，但是他的弟弟们呢有孩子，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些子侄，所以说呢，就把家里的空地呢留得很大。那么谁来当家呢？就是他弟弟周作人的妻子宇太信子当家。宇太信子这个人啊，很有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首先呢，他第一就是花钱花得如流水，特别的铺张浪费。那再加上他可能患有这种歇斯底里哈，经常会大吵大闹，所以这就让鲁迅觉得非常的痛苦。1923年的7月14号这一天呢，鲁迅和宇太信子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鲁迅和周作人就闹翻了。冲突后的第五天，周作人给鲁迅就写了一封绝交信，信里呢还把自己的哥哥叫做鲁迅先生。他说：“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梦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定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做人。”这封信啊，我们听起来写得很决绝，也很薄情，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和沟通的空间，一副大彻大悟的这种感觉哈。我都明白了，你也不用说了。兄弟俩呢是自此断绝了关系，没有人知道啊是怎么回事，鲁迅的母亲都不知道。那鲁迅的母亲呢，有一天啊就跟这个熟人讲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两人呢把书是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然后8道弯11号的大家庭呢也就垮了。1923年8月初，距离那场冲突才半个月，鲁迅呢就迁到了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这之后呢，鲁迅是大病了一场，他的身体变差，连续几十天咳嗽、发烧、吐血，说明这件事呢对鲁迅先生的伤害还是非常大的哈。然后过了半年呢，他回到八旦湾去取自己的书，遇到了周作人。那周作人呢竟然拿了一个香炉要砸鲁迅，双方已经发展到了根本没法好好说话的地步。鲁迅后来写文章的时候呢，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角色叫燕之傲者。燕之傲者什么意思呢哈？燕啊，这个是家燕的燕哈，上面我们知道这个字是一个房字啊，宝盖头指的就是房子，里边呢是一个日本女人，也就是说房子里有个日本的女人。傲呢就是放逐的意思，房子里的日本女人把我放逐了出来啊，就叫做什么呢？燕之傲者。鲁迅通过文章里边写的这个燕之傲者来表达对宇太信子的憎恨，但是这事儿呢也就只能这样了。从这以后呢，鲁迅的身体开始变坏，出现老态他还开始经常的喝酒和熬夜。这么多的事情累积在一起，让鲁迅开始从悲观到虚无，同时呢他对于群众也产生了新的认识。以前他写文章呢是为了唤醒群众，现在他看到了刘和珍君这样的年轻人的鲜血流在大街上，而围观群众一哄而散，所以这个鲁迅呢就有了一种叫做散作论的哈这种说法。

家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在这祭祀，那祭祀完了以后呢啊，热闹看完了啊，人就都走散了。潘问认为呢大部分群众不过如此，都是在看热闹而已。这个时候啊，鲁迅经常会认为自己是处在一种病态和恐惧之中，脾气呢也是变得越来越不好。鲁迅讲啊，说自己的身上呢有一股鬼气。那什么叫做鬼气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抑郁啊，一种无助感啊，就是大白天的会有一种魔幻的感觉控制着你。鲁迅在1927年春天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深刻哈，他说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呢并不开口就杀人啊，这是鲁迅当时内心当中的一个声音。那为了能够驱逐这个鬼气呢，他写小说必须要把自己带入其中，通过小说里的人物呢去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驱逐虚无主义的鬼气啊，这就是鲁迅内心极其隐秘的一种冲动。那么他写小说呢就是为了启蒙的一种呐喊，他自己就明确说是要借他来去改良一个社会。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鲁迅的先生他的一个爱情那么在1925年的时候呢，许广平出现在了鲁迅的生活当中。许广平呢是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年轻近20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呢他却是那群女学生当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他向鲁迅呢是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儿呢收获了同样的表白。但是鲁迅呢一直是非常纠结和痛苦的，因为他受这个封建思想的影响是很深刻的1926年的初春，机会终于来了，远在厦门大学当文科主任的林语堂向鲁迅发出了邀请，说呢让他到厦门大学任教，薪水呢是400块钱一个月。这比现在的薪水可能就更多了嘛。鲁迅就很高兴，8月离京南下，而且呢许广平呢正好要回广州，于是呢两个人就一同动身。他们决定呢，虽然我们一同动身去了南方，但是呢先分开2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攒一点钱，然后呢再做见面后的打算，实际上呢就是拖延了一段时间再说。那对于鲁迅来讲呢，他内心是很纠结的，他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么一个年轻女学生的爱，所以呢两个人就达成了一致说咱们先冷静一下，分开一段时间。1926年11月，鲁迅呢给许广平写信，既是试探也是求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问许广平，我现在有3条路，你看我该怎么选。那许广平呢要比他勇敢得多，给他回了一封信。他一下子就挑穿了鲁迅不愿意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的原因，又用那样热烈的口气激励他做出决断，他甚至不隐瞒自己的焦急和不快。许广平给了鲁迅最大的精神力量和支持，那么鲁迅心中许多担心和犹豫呢就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语气呢也是非常的诚恳，不再有前一封信当中的那种含混这种表达他的态度呢也很乐观。他给许广平写信说，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1个多月以后呢，他更是明白的写信说，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枭蛇鬼怪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许广平的另一个外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1927年的1月到广州他来到了中山大学。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呢就由这个许广平陪伴在他的身旁，即便是有客来访他也呢并不回避。10个月之后呢，他到了上海更是在这个虹口的景云里呢是租了一幢3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呢是公开同居。那么在旧式的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了20年之后的鲁迅呢，他总算逃了出来。但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公开同居对于鲁迅来讲依然有特别多的顾虑他是左顾右盼，如履薄冰。他跟别人讲的不是同居他说许广平呢是助手他住3楼，我住2楼，我们俩呢不住一块儿，经常呢

要用这个理由头来打这个马虎眼。他对外呢只说许广平是他的助手来做校对的，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到杭州去度蜜月也是遮遮掩掩。事实上他依旧是刘岩的囚人囚徒的囚。鲁迅太有名了还有人专门写信给他，有北京的朋友呢给他写信说，听说你最近风闻不太好，有很多人传说你跟女学生搞在一起，希望你能够出来澄清，大家认为呢你是名人，你不应该干这样的事儿。但是鲁迅呢就这样顶着压力跟许广平在一起，一直到1929年5月，许广平怀了5个月的身孕的时候呢，许广平的姑母呢恰好到上海，他才将实情告诉他。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之一。那么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一种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这种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呢，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这就是鲁迅在厦门和广州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呢，鲁迅在广州也没待多长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广州以后没多久呢，广州的天就变了。当时呢是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分裂的阶段，在广州的时候呢，国民党进行了415大搜捕抓捕了很多共产党的学生。然后鲁迅先生就跟周围的教授讲说咱们要保学生，因为在北京的时候呢，学生被抓了学校都要保的咱们在广州怎么能不保呢？就是没有教授去想象这件事儿，因为广州的学校的教授呢，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要员，而此时是国民党在对共产党的这个下手，所以说鲁迅先生在这儿所倡导的保学生的这个态度呢，他就得不到这个任何的响应。于是呢，他就看到了大量的流血事件，而且在搜捕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很多参与搜捕的人是大学生，他对这些年轻人就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他原来认为中国人的希望都在年轻人身上，但是现在他发现年轻人也可以变成刽子手，年轻人也可以参与杀人，也可以参与抓人。于是呢，鲁迅在广州没待多长时间。1927年9月27号，鲁迅离开了广州，坐船经过香港，来到了上海。那么鲁迅到上海呢，也发牢骚，他说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尽，疏苦。到上海才半年，鲁迅就又大病了一场第二年春末，他回北京看望母亲，竟又很喜欢北京。他写信对许广平说，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见了几个北京的熟朋友，无拘束地喝茶聊天，他更非常的愉快。写信给许广平时还特地强调说，这些聊天都是近来快事。3年多前，鲁迅将他的1925年的杂文集名为《华盖集》出版了，并解释说呢，听老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个华盖运就是在和尚来讲它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做祖之兆但是俗人就不行了，华盖在上就要给你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如此取名，自然是自比为被罩住的俗人。所以说华盖运呢，它不是好事，对于和尚来说是好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它不是好事。这个时候呢，他生出了一种什么呢，局外人的这种感觉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跟谁都没有办法待在一起，而且他的脾气呢变得越来越坏。所有人都知道鲁迅是出了名的坏脾气，以前多半呢还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现在呢却经常行诸辞色。林语堂呢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呢都来探访陪伴。可有一次呢，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话，他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10多年的友情就此变质。
钱宣同呢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为说过说这个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了他的不快。他1929年到北京遇到钱宣同就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那么一对老朋友从此呢也绝交了。他曾写信对人说，我总觉得我也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的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对人性恶的假设呢总是能够压中这让他就觉得更加的悲哀，不能够全然的相信任何人。即便这样他也得做事，也得发声，他也需要让自己获得社会的认同，所以呢他踏进了一个政治的漩涡。用鲁迅自己的话讲叫什么呢？四面八方的闹就是他在文坛上四面八方的闹。其实鲁迅写小说写到1925年11月份就停止了。1925年11月份他写了离婚，这是他最后一篇小说，之后呢就没有再写了。此后他留下的大量作品呢都是杂文、散文，还有一些学术著作。1930年的时候呢，鲁迅被通缉，因为他四面八方的闹嘛这对鲁迅来讲其实还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儿。1932年他又参加了宋庆龄杨幸福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他的执行委员。1931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鲁迅就愤怒了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的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还要封闭他的文字生涯。鲁迅发誓一般地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大约从1930年初夏开始，他逐步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他人公开自己的居处。有一次别人到他家里参观他有个书架，他跟别人讲说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他每天想的都是搬家逃跑，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呢，他也是常常要他走在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了他可以及时脱身就是他在外头的时候不跟他老婆一块走从1930年代这个初期开始呢，他就接二连三的断言中国的将来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他对这个江西苏州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1932年呢，鲁迅在家中会见了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向他了解了苏区的情况，而且还表示打算写一本描写红军的小说。他逐渐的开始同情并理解革命，他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就是说一个新的社会要诞生呢，它一定会流血就像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会有血有污秽一样。他开始逐渐的对革命有了一定的同情和认知，但是鲁迅始终是政治与这个政治格格不入的他并不是说一个决绝的完全的革命者，他不会像这个陈独秀、李大钊那样义无反顾的去做事。从1933年开始，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再像1930年代初那样卖力的冲锋呐喊了。他非但不愿意再傻乎乎的一个人打头阵，而且也不愿意再像先前那样认真，一意要与对手决出胜负，不再一味呐喊。那他做些什么呢？写小说或者做研究。事实上，他后来也没有写过小说他就做过一些研究，写了很多的杂文。1936年春末，他还感慨说：“近来时常想歇歇。”许广平呢，给他带来了细心的照料。他对许广平的依恋呢，也能够显示出他的孤独。那有一天呢，别人邀请许广平呢去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很想去就怦然心动，打算出门。然后鲁迅呢就沉下脸来，当着那些人的面说：“广平，你不要出去。”可见呢，他是离不开许广平的。在家里边呢，他是更加容易失去控制，也就是说自我控制的能力呢越来越差尤其是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对许广平发火
而更多的时候呢，他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在阳台的水泥地面上长时间的不理睬人。鲁迅是很喜欢孩子的哈，他很喜欢海英，但是有时候呢，连这个孩子闹得凶他也很生气，他也觉得孩子很烦啊。鲁迅整个人呢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烦躁的一个状态哈。1936年9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心事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是让他们怨恨起啊，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鲁迅快告别的时候了哈。1936年的时候呢，鲁迅见到了史沫特莱。那时候史沫特莱就说鲁迅瘦得不像样了，他只有38公斤。我们想一个男人哈，只有38公斤，所以史沫特莱给他请了一个美国的大夫啊，说你要做一下这个体检，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大夫检查完了以后说了一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欧洲人，5年前就死了，他的身体呢都差成这个样子了，很糟糕。到了1936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呢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的清晰了，他才真正动起笔来写。那么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调，一气呢是写了4篇，另有2篇呢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的是母爱，细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的是穷啊，这是他临终之前哈、构思的一些文章。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是突然发作，挨到天明，仍持撑着哈、写下了一封短信，由徐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这天晚上呢，徐广平每次给他开手汗，他都紧握他的手，仿佛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6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在苦苦跋涉了56年之后，鲁迅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个尽头是一个他先已布告过的一个字，死。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哈、就叫做死。在死当中呢，鲁迅留了一些遗言，这个不算是鲁迅正式的遗嘱哈，是他写在这篇杂文当中的。他说，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分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第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第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第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第五，孩子长大倘若有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第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啊，这可以算是鲁迅最后的一个遗言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大家为什么会特别看重鲁迅先生这种绝望的抗战呢？啊，作者总结说呀，20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利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呢，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励和麻痹自己，以致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呢，我们说鲁迅呢，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们清楚的哈、显示了这一点。鲁迅先生的一生仅仅56年，给我们留下了一整套的鲁迅全集。希望大家哈、也是有机会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啊，能够翻出鲁迅先生的文集，无论是小说、杂文、诗歌啊，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读一读，去体会一下他面具下的呐喊，去体会一下鲁迅先生的冷眼和热心。
那在这里啊，其实文心想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那么从明天开始，文心读书我们的这个栏目呢将会推出一个哈全新的一个专栏，叫画店故事哈，也是从这周开始正式上线了。那么这档栏目的主要内容呢，是扎根咱们画店本土的一个文脉，深挖城市岁月的一个沉淀，跟大家讲讲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沧桑过往、风物变迁和先辈名人的动人轶事，让我们一起在文字与故事里呢读懂画店，触摸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明天呢是我们啊首期节目的一个开播，那首先将带大家追忆的是革命先烈魏拯民，让我们共同聆听他热血赤诚、可歌可泣的哈、啊、一个英雄事迹，铭记镌刻在我们画店大地上的这种红色的记忆。也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文心读书，今天就到这里。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读书在明理，齐家先修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6: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按照惯例，在我们开讲之前，还是通读一遍吉祥经原文。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

0: 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上一期的节目我们重点学习了奉养父母亲是为最吉祥这一条。那这期的节目呢，我们请李老师为我们开解爱护妻与子是为最吉祥的内容。
1: 嗯，这个爱护妻与子啊，首先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啊，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呢，马上就想到这应该是男士的责任。
0: 我们做妻子的听了以后特别高兴。
1: 那么这个观点呢，也是符合我们这个儒家的这个讲法的。
0: 嗯，
1: 儒家讲啊，一个人他的这个人生成长的这种叫做轨迹吧，啊，或者我们称之为叫人生成功线路图啊，他是从修身开始的，叫修身齐家，是吧？
0: 对，
1: 治国平天下。
0: 嗯，
1: 齐家呢是放在第二位的。那这个修身里边呢，这个奉养父母亲呢，属于修身的范围。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个要想修身就必须要侍亲嘛，是吧？所以这个侍奉父母亲呢，它是属于这个人修自己身，就是应做的事情的这个第一步的内容。那你修完身以后，当然就涉及到一个齐家的问题了，是吧？
0: 就成家了，成
1: 了
0: 家庭妻和子。
1: 哎，所以我们成家的话，怎么去看待我们这个家庭？当然，对于一个男士来讲，这个有了家庭啊，一般讲叫成家，完了就立业。
0: 嗯，
1: 有的讲叫立业成家，是吧？成家呢，也是人生的这个成长的一个标志，也是人生的这个开始能够立世的一个标志，是吧？但是这个，嗯，我们仔细再来观察这个成家呀，看上去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其实呢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拥有一个家庭呢，其实首先意味着是有一种责任承担了，它是一种成长，但是它是责任承担。所以不能说我是为了让女士来照顾我为此而成家，这个当然也有道理了，因为站在女士的立场上来讲，说我也不需要你保护我，是吧？我看还需要我来保护你呢，我来帮助你呢，
0: 那我们就没必要成家了。
1: 那不是没必要，就是双方呢都想去帮助别人，这个心是对的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呢能够养家糊口的能力再成家。
0: 哦，就是说男士比如说自己还没有完全立得住，结果成了家了。
1: 对呀，因为我们现在讲要成家，你要去爱护妻与子嘛，要爱他们护他们，对不对？
0: 嗯，
1: 你首先的话你得先从物质上能够保障这个妻啊子啊，是吧？能够这个过上这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啊，至少我们讲叫小康吧，衣食无忧的生活。那这是一个男士，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子汉，是吧？作为一个男人，他首先应该承担的这个家庭责任。那如果说养家糊口的能力都没有，就急于成家，那你就让太太啊，是吧？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受苦啊，这孩子啊，将来的这个生存呐、啊、教育啊，整个都没有着落呀，我们就生出一个、两个，再生出一堆来哈，那这个不合适啊，我觉得这个是吧？所以现在的话，这个作为我觉得作为这个男子汉的教育这一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不具备了这个养家糊口的能力，啊，就是我认为啊，就首先就不能够成家了。
0: 那我们法定上结婚年龄，男子好像21岁就可以了，他还没有能够立业，我觉得。
1: 当然，现在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嘛，
0: 嗯，
1: 是吧？这个各国有的规定都不一样了，有的18岁，有的20岁，是吧？等等，这个各国法律规定都是差不多这个前后年龄。那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讲法就很有意思了。
0: 古代怎么讲？
1: 古代的古礼讲的，他是这个男30女20婚。
0: 哦，男人30岁，女人20岁才可以结婚。
1: 那意思就是说，男士啊。

0: 就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无论从他的这个身心状况来讲也好，社会地位也好，家庭收入也好，人生阅历也好，他去这个娶妻是吧，生子，他都可以作为家里的主心骨了。
1: 这个时候从身心、物质保障各个方面都能立得住
0: 了。对，而且头脑也比较聪明，对吧？他因为他有了人生阅历嘛，啊，这个身体状况也比较不错嘛，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嘛，这个时候结婚。那么跟妻子之间的差别呢，差不多也差个10岁左右，因为
1: 10岁，
0: 因为男三十女二十嘛，
1: 对，
0: 是吧？男三十女二十呢，这样的话等于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哥哥带个小妹妹，也打不会打架呀，是吧？
1: 夫妻关系容易和谐，
0: 也容易和谐。你看现在有的时候他两个年龄也差不多，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年龄一差不多的话吧，一般来说这个女士她比男士要成
1: 长
0: 的
1: 成
0: 熟一些，对吧？很多方面成熟一些。孩子，男孩子有的时候看着就好像没男生就没长大的男孩，对吧？没长大的男孩，女生呢已经想的问题挺多了，未来呀、家庭啊、子女教育啊。想的很多，男生呢还现在还懵懵懂懂的，就当了爹了，
1: 对呀、
0: 是吧？
1: 稀里糊涂的，
0: 稀里糊涂的，自己还想当孩子呢，结果就当了爹了。你说你这个男子汉的这个责任心，他就不容易出来。所以呢，这个中国古代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比较有道理了，对吧？那再一个，女生的话，她岁数小啊，她身体状况好；男生呢，岁数大呢，他有智慧，这样养出的孩子呢，是身体又好。又有智慧，
1: 又有智慧，对，
0: 经济条件也不错，是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祖先的这个智慧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学习啊，真是不懂，不知道啊。现在都是讲这个早婚早恋，是吧？甚至不管30-21，结婚了再说，自己家里经济条件完全不能够养育自己，也不能够养家糊口，那最后只能仰仗父母。
1: 对，
0: 说仰仗父母，有的时候赖在家里头，是吧？变成了啃老族，一个人啃还不说，还带着妻子来啃。带着女朋友来啃，这都很不合适了。
1: 有的成了家就跟父母住在一块儿了，因为立不起来。
0: 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呢，是很不好的。所以要是从这爱护妻子的第一个条件，我认为就首先啊，应该是先立业后成家比较好。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30岁这个年龄。
0: 30岁是吧？甚至我有一位朋友，他听我的建议呢，35-36岁，36岁左右，36岁结婚是吧？然后呢，娶了一位妻子呢，人就是还是海外留学生，英国的博士。相亲相敬也非常好，因为男生岁数比较大，比较沉稳。太太呢，大概27-28岁，差了可能8-9岁，是吧？那男生呢，他人生阅历很丰富，是吧？经济条件呢也比较不错，这个大家呢也志趣相投，互相尊重，是吧？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比较成熟的一种方法，就是古人告诉我们的方法呀。就是第一项，我觉得是一个责任问题。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爱护妻子啊，还包含着就是说，作为这个男方男士哈，要对这个家庭呢，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家庭啊，将来是走向光明啊，是吧？然后子孙后代都很繁衍发达呀，是吧？还是一个。平庸的呀，还是一个将来就可能整不好就堕落呀，是吧？那跟这个一家之长呢是紧密相关的。当然，现在一家之长呢，这个过去讲一家之长就指男士了，是吧？现在呢，到底谁是一家之长呢？还要探讨探讨，对吧？
1: 有的时候女性对于这个学习好像比男性抓得更紧，更有这个主动性。
0: 因为现在的话，涉及到这个问题，对家庭的引领呢，实际上我们讲应该是夫妻双方的责任了。按照现代讲法，是吧？你要都说是丈夫的责任，太太听完之后就生气了。有时候太太对家里头她这个。这个影响力也是蛮大的，很多的我们的先生啊，现在都特别的爱护自己的太太，是吧？现在都变成了妻管严了，所以呢，太太说是东呢，他就不敢说西，说你打狗，他就不敢撵鸡。这个太太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是吧？
1: 是。
0: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讲，你作为这个一个一家之长，是吧？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是吧？或者是夫妻双方的话，我们对这个家庭引领啊，它有一种责任。所以这个爱护这个里边呢，我觉得就是除了爱护他们的身体以外，还包含着呢，就是爱护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心灵，守护住大家的心灵，那就互相呢，尤其是在夫妻之间，这个在共同这个经营啊打理这个家庭的时候，是吧？那互相呢守护对方的心灵，守护自己的心灵的同时啊，保护他的心灵，不让他走歪。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那比如说，我们男士承担很重要的领导责任，这个时候妻子是不是也要经常的提醒先生？
0: 所以这个时候呢。

0: 其实你比如从家里的角度来讲啊，
1: 嗯。
0: 这个男士呢，他到了一定年龄啊，尤其这个就会相应的有些很好的社会地位啊，是吧？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权利啊，是吧？甚至有很多的财产呐，可以支配很多的这个经济啊等等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诱惑就比较多了。
1: 对呀。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信誓旦旦的讲啊，如果诱惑来临了，我会坚决不动摇的。是吧？这是呢，没有经历诱惑啊。那要真正的话，这个有的时候遇到这些诱惑来临的时候啊，这是不容易把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妻子啊能够帮助他，是吧？给他一些这个正能量的这个支持，那就会让这个做丈夫的呢可能能走得更稳健一点。所以我也有一位朋友呢，也是一位这个退休的干部了，这个是某一个单位的组织局长。那地位比较蛮高的了哈，专门掌管人事的。后来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啊，他的妻子就讲：“哎呀，今天又有人请他吃饭了，我一定要去作陪。
1: 妻子就是主动就争着要作陪，为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后来有一次呢，我也是这个和这位这个老兄啊，是吧？我们一起吃饭，哎，他妻子也来作陪。作陪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他说因为呢这个他的工作呀，这交往太多。”我是真不放心呐，
1: 她丈夫这个路走歪了。
0: 哎，他说我要来看着他，他说至少我要是在场的话，那酒就喝得少，
1: 对，
0: 对不对？再一些你这歪门邪道的话事儿，你就不能在这个场，在我带着这种说，不能当着我面说。啊，后来我们这位老兄呢就说，哎呀，我家太太是我的纪检主任的，是我的纪委主任的，
1: 是
0: 帮着督着的。然后那个太太呢后来也很开玩笑了，她说，哎呀，她说这个李一多哈，你们在一起吃饭的话，我就以后就不来了。我说为啥不来了？你他不当纪检主任了？他说你们又吃素又不喝酒，他干不了坏事，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个太太就是蛮有智慧的。后来他先生就很好了，就是一直到这个退休是吧？退休了以后呢，现在在吟诗作赋啊，作画啊，这个提高自己的修养啊，让他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呢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啊。那就我们讲叫平安落地了。
1: 对，平安落地，
0: 这
1: 没有
0: 很
1: 晚
0: 重
1: 节
0: 要，
1: 不保。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很重要啊，是吧？你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了，是吧？要是很多的话，你就平安不能平安落地啊！落地了以后，过2天那个地雷就炸了，因为抱着一个定时炸弹已经上弦了，是吧？这个在位的时候呢，这个没有守护住自己，还有我们去观察呢，这个也是有很多的统计的了啊，就是说这个出事儿的人，出事儿不一定都是高官了，一般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出事儿了，是吧？那出事儿的人啊，就是有的被抓了、被捕了，尤其在经济上啊犯错误犯罪的这些人啊，去观察，基本上都是有问题。就是除了自己有问题以后，有的时候家里头人呢、啊，就是推波助澜。
1: 哦，非但没有当好纪检主任，我们的妻子们还推波助澜了。
0: 那都不是纪检主任了，整不好就是那个收受贿赂的那个仓库主管了，变成是吧？
1: 对，那就麻烦了。
0: 哎，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故意牵线搭桥啊，就把先生呢就给他拽下去了。啊，当然这里面我想呢，可能也有双向的责任，是吧？你作为先生来讲，你就没有很好的守护住自己的妻子，这是双方的责任嘛，是
1: 双
0: 吧？
1: 方
0: 你
1: 都
0: 不
1: 有。
0: 能都推到太太身上，说因为我太太很坏，所以把我给拖下水了。那你的先生，你这个你自己的主动力哪里去了？
1: 是啊。
0: 是吧？现在有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媳妇不好，是吧？媳妇为啥不好？对婆婆不好，对婆婆不好是媳妇的问题，到底是媳妇问题还是先生的问题？你就仔细观察。是吧？你当然在那媳妇的立场上，对婆婆不好，那是自己修的问题，是吧？你怎么对长辈要好一点呢？对自己的婆婆像这样，对自己的妈妈一样啊，是吧？这个是作为女士来思考的问题。你作为先生来讲，你允许你自己的夫人对婆婆不好，
1: 所以他以后就越加的变本加厉了。
0: 那是不是有放纵和宽容的成分在里面？
1: 那肯定是
0: 是
1: 有
0: 吧？
1: 的。
0: 是不是也有这个地方？所以你作为先生来讲，其实也要反思反省的。我们过去经常讲法的，教儿婴孩，教父出来啊。
1: 这个媳妇儿一来，怎么对我们的母亲，我们男士就要把好关
0: 对
1: 了。
0: 呀、啊，这前3年特别重要啊！你前3年婆媳关系没有建立好，你后面再去改，
1: 很难了。
0: 他不容易了。
1: 对。
0: 对，所以作为这个儿子来讲，你心中真有你的父母的话，那可能你找到这个太太呀、啊，心中也就是有公公婆婆的。是吧？你心中如果说对父母呢比较淡，光想是过自己的小生活啊，所谓的独立精神，是吧？那这样一来，可能对父母的这种思考啊，对父母的这种这个期待啊，我们可能就想的少。那么可能找一个就跟父母缘分不好的，格格不入的，都有可能啊。
1: 这还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问题。
0: 那是，所以说跟先生也有关。所以这里头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爱护妻子啊，不仅仅作为男士来讲，不仅仅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生活方便是吧，然后生活的这种自在舒适是吧，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怎么引领我们的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呢，都能够让他的生命境界往上走。啊，就是
1: 这个很
0: 正能量，
1: 嗯，
0: 啊，那这个，所以这个爱护里边呢，就还不简单的就是一种物质上的爱护，还包含着就精神上怎么来共同提高的问题。
1: 是，
0: 要想做到这一点啊，我觉得那对我们每个男士就提出要求来了。
1: 我们要学习是吧？
0: 对对，我们要学习，
1: 学习经典
0: 呀。对呀，我们自己要
1: 学习祖先的智慧，
0: 要自己要提高，要提高自己，而且呢，这个妻子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你那个这个作为老丈人呐。他们的父母把自己养育多年的是吧，养得好好的，这个年轻貌美漂亮的这个女儿，啊，送到这个夫家是吧？那你作为丈夫来讲呢，你有责任要好好的呵护，这样一份深情厚谊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爱护妻子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心态。
1: 嗯，
0: 那另外一点呢，这里头呢，除了爱护妻以外，还有一个子的问题。
1: 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教育孩子的问题了。
0: 哎，教育孩子的问题，因为这个爱护子，其实现在的问题，我们经常思考哈，现在对孩子不是说不爱护了，是吧？
1: 爱护过多了吧？
0: 哎，现在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由这个爱护啊，这个爱呀、啊，就变成了一种宠爱了。
1: 溺爱。
0: 哎，宠爱、溺爱、纵容、放纵啊，放任，让孩子从小就变得比较任性。
1: 嗯。
0: 啊，那当然这里边呢，也有他的这个。父母的一种思考是吧，让孩子自由的成长嘛，但是呢，其实要仔细的观察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思考。还有一种情况呢，现在在社会生活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对孩子呢不管了。
1: 还有一种不管。
0: 对，不管的原因呢有很多种，有的呢是比如说这个工作很忙是吧，他工作很忙啊，外边的事物特别多，不仅仅先生工作忙，他太太工作也很忙，两边大家都忙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交往、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嗯，
0: 把孩子呢就是教育呢我们就疏忽了，
1: 扔给老人了。
0: 哎，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啊，我觉得至少夫妻双方呢要协商好，至少有一个人呢要来，在孩子这个幼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不能够离开父母的。
1: 嗯，
0: 哦，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这夫妻双方呢要把它协商好。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讨生活呀，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叫做留守儿童，
1: 留守儿童就是父母都去打工了，
0: 哎，都去打工了，就把孩子呢丢到了这个家乡，是吧？
1: 常年都不管
0: 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对孩子这个从小的成长来讲啊，我觉得虽然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磨练了。啊，但是在这种磨练的环境下，孩子有的时候呢也会受伤的。
1: 的确是这样。
0: 要受伤的，那作为父母来讲呢，即便在外面有更多的理由是吧？那自己把这个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呀、啊，我们应该很好的去爱护他们，呵护他们。
1: 嗯，尽量还是父母来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0: 对，那么还有一点，当然也是观点不同了。所以有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孩子应该自己来教，不要让长辈教，是吧？
1: 嗯，对。
0: 这个呢，我觉得也得辩证的看。辩证的看，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是这么理解，说你父母有时间，你多陪陪孩子，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呢，实际上真正能够花出很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孩子的父母啊，也不多呀。
1: 确实不多。
0: 是吧？说是这么说，真正他不怎么陪伴了，他不管了，变成，而且管的时候呢乱管，因为他没有经验，不懂啊，又是独生子女啊，往往呢这个父母呢都是这边买着书和朋友交流着经验，这边拿孩子当试验品，这孩子就一个孩子，是吧？你拿孩子当试验品，你如果过去来讲十个八个的是吧，你第一个实验失败了还有第二个，
1: 第二个实验失败了
0: 还有
1: 第
0: 三个，实在不行了后边五六七八个还等着呢，前三个就当试验品吧，你这可以啊。
1: 现在就一个
0: 的千顷地就是一棵苗，你怎么能试验它呢？
1: 就是自己管不了，不如交给父母。
0: 哎，我的意思就是这意思，因为现在特殊情况下说是父母带好，但是又有几个真正的能够啊潜下心来去好好带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带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啊，其实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智慧现在是靠书本，甚至是人云亦云，看着别人国家电视剧里头怎么演的，我们就开始怎么实验，对不对？ 你没有经过验证啊，
1: 缺乏根基，
0: 缺乏根基啊。然后今天听一堂课，人家说要给孩子多吃点这个，明天还一堂课说明。

0: 那要少给孩子少穿点那个，我们就拿孩子做实验品，就害了孩子了。所以呢，那么如果我们是过去来讲，你比如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家里有长辈，
1: 家里有那个年长的姥姥、姥爷、
0: 老的，他们都带
1: 奶奶
0: 啊，他们把我们都带大了，把我们都养大了，怎么不会带孩子？说现在有人认为说老人不会带孩子，怎么可能呢？
1: 不懂得教育科学是吧？
0: 怎么可能呢？说我们现在说是的科学，都是拿孩子做实验的科学，是吧？你怎么真正懂科学的？哪有几个真正从事这个幼儿教育的，是吧？认真去学习的。认真学习的，从书本上学习出来的东西也没有经过实践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除非我们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你自己带可以。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应该呢是充分的发挥老人的作用。
1: 我们要信任老年人。
0: 哎，当然前提是老年人愿意，对不对？人家老年人不愿意，人老年人晚年生活挺快乐的，想去旅游啊，想去自己生活呀。我们把个孩子好家往老人那儿一推，自己出去玩去了，那不孝顺，那折腾老人。但如果老人放不下，愿意跟孩子在一起，愿意带孩子，这是一件好事。
1: 那我们就成全老人。
0: 成全老人家，让他们也能充分发挥他的余热，发挥他的光芒。而且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多跟老年人、跟我们的长辈学习一些教育的智慧。
1: 对。
0: 是吧？一报还一报，将来我们带孙子的时候也会一长招，对不对？
1: 对，我们也能积累点经验。
0: 对不对？到时候等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他生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带孙子说，哇，我从小都没带过你，我啥也不会，那你也帮不上忙了，对不对？
1: 对，是。
0: 到时候可能心真想帮忙，还帮不上忙了。当然也可能你不想帮忙，你不想帮忙也行啊，是吧？但是也可能想帮忙啊，所以我觉得呢，对于老人来讲，我们要去观察他，他如果喜欢、愿意啊来带孙子，那我们不要轻易就剥夺他对孙辈的这一份爱。
1: 对，
0: 是吧？让我们把老人的，就是中国的老人呢，对子孙后代的关怀，那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这是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项美德。代代对子孙后代的关怀，使得我们后代子孙能够很好的成长和繁衍，所以我们呢也要充分发挥这个每一个人的作用，发挥我们长辈的作用。
1: 李老师把这个问题谈得特别全面，就是爱护妻与子的问题，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里满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清，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过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举办奋斗在江城抗联故事讲堂宣讲活动；
9: 我市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会。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6月16号至22号，我市举办为期4天的“奋斗在江城抗联故事讲堂”主题宣讲活动，传承红色血脉，更续革命精神，厚植全市青少年爱国情怀，以红色思政教育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市关工委多部门联动，深入全市10所中小学校，广泛开展红色宣讲。2000余名学生参加活动，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宣讲活动立足本土红色底蕴，明确宣讲核心内容，摒弃刻板说教模式，采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通俗语言，生动解读东北抗联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历史地位。 深情讲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舍身救国的英雄事迹，引导青少年读懂家乡红色历史，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忠诚报国的崇高品格，深刻体会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心中树立崇尚英雄、致敬先烈的价值导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听完老师的宣讲后，我内心深受震撼。曾老师讲述了我们抗联英雄在白山黑水间忍饥耐寒、浴血杀敌的事迹。昔日英雄以血肉守护家乡，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今后我会铭记抗联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争做好好学习、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9: 本次抗联故事宣讲让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东北抗联战士浴血奋战、舍身救国的事迹令人动容，坚韧不屈、甘于奉献的抗联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们如今的安稳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会传承红色血脉，以英雄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刻苦钻研知识，主动担当时代责任，努力成为强国复兴的栋梁之才。
10: 听完刘老师的宣讲，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在零下40度的白山黑水间，杨靖宇、魏拯民等英雄们忍饥受冻，以草根棉絮充饥，孤军坚守14载，用生命抗击侵略者。他们凭借坚韧的意志与生存智慧，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对比革命先辈，我们遇到的困难微不足道。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传承不畏艰难、坚守初心的抗联精神，以英雄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向前，不负先辈用热血换来的美好生活。
11: 近日，我市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会，全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共计40人参加培训。培训聚焦老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精准赋能银发支部领头雁队伍建设。
9: 本次培训兼顾理论赋能与警示教育，通过集中观影、配发学习资料、专题部署工作等形式，夯实党务工作基础，拧紧纪律思想防线，进一步提升支部书记履职能力，推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同时，培训还对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亮点成效进行总结，围绕思想铸魂、规范建设、银发赋能、作风建设4项重点内容，明确下阶段党建工作任务，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有效提升支部党务工作规范化水平，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发挥余热，助力化电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平安度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夹皮沟镇坚持预防为主，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工作人员实地查看辖区低洼易涝路段、地质灾害点、水利设施等关键点位，细致查看地面沉降、路面开裂及积水内涝等风险变化，做到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及时防范化解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同时，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储备仓库内的编织袋、救生衣、铁锹、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逐一核验盘点、核查保养，补齐短缺物资，确保各类应急物资数量充足、状态完好、随时可用。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整治，紧盯重点区域，守牢关键环节，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抓实汛期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内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镇防汛形势稳定。
11: 本台消息，日前，牡丹岭魏拯民烈士殉国地完成多处遗址标识标牌更新增设工作，通过细化导览指引，进一步优化红色研学参观体验，传承东北抗联红色血脉。此次新增的标识标牌分别对应古树、水井、魏拯民烈士墓原址及1号呛子、2号呛子等核心历史遗迹。新增标牌规范标注遗址信息、历史背景与史料简介，清晰还原东北抗联将士在此驻守、生活、战斗的革命场景。同时，四方哨、八棵松等点位原有标识设施保存完好，将继续投入使用。 新旧标识点位有机串联，形成完整的红色遗址延续路线，让散落的抗联遗迹系统化、可视化。此次标识升级让牡丹岭红色资源更加可看、可感、可学，将持续擦亮本地红色文旅名片，为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基础。
9: 夏季高温高湿，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广大市民要增强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把好夏日饮食安全关。
11: 一、规范烹饪操作，坚持生熟分开。处理食材前要用流动水将手清洗干净，加工食物时切生肉、海鲜与切熟食凉菜的刀具

0: 砧板和容器要严格区分，避免交叉污染。肉类、水产品及四季豆等食材要彻底烧熟煮透，以免引发食物中毒。二、警惕冰箱误区，科学储存食材。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减缓细菌繁殖，不能杀灭病菌。现切水果、奶油蛋糕等即食食品富含水分，极易滋生细菌，应密封冷藏并尽快食用。木耳、银耳等菌菇类泡发时间不宜过长，以免产生致命毒素。冷冻肉类要按单次食用量分装，避免反复冻容，增加变质风险。三、科学应对不适，切勿盲目用药。进食后若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腹泻等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妥善留存剩余食物、呕吐物及消费凭证。不要在未明确病因的情况下盲目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止泻药，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快乐
9: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2: 白化城，
1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5: 行车八九幺，
14: 时尚八九
15: 娱乐八九幺，
14: 共同的
15: 八十九点
14: 一兆赫，
15: 化
14: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里。

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继续收听。
3: I love you, 妈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程咬金王八党来到宁阳关，想在这里立下大功，将功折罪呀。程咬金这个思维啊也不错，哎，老天可能也保佑。哥俩来到宁阳关一看呢，西魏王李密正好统兵带队在宁阳关前立下阵势，这钢敲头变鼓。要催战呢，宁阳关也是吊桥放下，城门大开，宁阳关主帅东方皇 率领军队刚刚出来，一字排开，双方还没打眼呢，程咬金、王伯党就来到了两军阵边呢。说这李密怎么才打宁阳关呢？其实已然速度很快了，咱说书说的慢呢。你别看这么多回，其实啊，也就是几天的功夫。你想想，秦琼统兵带队由打虎牢关往东南插，来到红泥关，到了红泥关也就是三天的功夫，就把红泥关呢给夺下来了，非常的顺利。这也就是因为王伯党跟东方雨梅成亲了，因为这件事儿兵不血刃，没有进行攻关客栈，所以呢比较顺利。那么李密呢，一则李密要打的宁阳关，由虎牢关到宁阳关距离那比虎牢关到红泥关距离要长，宁阳关在瓦岗之东呢，还要跨过瓦岗再去打宁阳关。那么到瓦岗山驻留了那么一天，主要啊把老王爷邱瑞的灵柩将其先放置瓦岗山，还没下葬呢，先停灵吧。七七四十九天，估摸着呀停灵结束了，哎，瓦岗把这五关也打下来了，回来再隆重的举行葬礼呀，包括给上师徒一起下葬。所以呢先把棺椁先停在这里，祭奠一番之后歇兵一日，这才重新的出瓦岗东门，是直奔宁阳关的。这个宁阳关也太可恶了，屡次三番派兵搅扰瓦岗啊，前面打仗他在后面老是点火，所以呢瓦岗山对宁阳关早就虎视眈眈了。为什么没拿呢？这个宁阳关呢也处在几个势力的当中，比如济南王唐弼，宁阳关离着济南也非常近，过去程咬金他们呢甭管怎么地跟着济南王唐弼关系还不错，从秦叔宝那边论也好，从罗毅那边论也好，另外呢再从几次反围剿当中跟着济南王唐弼呢还有一些联合，所以呢这个关就一直没拿。那意思如果济南王唐弼你能够拿下这座关，那你就拿，我们就不多了。所以一直啊孤关一座就在这立着，但架不住宁阳关老戳计瓦岗啊，老让瓦岗有后顾之忧。说为什么这样？书中暗表，这个宁阳关守将东方皇和济南王唐弼手下大帅铁枪大将来护尔俩人私交特别好。为什么这么多年宁阳关就在齐州眼皮底下，这济南王不打他呢？其实啊就留那么一个棋子儿，让这宁阳关作为自己跟瓦岗西魏国中间的这么一个缓冲带，私下里跟着东方皇就达成协议了，说我们呢不会跟瓦岗去夹攻你，我们自己也不会打你，不但如此我们暗地给你钱给你粮，你呢时不时的给瓦岗搅和搅和，怎么别让瓦岗发展那么快呀，瓦岗发展快了对我家济南王那也是个威胁呀。你看现在天下的反王不一条心呢，谁都为了自己利益，为了自己利益大家可以合成一股绳，又为了自己利益还可以暗地动刀枪啊。另外这铁枪大将来护尔也告诉东方皇，一旦说瓦岗对你们用兵，我们济南王这边一定予以谴责，同时啊即便是你们这里打了败仗你也有退路，你就放心吧，哪怕说呀你不愿意回大隋了，我们济南这一块一直给你留着位置，你过来济南王副元帅之职就是你的，那么现在明处你呀仍然是大隋的官员。这中间都商议好了，要么宁阳关能好端端的去惹这瓦岗啊，这里头都有政治因素啊。 那李密知道不知道？李密也不能说不知道，但是呢，济南王唐璧人家没有把这层窗户纸给挑破了，你也没有实证，你只能怀疑，也没办法谴责。那后来李密跟秦琼、魏征、徐茂公等着瓦岗的核心人物这么一商议，行啊，既然是济南王唐璧在后面搞鬼，虽然现在没抓住实证，那干脆啊，如果这宁阳关再戳

济南王，您误会。哎，我们呢先问一问，你们要不要？你们要是要这宁阳关，我们瓦岗啊根本就不出兵了，宁阳关就是济南王您的了。甚至说您打不下来，我们呢出兵帮着您打，打下来归您也行。如果说您不要，那讲不了说不清，那我们就得给打喽。望王爷接信之后速速回复，这叫争取政治主动权呐！你不是眼着不揭开吗？我们给你揭开，半揭开，看看你螳臂怎么着。螳臂接信之后冷笑数声啊，给这李密回信说，王兄啊，你愿打宁阳，我没有什么异议，希望王兄能够善待宁阳周边百姓啊。哎，打宁阳没关系，不要祸害老百姓。如果使得这宁阳老百姓乱喽，老百姓反喽，哎呦，那回头啊，对你对我都不是好处啊。对于你打宁阳啊，我不反对，你缺什么还可以给我张口。总之呢，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家写了这封信，这信中啊可埋着雷呢，那意思，这宁阳如果你打下来之后，我想要宁阳的话，我也可以瞅一个时机，让宁阳当地的百姓或者是啊假扮的百姓发生骚乱呢，就说你瓦岗欺负老百姓了，就说你瓦岗在宁阳搞屠杀了，这样一来呢，到那时我就能高举反抗你瓦岗暴政的大旗，整民于水火之中的旗号，再把你们瓦岗打回去。这政治手段谁不会耍呀？啊，螳臂那是官场老油条了。你问我对你们打的宁阳有没有意义，我能说个不字吗？半个不字不能从我嘴里往外吐露啊。但是我给你埋下伏笔了，埋下伏笔我就可退可进。李密接到信之后，嘿嘿，螳臂这个老狐狸呀，好，既然你现在不说反对，那我现在就打宁阳，至于以后怎么着，以后再说。所以定了打宁阳的计划呀。那么李密咱前文书也说了，想啊扶持自己手下的这些将领们，对于瓦岗之前的旧将领，他想啊慢慢的打压，或者慢慢的呀给边缘一下，或者说把原来的功劳慢慢的给分一下，这样一来呢，自己才能够完全的控制瓦岗。现在呢，你别看他当了西魏王了，当了瓦岗之主了，但总觉得呀，这个大权自己把握的不太牢，总觉得丞相啊、军师大帅呀、甚至手下的程咬金呐、翟让啊这些人呐，分自己的权。对这些瓦岗的旧将，尤其是贾柳楼那些弟兄们，他老觉得自己得客客气气的，好像不客气的话，他们就对自己不客气，自己这个君主的位子一直坐的不是那么舒坦，还得呀把这些人都换成自己的人，这样呢才能够整个的大权独揽呢。为了把红泥关的功劳留给王伯党，把王伯党留在红泥关，李密呀、把其他的五虎上将的三位尤俊达、单雄信、谢英登都带在身边呢。其实李密呀、没把宁阳关太放在眼里，认为虎牢关这样的大关我们过去都给拿下了，宁阳关我亲自带队，五虎上将来了三位，就这气势到宁阳关这里，宁阳关的东方皇也撑不住两天。那么我呢不动用单雄信这三个人，我让归降我的那些将领去战场与东方皇厮杀，最好他们能够把东方皇打败，把东方皇给逼降喽。到那个时候啊，给他们建立大功，三位五虎将不用出力，就拿人的威名过去，战阵助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么他们呢没有立大功，这样一来呢，在宁阳这一块
我也凭。

0: 衡一下。哎，多多提拔那些新来的将领，让他们建立功勋，这样慢慢慢慢的就跟瓦岗的旧将领就平衡了。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用再扬人鼻息喽。这李密给副军师李玄英俩人打的算盘，所以呢，这次回瓦岗带来很多新来头的将领，比如济阴的房献伯、长平的李世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乔郡的张骞、黑社、白社、魏郡的李文相、冀北的张清特、上洛的周笔桃、胡驴贼等等等等，把这些将领通通带在身边，浩浩荡荡是兵发宁阳关呢。来到宁阳关，在这里安兵歇息半日，过了一晚上，早上饱餐了战饭，然后炮响三声，李密吩咐出阵攻打宁阳关。今天呢，第一次开兵见仗，这一个阵势啊，那比打虎牢关还威武啊！怎么全是李密的人呢？魏王李密御驾亲征啊，就那仪仗队都多少啊？炮声连天呐，咚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啪啪啪啪，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哈哈哈！怎么的？这当兵的拿盾牌，用着钢刀往盾牌上打，啊啊啊！对敌人起到震慑作用啊！单雄信骑在青鬃马上，撇着嘴看着。哎，单雄信看不惯这个，一捅旁边的尤俊达：“老六啊，咱们打仗也没有这么花里胡哨的啊，直接打就得了。”干嘛排这么大阵势啊？尤俊达一乐：“五哥，魏王御驾亲征啊，那就得很大的排场啊。哼，当年老四也御驾亲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那你说的是四哥，那有几个人像四哥那样啊？”尤俊达心中说话：“让你单老五，你同意啊？四哥托包让位给李密，你是同意的呀，我这内心特别烦。怎么尤俊达跟程咬金好啊？干嘛托包让位给他呀？这李密什么东西？但大家都不反对，那我也只能答应了。现在你看不惯了，那这后悔药没地方买了。五哥，少说两句吧，咱在人家手下当大将啊。”旁边谢英登说了：“两位哥哥，慎言慎言，每人性格不一样。魏王这么做也不是不对，哎，裂开阵势，先把敌军震慑了，震慑吧。哎呀，要是阵势能够震慑敌军的话，那我当年这总瓢把子，那带几个人就能当呗。行吧，看着吧。”按说单雄信跟李密的关系挺好的，为什么单雄信现在也说风凉话了？因为单雄信突然发现呢，李密当了瓦岗之主之后好像有点变了，但是哪点变了单雄信也说不出来，反正是哪着李密办点事儿啊，单雄信都觉得那么的别扭。尤其这一次去虎牢关带来了长平王邱瑞，而导致邱瑞死在虎牢关前，就这事儿让单雄信对李密更大的不满了，心说你把老爷子带来干嘛呀？大家都知道他跟这上师徒关系，他不愿意出山，那不就是不愿意面对吗？你何必强人所难呢？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把老爷子这不是给逼死了吗？所以单雄信就觉得李密这事做得不对，李密有点不义，内心跟着李密呀，就产生一些隔膜了。所以今天看到李密这花里胡哨的，单雄信有点不乐意，但也就跟尤俊达、谢英登说两声，其他的人呢，单雄信也是不会说话的。不过瓦岗军如此大的阵势，并没有把宁阳关给震慑住，人家仍然是吊桥放下来，城关一开，宁阳关首帅就是那位东方皇 骑一匹快马，带领军队，人家也杀出城外呀。一字排开，这东方王往前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手里头捏着一杆鸭嘴枪啊。众人一看，嚯，这东方王个子够高的呀，身高得在2米2开外呀，那瓦岗大高个也不少。单雄信呢，尤俊达呀，这个子都不矮，但是跟东方皇比那得矮上一头啊。这也就是把金石孟奔罗石信拉过来，跟这东方皇个子差不离，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头炸一倍啊。晃晃荡荡的骑在马上，一张大脸，这脸蛋子呀就跟那小号的水盆似的，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塌塌鼻子，方海阔口，微微的有点胡子茬，傲气逼人呐。就见来到两军阵前，用钢枪一指，呆，瓦岗贼军何故犯我关城？声若洪钟啊！李密看了看身边的副军是李玄英，李玄英一点头啊，这李密啊让自己阵前答话。李玄英啊在这里趾高气扬，除了李密之外好像他就是老大一般的，现在没秦琼徐茂公在这里，那简直他就是最高领导人呐。往前催马，也来到两军阵前，先冲着这东方皇一拱手，来将可是宁阳关的守将东方皇，东方将军吗？东方皇一看来了一个老道似的，哎呦，瘦的跟那骷髅差不多少。儿是何人？我乃西魏国副军师，我叫李玄英。什么副军师？我只听过这西魏国瓦岗山有一位军师叫徐世绩、徐茂公，我怎么没听说我还有个副军师啊？无名之族，把你们军师给我喊来，要不把你们大帅喊来。李玄英不爱听这个，人家偏偏还说这个。李玄英一乐呀，东方皇将军，对不起，我家军师大帅现在领兵带队，正在攻打红泥关，周边的这些关隘呀，我们全得夺到手里头，而攻打你宁阳关的正是我家西魏王啊，他老人家御驾亲征啊。东方将军，我家西魏王久闻将军大名啊，非常欣赏将军。将军你看，现在大隋大厦已倾啊，撑不了几天了，雄关虎牢已被我们瓦岗所得，红泥是唾手可得呀。那么宁阳关呢？将军你比我清楚啊，所处的位置不如红泥，人红泥关南边还是大隋的江山呢，人家还有一退路，可你呢没了退路啊。论坚固险要，难比虎牢啊，你怎么跟天下雄关虎牢关相比呀？这两关现在都在我们瓦岗掌握之中，何况你的宁阳关呢？我家王爷求贤若渴呀，他欣赏东方将军，所以啊让本军师前来与东方将军见礼，看看东方将军您能不能弃暗投明，开关归顺我瓦岗，改其意志，立下不世之功啊，我家西魏王必会厚待将军也。东方将军，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还望您认清形势，三思后行啊。哈哈哈哈，东方皇哈哈大笑。李玄英，我问你，那虎牢关四宝大将上师徒他可曾归降？这个上师徒啊，他执迷不悟，没有归降，结果最后落了一个兵败丢官自刎身亡的下场。哦， 那我再问你，红泥关的八马将军辛文礼，他可曾归降啊？这个现在还不知红泥关的信息。我想啊，辛文礼如果识时务者，应该归降。依我看来，辛文礼也不会归降。你们瓦岗山乃是乌合之众啊，都是一伙强贼呀，应该归降的是你们。你们冒犯天威，兴兵作乱，妄图颠覆我大隋江山，真是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啊。李玄英，如若你们有能耐，撒马过来赢得某家掌中鸭嘴枪，宁阳关任你们取得，有本事自己取，要让我投降是痴心妄想。两方面把这话就说绝了，正要动手呢，程咬金王伯党恰好赶到，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西魏王李密发兵攻打宁阳关，首先让副军师李玄英前去与那东方皇会面，主要啊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嘛，先劝劝你能不能投降归顺我瓦岗西魏。但是谈判破裂，人家根本的不跟你谈呢，有本事你就来取，没本事趁早回归你的瓦岗寨，省得在此丢人现眼，损兵折将。哎呦，李玄英一听，东方将军呐，可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呀，看见没，我们瓦岗雄兵数万，你的小小宁阳关一个弹丸之地，我们一冲一过是采薇焚己呀，到那个时候可没有后悔药卖呀。呸，李玄英啊，你就是个江湖之上打板算卦的一个骗子呀，现在哈人五人六的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副军师，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谈这些呀？啊，你要不服的话，把你的兵器亮出来，接一下我的鸭嘴枪，没有本事赶紧回去，让李密派个有本事的上来。你们不说了吗，五虎将都来了，来来来来，既然来了到这里，我们决一雌雄，杀死我宁阳关归你们，这还不行吗？ 别在这里找骂，给我滚回去。
9: 好好好好好。
8: 李玄英一看东方皇啊，路可是自己走的，崴了脚那也别怨地。行，你等着。

我马上派将看你有几何勇战。李玄英啊，把马一圈回来了，来到李密近前一拱手，陛下，东方皇猖狂的很呐、啊，看来不给他这苦头尝尝，他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总之，咱们已然先礼了，接下来那就得后兵了。陛下，您看由谁前去暴打前敌呀、啊？李密手捻须髯，哼，这个东方皇啊，有什么能耐呀？啊，我原来光听说他叫多倍将军，据说这个人呢，比别人多长了几条胳膊，打起仗来啊，指不定哪个地方会出一刀、出一枪，把敌将给伤了。今天看来，这也俩胳膊呀，也没见哪个地方多一条啊。嗨，李玄英说：“陛下，这您还不明白吗？这就是谣言呐，指不定是他自己散播出去的，故意借此吓人呢。”军师所言极是，哪位将军前去把这东方皇给孤家生擒呢？刚说到这里，还没等将军答言呢，哎，各位，我俩来啦，我们暴打前敌呀、啊，谁也不许出战，把这个东方皇啊就交给兄弟王伯党喽。呀，众人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赶紧甩头那么一看，哟，由打两军阵中间往南，从南边呢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员将军呢，都顶盔挂甲了。为什么？知道这边打仗，一大早晨起来，程咬金、王伯党都已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哎，人家都准备好了，一个端着斧子，一个拿着点钢枪，咔，眨眼之间就来到了西魏阵营啊。呀，西魏王李密仔细一看，这不是程咬金、王伯党吗？本来有人想过去阻拦，那万一是敌人呢？结果走近那么一看，哎呦，这程将军、王将军，你们怎么来了？赶紧的让到西魏王李密这里。两个人呢在马上一攻，李密赶紧还礼，因为这不是在部下，没办法行大礼，马上一攻礼过去了。程咬金大嘴一咧，哈哈哈哈，哎呀，西魏王，一别多日不见，你可好啊？啊，哎呀，成王兄啊，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是在红泥关吗？这王伯党刚想开口，程咬金奔用胳膊肘一捅王伯党，那意思呀，所有话我来说，你不懂得说谎话呀！啊啊，哎呀，给陛下您贺喜呀！哦，喜从何来？红泥关呐，已然被咱们夺下了。是啊，哎呦，西魏王李密一听这个高兴啊，谁人夺下的红泥关，谁人是首功啊？哎，这还用问吗？首功自然是我这兄弟王伯党的。哎，这王伯党脸一红啊，这让自己怎么解释呢？程咬金冲王伯党直眨眼睛啊，这果然是伯党贤弟所见首功吗？哎，王伯党说，这陛下是这样的，哎，陛下是这样的，我呢上前大战八马将军辛文礼，伯党兄弟呀就在旁边，抽冷的呀给辛文礼一冷箭，把辛文礼给射死了，我们趁乱夺关，拿下了红泥呀。哎呀，哈哈哈哈，可把这李密高兴坏了。怎么样啊，伯党啊，我就说呀，你在红泥关定立首功啊，哎呀，真是可喜可。哎，那为何你们俩又到这宁阳关呢？啊，是这么着，大帅身体不是不好吗？夺下红泥关之后，我们呢告诉大帅，让大帅呢暂时先在红泥关驻兵几日，养养身体，另外呢也歇歇兵。但是伯党兄弟惦记您呢，说西魏王统兵带队去攻打宁

阳关了。哎呀，这个我老是啊心放不下，想去前敌看看。跟着元帅请示，元帅说反正现在这洪七关已然拿下来了，这里啊也不大需要你。行吧，你能够到前阵帮兵助阵更好了。你一个人去不放心，让郑先锋程咬金呢跟你一块去，你们哥俩奏伴。我说还给我们点兵吗？他说呀，给兵这个目标太大了，让我们俩呀两匹马过来追随您，在阵前效力。而且呢，元帅也说了，借着伯党洪泥关立下首功这个士气，让他暴打前敌呀。我们怎么说也是先锋啊，对不对？故此呢，我们哥俩这才日夜兼程来到战场啊。啊，你看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这老天爷呀就是把功劳要留给我们哥俩呢，正好让我们赶上还没开战呢。所以陛下，我替伯党请战，那不就东方皇吗？那不就宁阳关的守将吗？让伯党上去，伯党上去定然马到成功，把他生擒活捉啊！是不是各位兄弟？哎呦，程咬金这么一发动啊，单雄信、尤俊达、谢英登这仨人有点傻眼。怎么呢？心说啊，我二哥平常行事不这样啊，让程咬金带着王伯党稀里糊涂的由打洪泥关跑那么远，跑到前敌来给我们抢功，这不是我二哥的风格呀。哎呦，那这俩人怎么来的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呀，他们也不能怀疑程咬金说话的这水分呢，他们更不知道程咬金已然惹了大祸了。所以这些人非常疑惑，都不言语。但对面的东方皇等不及了，东方皇高声断喝：要呆西魏贼兵，你们还有没有将军敢向前与东方某人决一死战呢？如若有，快快打发过来；如果没有，你们呢干脆赶紧撤兵，保你们项上人头吧。啊我说嘛，这西魏瓦岗就是乌合之众，今天一看果然如此啊。他一说这话，惹恼一人呢往前一催马：陛下，这头阵让给末将，我要报答前敌呀。王将军由打洪泥关千里跋涉到此，应该在这里歇息一番，待某将拿下此责呀。程咬金一看，谁呀这是？哎呦，一看这位啊，长着一张大驴脸，这脸呢比一般人脸得长一倍，脸发青，跟自己脸色差不多少，嘴往外努着，脸往里凹着，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猪腰的脸呢，还拉长型的，并铁盔并铁甲，掌中和善板门大刀。程咬金一看，一咧嘴，怎么打心眼里瞧不起呀？这谁呀？是后来呢投降瓦岗西魏的那么一个人，上洛的胡驴贼。您听这名字都没大名，胡驴贼，乱世当中笑聚山林的一个土匪，原来在单雄信那里啊都没挂号，这后来天下大乱了，这位趁火打劫，聚集了那么100多人呢，到处烧杀抢掠，甭管官兵啊，还老百姓啊，还义军呢、反正逮谁抢谁。结果后来啊，连官兵带义军都揍他：怎么，你这全面打击呀、你谁都霍霍呀，官兵拿他当贼兵，义军也拿他当土匪，老百姓都躲着呀。后来一看实在生存不住了，投奔瓦岗。程咬金当政的时候就投奔瓦岗，结果呢被瓦岗招兵的直接的给赶回去了。不要，我们瓦岗军有名的天下第一的义军呢，哪能要你们这些破烂啊，你们的垃圾呀、我们不是垃圾桶，我们不是垃圾收容所，给赶走了。这胡驴贼呀、敢怒不敢言呐、暗地骂娘啊。在外面转悠一圈之后，100来人啊，跑的跑，被人揍的揍，后来就剩下5、60人，打得跟花子似的。
那只能东一趟。

西窜，来回靠抢夺为生啊。后来听说怎么着，瓦岗易主了，改成李密了，不行咱再试试李密吧，二次投奔岗山呢。结果到这里李密一看，哦，来投奔的，收留了。虽然秦琼等人呢也劝李密了，说这是一支被人瞧不起的军队，要他干嘛呀。李密说了，哎，我认为呀，人都是可以改造的啊，他在外边无人约束，那可不是烧杀抢掠吗？到了咱们瓦岗纪律严明，他敢烧杀抢掠吗？敢就要他人头。经过咱们这么一改造，他本来有基础啊，那就比一般当兵的更加灵活，更加的作战勇猛啊。听我的没错，我们呢要有广大的心胸，海纳百川嘛，要让天下之人都尽归我用啊。你想想，咱未来要夺了天下，那天下什么样的人没有啊？那不都是咱们的臣民吗？啊，说哪个臣民不好，犯了罪了，那用刑法来约束他呀，用道德 来约束他们呀。那不能说这人道德败坏了就把这人抛弃呀，是不是？咱得教育呀。哎，李密啊有他的一套说辞，秦琼等人一看这也不是原则性问题，既然李密同意了，行吧，他又不是大股部队，即便是进来要捣乱也不至于颠覆瓦岗，那就听李密的吧。所以呢大家不再言语了，就这样啊，胡驴贼进来了。那不但是胡驴贼一支啊，有好多好多支都进来了，要么单雄信等人开始对李密起了看法了呢。这些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虽然当年出身绿林，但是人家道义有道啊，人家有人家强盗的道义，说伸手五支令瞪眼宰活人，那五支令也不是随随便便发的，宰的活人那一定是该死之人呐、啊、那不是说老百姓都宰，对武林败类人家深恶痛绝。可现在一看，呵，什么山猫野兽，这李密都往山寨里划了呀。所以这贾柳楼的众弟兄啊，这心里头都不太舒服，但没办法，这人领导的抉择呀，同时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确实这瓦岗势力呀、啊、迅速膨胀啊。为什么十多年程咬金这瓦岗寨就在这一片啊，遇到瓶颈期了，咱没说吗？程咬金他们呢选人特别的精细，你的道德品质恶劣一点都不要。所以瓦岗原来呀、啊、确实是义军，但是也自己给自己限制住了。那李密这种做法对不对呢？不算不对，在扩张期泥沙俱下，什么人才都收留，这不算不对。但问题是你收留了这些人之后，你必须有后手保障啊，你保障制度，你说的那些规章制度那必须健全，而且有法必依，必须把这个人真正的能改造好喽。按咱们现在话来说，你的政治工作你得跟得上，你得做得到位，这样啊，无论什么人进入你的团队，经过政治工作，经过教导，他能够按照你的规章制度办事儿，这不也成了你的人了吗？供你所用了吗？坏人也变成好人了吗？如果说你的政治工作都做不到位，或者根本没有政治工作，就想着急速扩张，那么呼啦啦看你起高厦，呼啦啦就看你大厦坠呀、啊、这就叫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呢、啊、纵观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无论国家还是势力或者哪个商业集团，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啊。呼啦啦几年之间，嘿，这公司啊大发展呐、啊，蒸蒸日上啊！原来就这小办公室，就两三个人，没出两年买了一座大办公楼啊，成集团了。这个产业也吞并，那个产业也涉足，这边也上了市了。哎呦，摊子铺的特别特别大，突
忽然间有一天轰隆一下子，这产业集团一下子完了。怎么回事？很大原因，内部管理问题。那对于李密来说，为什么短时间内招揽这么多的这乱七八糟的人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他要构建自己的权力帝国呀。原来这瓦岗山就有的贾柳楼的势力非常坚固，不好臣服自己，必须呀有外来的新鲜血液重新的稀释他们，而进来了呢，最后平均他们，让自己能够把控全盘呢。所以这一次打宁阳也这个想法，想锻炼锻炼这些人，给这些人立立功，好平衡一下瓦岗旧有势力的功劳。说这么做对不对？也不能算不对。但问题李密呀，多少有点着急，操之过急。但是也没办法，天下事态发展的太快了，也不允许他脚步放慢呢。所以这一次是带着这群人来练兵的。没想到程咬金、王伯党赶到了，王伯党请战，想要立头功。李密眼珠转了转，心说话：伯党啊，你已然立了红泥关的头功了，这我的目的已然达到了。因为王伯党是李密的人呐，接下来这里宁阳关的功劳那就不能给你了，要是给了你，你就是最大功劳了，就起不到一个平均功劳的作用了，我还得想着胡驴贼这样人的功劳呢。想到此处啊，李密一点头：胡将军所言极是啊。伯党啊，程王兄，你们远道而来太劳累了，先在一旁休息，先让胡将军上前呢，探探虚实，好不好？胡将军呐，你要多加小心，了也无妨的。我说，程咬金还想说话，王伯党又捅了程咬金一下子，那意思西魏王都说了，咱就别吭声了呗。哎呀，程咬金瞪了王伯党一眼，你就傻呀，咱这为什么要请命出战呢？咱还不要夺头功啊？为什么要夺头功？那还不是要给你将功补过呀？你这头功让别人抢了，咱上哪去呀？这是，哎呀，这个人老实啊。但是呢，胡驴贼已然出马了，程咬金也不能够再强求啊，只能啊跟王伯党把马往这一并，一边呢跟单雄信等人见礼，一边观察战场上的状况啊。这时胡驴贼催开战马，晃动掌中和善板门刀，是直奔东方皇啊。东方皇让儿归降而不归降，那好啊，在爷爷一刀把儿劈为两段呐、战马冲过来，就这大砍刀啊，一上四下，呜就砸下来了。东方皇斜了眼睛一看有人来了，往前推战马，把掌中鸭嘴枪一横，夸横弹往上，这叫举火烧天呐！大一架这刀儿，俩人这么一较劲，嘿，这是东方皇问来将通名报姓，嘿，某乃西魏王麾下大将军，我姓胡啊，我叫胡驴贼啊。东方皇一听是什么名字？胡驴贼呀！你够驴的你，就冲你这个名字，你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去你的吧！往外使劲一推，崩开这杆大砍刀啊！两马撒出去，再盘回来，二次对决呀！叮当叮当，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大战了十多个回合呀！程咬金这么一看，呵，这胡驴贼，你别说呀，有两把刷子。这大刀够猛的呀，哎呀，不愧是悍匪出身呐、他呢就嘟囔出来了。李密呀、也不管他，李密心说，你们呢就瞧不起人家这种人，我告诉你，当土匪的那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呢，在两军阵前呢，人家才能够心黑手狠呐，看着吧，
就这样下去呀，这东方皇未必

0: 是狐狸贼的对手。狐狸贼要哇哇怪叫哇啊啊，照到照到当当，照到照到当当。哎呀，东方皇一看这位给发疯似的，真驴呀、啊！既然如此，那好，我让你瞧瞧我多比将军的能为啊！两人呐、啊，马打盘旋，突然间，狐狸贼的一刀砍过来，哎，东方皇啊，照样用这枪杆一崩，一架的功夫，这狐狸贼呀、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个眼底这块呀、啊，哎，唰，一道闪光，嗯。他猛然发现呢，有打东方皇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啊，歘伸出两只手来，每只手里攥着一把三棱透甲锥，歘往前一递啊，噗，哎，一下子是扎进了狐狸贼的腹中。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零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7: 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正说到高人东方黄，为什么叫高人呢？确实比一般人呢高出一头去，晃荡荡的，如同半截黑塔一般呢，就穿着盔甲脱下来，也比一般人所穿的盔甲要长那么一大截子，就跟舞台上那武将穿的盔甲似的。那舞台上啊，那是美盔甲呀，好家伙，又肥又大，往外撑着，真打仗哪能那样啊？但是这东方黄啊，哎，穿的就那种盔甲，有可能这个唱戏的盔甲呀，是根据东方黄改进的。说是这样吗？那谁知道吧？反正是啊，跟个大铁桶子似的， 骑在马上晃晃荡荡，好像随时啊都能由打马上倒下来一般，要么叫高人呢。那么第二层意思确实高啊，武艺精湛，枪法绝伦，而且呢人家叫多臂将军。什么叫多臂将军呢？很多人呢一听这个外号都防备着，怎么呢？东方皇啊别再会打暗器。一般说呀，多臂人雄啊，多臂将军呢、啊、那都是会打暗器的，比别人呢多只手，所以听了这个外号都防备东方皇打暗器。你要是这么一防备呀，你恰恰倒霉了。人家东方皇多臂呀，那是真的多臂，不是假多臂。你打暗器那是手快，人家东方皇呢，那是真的多两条胳膊呀。一般人一人两只胳膊，人东方皇啊四条胳膊。说有这样人吗？你看东方皇就是这种人呢，这谁能防备得了啊？那胡驴贼哇哇怪叫，以为自己是悍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没有把

东方皇放在眼里，就想在李密面前建立功勋，然后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也给你瓦岗山贾柳楼四十六友那些弟兄们看看我这人怎么样。所以抡动大砍刀，光顾砍人家了。哪想到啊，两马一搓蹬的功夫，人家当往外一架刀，唰，有打这位腰间呢，突然间伸出两只手来，一只手攥着一杆三棱透甲锥，往前一递，啪！胡驴贼呀，这下子驴不起来了，就觉得腹中猛然间一疼，低头一看，这他愣了。这个时候啊，都感觉不出疼来了，这他好像在看恐怖片似的，怎么回事啊？怎么伸出俩胳膊呀？这他这一看，他也看见俩胳膊了，这俩胳膊唰一眨眼功夫收回去了。胡驴贼一愣，你打仗能愣吗？马还往前跑着呢，人家这边东方皇叭用枪这么一挑，然后唰回身一枪，在胡驴贼嘎子窝这个地方捅进去了。这个地方没盔甲呀，这个地方你用盔甲包上，你胳膊没法转动了啊，唰斜刺啪，就等一下子把这狐狸贼左胳膊给挑上了，往外使劲那么一闭。东方皇用的是鸭嘴枪啊，这鸭嘴枪是扁平的，前面呢就像个匕首似的，鸭子嘴嘛，这个枪尖呢不像那红缨枪，那枪尖是个尖的，它枪尖是个铲形的，是个圆形的，再往两旁这么一扩也是这儿，噗捅进去，唰往外这么一挑，真跟骗鸭子似的，唰一下子半拉膀子掉了啊！乌驴贼惨叫一声啊，哒啦啦啦啦啦！当时啊，那大刀就扔了，人家东方皇双腿一夹马，愣是把马这么一拧，然后又补了一枪，这一枪在胡驴贼腰眼上给扎进去了啊！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下去吧，把胡驴贼挑落马下呀！哈哈哈哈！东方皇把大枪往下一顺，鲜血顺着枪尖往下一流，然后点手唤这西魏国的人，快把你们人赶紧拉走，像这样的货色就别再出马了，哪个还来？李密诸将一看吓得一愣，倒不是说呀这东方皇武艺怎么样，哎，我这胡驴贼怎么就倒下了？怎么就招了东方皇的道了？这怎么回事啊？刚才看胡驴贼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勇猛无比呢，怎么突然间两马一错蹬就被人给挑下来了呢？由于两个人的两马错蹬的时候，东方皇是背对着李密这边的，所以有打东方皇肚子这里伸出两只手谁也看不到，只有在场的当事人那位胡驴贼看见了，但胡驴贼看见已然晚了，看见就死了，所以人家一转那俩胳膊早就收进去了，谁也没看见呢。哎呦，快快把人抢救回来，抢救什么呀，只能说抢回来吧。把胡驴贼拉回来一看，早已气绝身亡啊。李密一看，东方皇实在可恼，哪位将军前去擒之，末将愿亡。一看呢，上落的周笔桃，周笔桃啊跟着胡驴贼这俩人呢是盟兄弟，都一伙贼投奔瓦岗的，一看胡驴贼死得这么惨，周笔桃啊一个脸上无光，另外一个眼珠子也红了，一晃掌中马槊，东方皇拿命来，催马过去了。

出十个回合，让人一压嘴腔，正统梗嗓咽喉上。这回都没有出那俩小手，就把这周笔涛由打马上给挑落马下了。死士拉走，还有谁？谁还来战呀？谋来战你。冀北张京特呀，双手一对紫金花，人送外号小元霸。小元霸呀，其实比李元霸大多了，但是李元霸不在四平山一举成名吗？有人就说人家李元霸使得擂鼓瓮金锤，你这锤呢比那小一号，干脆呢叫你小元霸。其实啊，张清特不愿意有这个名啊，但人家给他起的。哇哇怪叫催战马，抡动长霸紫金瓜，来战东方皇啊啊！当当，两个人呢通名报姓这么一打，哎呦，东方皇发现这张清特能耐要比刚才那俩人高得多呀，而且呢双臂一晃力有千斤，确实啊，不然的话人家怎么能使锤呢？要小心谨慎，当当当当当，打斗十来回合啊，招锤啪，这锤往下这么一砸，哎呦不好，东方皇赶紧横大枪嗨往上招架，大双方兵刃碰在一起，东方皇在马上一震呢，哎呀，就觉得呀双臂发酸呐，好大的气力。哎，张清特双锤往下这么一压，那意思我今天呢把你双胳膊给你压断。哎啊，东方皇往上招架，哎哎哎，两匹马就盘旋起来，两个人就在这较力。哎，那这东方皇啊真不是张清特的对手啊，力气没张清特大，被张清特给压的身子都往下缩了都。哎呀不好，这力气太大了。张清特一看，哎哎哎，我压死你个小样的。哎，张清特就有点得意忘形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俩人转着圈儿，转到东方皇背对着瓦岗军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有打东方皇腰间唰，又伸出俩小手来，又是捏着那么一对三棱透甲锥往前一递，啊，又给这张清特捅上了。张清特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他这一疼，双臂自然的一泄进来，东方皇使劲往上这么一顶，帮把这一对长霸紫金瓜就给顶开了。啊，随手这大枪一划拉，啪，枪杆正抽在张清特脸上啊，啪一下子就颧骨这块啊全给抽的粉碎性骨折了。啊，啪，张清澈被由打马上抽到马下呀，当啦啦啦啦啦，一对长霸紫金瓜全扔了，双手一捂肚子。 东方皇猛地往前一踢马，抖手一枪，梗嗓咽喉戳上了，当时人脑袋差一点没戳下来呀，也就连着那么一点皮儿一点筋儿啊，鲜血喷出多远呢啊，这马由打张清特身上蹦过去，在这两军阵前哗啦哗啦跑两趟。哈哈哈，东方皇啊趾高气扬，还有谁？呵，他叫起号来了啊，这下子震慑住了瓦岗军呢。那瓦岗五虎上将现在有四位在这里呢，除了大刀王玄、王军阔镇守星落汤和虎牢关没到此处，剩下的全在这里，那都是高手，都是上将啊。但是这上去除了中间的那位周笔涛之外，哎呀，这张清特还有刚才那狐狸贼怎么死的呀？快快把人抢过来。把人抢过来之后，发现呢，小腹当中

两个窟窿，跟张清特一模一样。张清特也是小腹当中俩窟窿。哎呀，这什么时候小腹中枪的呀？没看着啊。这东方皇俩胳膊一直使着一杆枪啊，连单手使枪的机会都很少啊，怎么着什么时候在下面戳了两下子呀？谁还上？第四个上阵的乃是乔俊张骞呐。张骞一对虎尾钢鞭刚想上阵，李密吩咐多加小心呐，一定要注意东方皇下三路，下三路到底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注意，明白？张骞晃动虎尾钢鞭大战东方皇，当当当当，这使鞭的使锤的那都有力气，一会儿功夫砸的东方皇还真有点抵不住啊。啊，当双鞭这一回往下一砸，人家又拿大枪杆这么一抵，哎，往下一压，两个人马打盘旋又叫上劲儿来了。张骞呢，一边往下压，一边呢拿眼往下学摸，怎么呢？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东方皇到底会什么妖术邪法啊？都说他叫多臂将军，他的臂多在哪里？他怎么用暗器伤害的刚才的两位将军呢？他也一样，还以为呀、东方皇人家用暗器伤人呢。其实人东方皇根本的没用暗器呀，这么一压，东方皇一看这个劲儿也够足的呀，照样旧技重施吧。哎，喷，由打腰间又伸出两只手来呀，啊，唰，两条三棱透甲锥奔着张骞就扎过来了。张骞正压着呢，哎呦，一看不好，这张骞的有防备呀，赶紧一缩，他一缩也晚了，噗，这一下子给他捅上了，但是没捅那么厉害，稍微的扎上去俩尖儿啊！张骞赶紧的把双鞭收回来，唰，夜叉探海往下一插，往外当啷一分，那俩小手直溜又收起了。张骞一看不好，赶紧拨马想跑，人家上面一枪，啪！这一枪啊，正给削在张骞脑袋上啊！带着盔甲那也不行，当时张骞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那鲜血就流下来了。张骞咬着牙，负着疼，哈哈哈哈，催马就败归本队，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摔下来了，双手也把鞭扔了，捂住伤口。哎呀，李密赶紧的命人快来抢救。军医过来呀、一看，其实小腹上受的伤啊倒不严重，脑袋不行了，这脑袋有点砸扁了。这位啊，整个半拉脸都有点走形了。陛下，陛下，这手腰里头又手，就说这么一句话，气绝身亡。什么？李密等人一听，腰里头有手，这就奇怪了，怎么腰中会长手呢？要不然这说胡话呢？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东方皇仍然在两军阵前叫号啊，哼，瓦岗贼军，你们也就如此啊，哪位还来？派些有能耐的呀，瓦岗不是有五虎将吗？派个五虎将来，要这些乌合之众上来屠死耳。来，哪位还来战？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东方皇啊，耀武扬威呀。李密一看，哎呀，李密心说话呀，我本来打算锻炼这些将军呢，没想到这些人呢真不可揍啊，上去四人死了一双啊，这可怎么办？这时程咬金说话了，我刚才就说了，让伯党上去啊，这非得让他们上去，这不是给人送死吗？伯党还愣着干嘛？还不给我上阵？也没程咬金这样的。说到这里，一抬腿，咣，照王伯党马后丘上就踹一脚啊！这匹马一惊，哗，带着王伯党上阵去了。哎，这李密啊，刚想拦，没拦住，王伯党已然上阵了。哎呀，李密气的
在马上一蹲，用手一指程咬金，程王兄，你呀！程咬金说：“我怎么了？这派人上阵呢。”哎呀，李密心说：“你懂什么呀？王伯党立下大功了，夺得红泥关，首功一件呢。有这桩大功劳还不行啊？现在我不愿让他上去，现在我宁愿让他无功，也不能让他有过呀。而且东方皇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没闹明白。那么厉害，连杀我四将啊，伯党上去有无危险呢？这不知道啊。但是怎么埋怨也晚了，王伯党已然上阵了。王伯党开始被程咬金往马后丘上踹了一脚，先是一惊，等这匹马往前跑了有几米之后，王伯党啊心神安定下来了。那毕竟是员上将啊，心理调节能力特别强，咯楞一声把点钢枪挑在手中，扑棱一晃点钢枪来到两军疆场啊，到了东方皇近前。于王伯党把马带住，跟刚才那四位不一样，不是哇哇哇怪叫过来要跟人拼命。王伯党先带住马，气定神闲呢，在马上先一拱手：“东方将军，在下有礼了。”东方皇一看，哎呦，上来这员将军气宇不凡呢，而是何人呢？瓦岗五虎将之一王勇。王伯党，东方皇一听人的名书的影，提起五虎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是王勇、王伯党啊，那也是威名赫赫啊。没想到你就是王勇、王将军呐、啊，失敬失敬啊！怎么着，这一回王将军要与谋家伸伸手吗？王伯党一点头啊。我久闻东方将军叫多臂将军，只闻其名未见其实啊，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不过刚才离得远，我没有看清楚东方将军这多出的手臂在哪里，故此特来领教。好啊，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能和王将军在两军战场大斗一番，也是在下我的荣幸。那咱们就亮家伙吧。请了，请了。两人呢，各自撒马出去，然后中间一凑，两杆枪，两匹马，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么一打，叮当，王伯党那可是全神贯注啊。施展开掌中这杆点钢枪，那可以说如鬼神一般呐！啊，扑棱棱棱棱，梨花千朵，如游龙一般呐！一会儿的功夫，打的这位东方皇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东方皇一看，哎呦，果然呐，这五虎将跟刚才那几位不是一个档次，比那几位高的多得多呀！这一个王伯党都够我难敌的，如果其他几位再上来，哎呦，只凭真功夫看来难以应付啊。这瓦岗确实难以应对呀。既然这样啊，我还是旧技重施，我也不跟你们废话，我呢先拿你们一个再说吧。当当当当当，打着打着，两马一错蹬的功夫，突然间唰的一下子，东方皇腰中那两只小手啊又伸出来了，唰，透甲锥奔向王伯党。王伯党夹着小心呢，幸亏王伯党第五个上啊，如果刚开始这王伯党就上啊，有可能王伯党也招道啊。唰，哎呦，王伯党一惊啊，怪不得刚才那四位死得那么惨，闹了半天这位腰上还有两只手啊，这怎么回事啊？王伯党赶紧的，你想躲不行，必须甩腿摘凳，咯楞一下子，一只脚把凳摘开，刷身子整个的倒在马的另外一侧，刷这一下把这两锥躲开了，这匹马一撒开，刷两个人一盘旋，他不能老躲着呀，身子往上一立，啪，突然间呢，
由打东方皇那个胸前踹出一只脚。

0: 一下子，正踹在王伯党肩膀头上，王伯党哎呦一下，扑通，尤达马上掉落尘埃。别动，给我绑！王伯党又被生擒活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拼命三郎王八党，大战多臂将军东方皇啊！王八党啊，光顾的防备东方皇腰中出现的那两条手了，可万万没想到，在人家胸前突然间出现了一条腿，这上哪防备去？王八党认为我们这隋唐这叫袍带书啊！啊，怎么出了神话了？怎么那一个人到处冒手，到处冒脚啊？这不成《封神演义》了吗？但是王八党也不知道《封神演义》呀，反正就是啊，王八党觉得世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事呢？这想不到的事儿啊，想不到啊，被人一脚踹在肩膀头上，那坐立不稳呢，刚刚有打马侧身，刚翻上来，还没坐稳呢，梆，这一脚啊，一下子把王八党踹倒在马下呀。 连过去拿鸭嘴枪一抵给我绑刷，随营冲出来好几个捆绑手，不由分说把王八党妈肩头拢二臂就给捆绑起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拖入自己阵营当中啊。这些人正绑王八党呢，王八党的好朋友神射手谢英登一看大吃一惊啊，哎呀八党，他赶紧的撒马过来救啊，他哪能赶得趟啊，一看人家已然把王八党给绑起来了，正往随营那边扛呢，这位啊也着急了啊，嘎楞一声把身后的铁胎弓摘下来了，张弓搭箭，嘎不吃冲着这东方皇啊就这一箭，这一箭呢要射东方皇的脑门啊，按说一般人躲不开，这位是神射手啊，东方皇听到弓弦这么一响，哎呦那么呀唰，就见东方皇啊突然间上半个身子往下这么一塌，啪一下子，东方皇咱说了2米多高啊，往下这么一塌啪一下子，哎就成1米多高了，一下子上半身像折了似的往马背上这么一倒，啪一下子，这个利索劲就甭提了，谢英登这一箭走空，谢英登啊那着急了啊，刚刚又拽出一只狼牙箭搭弓，嚓一箭又射过去了，这支箭射东方皇的左腿呀、啊、由于东方皇趴在马背上了，他根本看不见呢，这下没躲开，砰的一声就射中了左腿呀、啊、嗯，就听东方皇肚子里头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表面上东方皇啊好像不以为然，没有太痛苦，但紧跟着东方皇赶紧的连着身子也不直了，就趴在这马背上一拍马，咔啊撤回关，他一说撤回关，哦噜噜噜噜噜，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时间不大，带着王八党撤回了宁阳关，嘎啦啦啦啦啦，城门一关，嘎巴巴巴巴巴，吊桥一悬，人家闭关不战，那打什么呀，今天大获全胜啊，要不是谢英登射了他一箭呢，今天呢这西魏国一点便宜沾不上啊，人家到城中怎么治伤，怎么大摆宴宴，这就不费口舌了，外面西魏营，哎呀这众将一看呢、啊、气得直跺脚啊，尤其谢英登啊直在那踹马凳啊，踹着这匹马呀也不知道往前去也不知道往后来呢，怎么呢，前面还拽着缰绳呢，这到底让我怎么样啊，哎呀谢英登心说这下可怎么办呢，伯党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这没办法，只得圈马回来，哎呀这李密眼珠都红了，王伯党是他最铁的哥们儿啊，一看被人家生擒活捉性命有忧啊，哎呀这那怎么办，是继续攻打宁阳关呢，还得赶紧撤回去再做商议呢，就在这李密在这着急的时候，身背后啊有了快马了啊，报有一个蓝旗小校来到李密近前，吁赶紧的翻身下马，单膝跪倒，双手呈上军报，启禀陛下大帅军情呈上，秦琼给的军情报告呈上来，是赶紧的把这份报告呈上来，李密坐在马上打开这么一瞅，哎呦什么事儿呢，秦琼汇报红泥关的经过呢，怎么才汇报啊，其实也不晚，夺下红泥关当时啊没有第一时间汇报，因为知道李密这边呢正在准备兵发宁阳关呢，同时呢红泥关刚夺下来，诸事未齐备，尤其东方玉梅跟王伯党这个婚呢还没结呢，等于红泥关呢还没完全的稳定，所以当时大帅军师俩人这么一合计，干脆啊等王伯党和东方玉梅俩人成亲，真正的红泥关到咱们手上，咱们一起向主上汇报，结果谁料到一夜之间风云变呢，王伯党把这东方玉梅给打跑了，把秦琼气得吐血呀，撵走了程咬金和王伯党，在这里啊生气生了半天，这怎么办啊，现在是给李密汇报还是不汇报啊， 后来一琢磨，不能不汇报，至少红泥关到咱手上了。另外一点，军师徐茂公说了，二哥必须赶紧的给他汇报。为什么呢？哎，现在你我把程咬金、王伯党给撵走了，咱们目的呀是让王伯党赶紧去找东方玉梅，然后把东方玉梅呀再给劝回来，把程咬金给撵跑的目的也是帮着王伯党去找东方玉梅。但是老四这个性子呀，我合计着他出去之后他未必去找东方玉梅。为什么？东方玉梅大海捞针上哪去找去？他一定嫌麻烦，但是呢他一定还想回着瓦岗营。怎么办呢？很有可能啊，他带着王伯党他得去找李密，想在李密的两军阵前效力呀，到那个时候将功补过。本来李密跟王伯党就好哥们儿，如果王伯党再在两军阵前立下大功，那李密呀肯定不好意思再逐王伯党，就把王伯党给留下了。那程咬金呢也一样，他也不好意思再驱逐，也会把程咬金留下。这样一来呢，咱希望程咬金、王伯党去把这东方玉梅找回来的事儿，那就算泡汤了。所以呢，咱们现在必须赶紧的具表呈送魏王，让魏王见到王伯党、程咬金的时候千万不要收留，要逼着他们去寻找东方玉梅。赶紧写，赶紧呈报，晚一步被程咬金捷足先登，那就麻烦了。秦叔宝一听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马上写军报啊，把红泥关这边的事儿详详细细一五

一十全部呈报给李密，包括对耿先镇如何处置也在当中做了请示。最后啊，着重的强调了程咬金、王伯党这件事，让李密啊见到二人之后切莫心生怜悯，要逼着二人去寻找东方玉梅，把人东方玉梅再给请回来，不然的话咱西魏国信誉大跌呀。所以派人呢赶快的把这份军情呈报给李密，但是还是晚一步啊，因为你写这份军情啊也写了半日，等到军情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下午了。那么程咬金、王伯党呢，人家两位为了及早的赶奔到前线，主要立大功啊，万一走慢了到前线晚了，人家已然把宁阳关打下来了，在这大功还上什么地方立去？所以两个人呢是日夜兼程，两人的马也比这使者的马快，就早了那么十来分钟的时间赶到了两军阵前呢。结果就是这十来分钟，王伯党身落敌手啊！现在李密一看，闹了半天是这回事，哎呀！李密当时啊，把军报就扔到地上了，用手一指程咬金，程咬金，程咬金从来没见过李密这样啊，敢跟自己瞪眼睛。程咬金呢，现在心虚啊，咽了一口唾沫，哎，魏王，怎么哪旁使用啊？呸，还哪旁使用呢？我问你，你和王伯党到底是怎么到我前线来的啊？到底怎么回事？说这个。程咬金一看秦琼军报送来了，程咬金心知不妙啊啊，这我说了，我们打了胜仗了，惦记着你这边，所以呢军师大帅让我们俩前来接应啊，都事到如今你还敢给孤家撒谎，来啊，捡起军报让他瞅瞅。甭瞅甭瞅，我不识字看不懂。李密，你就说吧，那军报你写啥了？别在这里给我吹胡子瞪眼，俺大老生不吃这个哟。副军师李玄英在旁边一听，用手一点，程咬金，你敢直呼魏王的名讳，去你的，他妈什么副军师啊，别在这里给我瞪眼。李密不是他名啊，李密是他名，那就是他爹娘起的让人喊的，李密都没说啥，你给我呲什么牙，一般待着去。就李玄英啊还真就害怕程咬金呢。李玄英用手点着，你魏王您千万别生气。魏王李密点指程咬金呢，程咬金，明明你和王伯党是被军师大帅逐出了魏营，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啊都在这军报之中呢，众位将领你们看看。西魏王李密啊把这份军报就递给旁边单雄信、尤俊达等等这些高级将领，低级的没有资格看。这些高级将领，单雄信接过来一个，单雄信心说怎么出来这事儿了。尤俊达一看脑袋嗡嗡一响啊，心说坏了，这四哥是被逐出魏营了。程咬金呐，李密说你被逐出魏营了，军师大帅说了永不录用你，王伯党也被逐出军营，但是他还有条件，让他去寻找东方玉梅，把人东方玉梅劝说归来，挽回瓦岗信誉。可你们二人为何谎话连篇，居然说奉军师大帅之命前来接应孤王啊？王伯党放着东方玉梅他不找，来两军阵前作甚？程咬金，是不是你唆使的？你唆使王伯党来到两军阵前，现在身陷敌手，眼看性命不保。程咬金，王伯党是完全被你害死的呀，这还了得？来，把程咬金给我捆了，军法处置啊！是，捆了，捆了，捆了，捆了。这谁说话呢？李玄英说话呢？这边是李密的人呢？那跟秦琼手下不一样，秦琼手下的大部分那都是原来瓦岗的人，所以那刀斧手也好。

0: 好啊，那些捆绑手也好，一看要捆程咬金，这原来的皇上魔王啊，所以呢都不好意思下手。这边不一样，这边都是军师李玄英的人呢，他调教的都听他的话呀，一声命下，呜，这人往上一拥，奔程咬金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咯楞一声把大斧子挑在手中一晃，哪个敢来，哪个敢上前休怪程爷爷把他给劈了。耶，李密一指程咬金，难道说你敢抗旨不遵吗？你要为止吗？程咬金说，李密，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我为哪门子旨了啊？别忘了，你这身龙袍是我托给你的，是我让给你的，我要知道你忘恩负义，回头当了皇上要拿你的恩人开刀啊，我的娘的早就不救你了，在扬州啊让你死在那里得了，你现在给我横上了，你吹胡子瞪眼了，你吹不着，你瞪不着。什么叫圣旨？圣旨是约束你西魏营的，我约束不住，别忘了我被你们逐出去了，我现在属于友好人士。大家差点没乐了，这哪还出来个友好人士啊，啊，我不属于你西魏营，我带着王伯党过来，那叫帮兵助阵，那叫帮朋友忙，那叫帮你们西魏，我们是客人，按说你们得好酒好菜好招待，还敢给我吹胡子瞪眼。现在王伯党被人给拿住了，你作为王伯党的好朋友，你得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呀，不是说杀我程咬金，你杀我有什么用啊？啊！再说了，我现在又不归你管，你也杀不着我。李密，你对我好好的，我程咬金呢还帮你忙，你对我不好，那对我不好啊，我投别人去。哎，我现在是自由人，我爱投谁投谁。把我逼急了，我找杨广去，我们哥俩关系还真不错，我跟他商议商议，弄不巧我在那里我还能当王，你信吗？程咬金的嘴呀，什么话不能往外扔啊，人家说的也对呀，你把我逐出去了你还能杀我呀。这李密啊也是真急了，看到王伯党被人生擒活捉，心如刀绞啊，他跟王伯党的关系那不一般呢，所以呢有一些迁怒程咬金。他的逻辑是啊，如果你程咬金不带着王伯党，那王伯党就不能过来，不过来王伯党就不能上阵，不上阵王伯党就不能被人家生擒活捉，所以啊罪魁祸首是你程咬金呢。他迁怒程咬金，没想到被程咬金砰砰这几句话给噎的，你哈哈哈哈哈哈。李密说，程咬金，我没办法处置你，你说了，你跟我们瓦岗寨跟我们大卫营没什么关系了，既然没关系了，请便吧，请便，爱上哪上哪，好不好？你这个活菩萨我们供不起，来啊，送客。送什么客呀，这地方又不是你的，你还没打赢这地方的，哎，你还送客，送那也是那东方皇送。行，程咬金，你有理，来啊，撤军回营。一声令下，连兵带将呼噜呼噜呼噜跟着李密就往营中撤吧。哎呀，这尤俊达呀一走三回头啊，心说我这四哥，你这怎么办呢？程咬金呢冲他摆摆手，你们走吧，放心，你四哥死不了。哎呀，程咬金说，你怎么那么倒霉呀，这王伯党也是啊，平常看着挺厉害的，怎么一上阵就被人家活捉，一上阵就被人家活捉呀。这红泥官被活捉了，那还好说，那是个女的啊，给你们啊拉了关系，你们还能配成夫妻，还能把你放了。这宁阳官是男的呀，他不能看上你吧？这些可完喽，哎呀，怎么办呢？程咬金心说话，现在李密也不听自己的，军师大帅已经把事情经过全给李密说了，现在我刚才也已然撕破脸了，我再回西魏营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在这里无兵无将的想救我这兄弟也不可能啊，干脆呀、啊、回山寨吧，回山寨呀、啊、带着老婆孩子，我呀找个山林一迷得了，家里还有点积蓄。想到这一程咬金呢实在没辙了， 把马一催，直奔瓦岗山呐、啊。来到瓦岗山东门，程咬金的想进去，对不住，有守门的把程咬金拦住了。程咬金一瞪眼，是我，哎，对，拦的就是您。程爷，奉了军师大帅之命，您呢不许入内，说您现在已然被西魏国呀逐出瓦岗了，不让您再回来了。我回来接我家小。大帅说了，家小有他养活着，您放心，您的爱上哪上哪去，只是不允许您进入山寨。不，那是我媳妇儿，不是他媳妇儿。那我们没办法，我们的上知下派，您别为难我。你再挡着我揍你，你信吗？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敢放您进去。程咬金在这里软硬兼施啊，守门的就是不放。怎么呢？昨天呢，秦琼军师专门的写了一封信给丞相魏征，魏征接信一看，魏征明白，只怕程咬金回来，激发不了程咬金的主观能动性。行，魏征下一道命令，四门紧闭，不准放程咬金入内。程咬金在这里啊，磨破嘴皮子了，大斧子晃荡晃荡，吓唬人多时，人家就是不放，你愿砍呀，你砍吧。程咬金最后气的呀，牛鼻子老道啊，这肯定不是我二哥的主意，这肯定是徐老三的主意。这徐老三呢，你等着，我见到你，我跟你没完。没办法，进不去，只得灰溜溜的把马再带回来，往瓦岗山外头走啊。哎呀，程咬金这下子可坏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这上哪去啊？我这，哎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说：“这下子呀，可苦了我喽。这跟原来不一样啊。原来犯私盐的时候，那我天不怕地不怕呀，反正什么都没有。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这家小都在瓦岗山呢。另外，我也离不开这些兄弟呀。再者说了，那王伯党还被抓呢，怎么着也是因为我呀。难道说我就坐视不管呢？我？”哎呀，这，哎呀，我想回来，想回来，这怎么办呢？王伯当也被抓了，宁阳关也打不下来。这，哎，程咬金突然间眼珠一转，要打五关不是吗？现在虎牢关、红泥关都打下来了，宁阳关主帅东方皇受伤了，估计一时半会儿闭关不战，王伯当生死不知啊。我估计呀、啊，死的面小点，现在不至于杀他。射东方皇的是谢英登，不是王伯党。东方皇对王伯党啊，应该没那么大仇恨。看来宁阳关呢这边呢，一时半会儿这个仗打不起来。那么现在周边的还剩下一个关，那就是临阳关。临阳关其实叫灵阳关，但大家把这音呢读转了，就读成临阳关了。就临阳关。现在我们还没打呢，因为他处在北方，我要想将功赎罪，我再入瓦岗，看来呀，就得把这临阳关我一个人给他拿下。想这里程咬金又乐了，怎么呢？我一个人能拿下一座关城吗？这三座大关打起来都那么困难，临阳关也不那么容易啊，起码来说我得有点兵啊，啊，要死攻关的时候，那我也得领兵往上冲啊。我老哥一个，你说他要是出来跟我对敌，我一斧子一个把他们砍了，问题人家也不会那么傻呀。但是我现在手上无兵，我又不能够从瓦岗山上带兵，哎呀，那我怎么打这临阳关呢？程咬金琢磨半天，看来要想打临阳关呢，我得找地方借兵去。找谁借呢？临阳关在北边，这边有几个势力，头一个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第二个夏明王窦建德。程咬金一合计，能借兵的只有这两位反王啊。但是这个窦建德跟我没关系，我们俩不认得。李子通我们哥俩关系不错，尤其给李子通手下大元帅那位南阳王武云照，我们关心莫逆。四平山他可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 啊。另外呢，四兵山上我救他的命，他们呢得报我这个恩情啊。我给他们借点兵去拿下临阳关，嗯，我看不成问题。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嘉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的门，莫名的倾诉啊。
0: 哎呀，我最近呢，这个热衷于在家制作奶茶。
1: 嗯，
0: 就总感觉我制作出来的这些产品吧，
1: 怎么的呢？
0: 比外边买的好喝。
1: 那自己亲手做的啊，还有成就感，挺好。
0: 那不光是有成就感呢，主要是因为它健康啊。
1: 嗯。
0: 那茶、啊、
1: 比较纯，
0: 都是我自己泡的。
1: 啊。
0: 那奶呢，不是我自己挤的。
1: 嗯。
0: 就都超市买的。
1: 你看这个成品。
0: 就是所有的东西吧，就用着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
1: 放心安全、
0: 放心安全和健康的。而且相比之下，和奶茶店的对比一下，我觉得我的味道照它也不差。
1: 嗯，
0: 啊，这之前呢，我这经常在这个办公室啊调制一些奶茶，分享给池老师和大齐。
1: 哎，整点饮品啥的
0: 啊，那经常做呀。那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整这玩意都得心应手的，
1: 习惯、熟练。哎，手到擒来了，
0: 你就手拿把掐的，现在这一次能掐一大把。然后呢，这就有人说吧，就是你说这奶茶买完一杯，你说这放时间长你喝不了，它就不中喝了。不知道这事儿你有没有这个感受过啊？
1: 来来来，喝完一杯还有一杯。
0: 这具体的是哪家奶茶店我就不说了，它里边呢用到的是一个青柠檬和一个这叫什么呢？我想想啊。那个橘子叫啥名了呢？卡曼橘。
1: 嗯，哎呀，这个术语啊，啊，专业名词。
0: 果就叫这名
1: 啊
0: 啊，这叫卡曼橘，制作的一杯饮品。哎，你刚刚拿出来之后，你看那颜色啊，就是焦黄的，挺好喝的啊，而且这个颜色也比较亮丽。但是这玩意儿呢，你会发现它一大杯你喝不了，有时候一次性。
1: 那太多了
0: 嘛。你说我那个在边上放一会儿吧，哎，你超过一个小时，你尝尝，恶苦恶苦的。
1: 嗯，变味儿了。
0: 这东西变味儿呢，主要是因为它里边用到的这个青柠檬而导致的啊，不是说它里边东西不好，
1: 就时间太长了嘛。
0: 对，只是说因为咱们放的时间长啊，它那个柠檬当中它这个皮呀、啊，这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物质衍生出来了，而导致的它这个味道呢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哎呀，就像啥什么香蕉啊、苹果、哎、呀西瓜，时间长不吃，你放那块儿它不也氧化？
0: 那它也坏，
1: 对，也坏，
0: 对吧？它也坏，就是你也吃不了。然后呢，那你看，那很多人就说，那我买杯奶茶，然后到最后呢，我却喝不完或者是那我怎么办呢，才能够让这个奶茶保存得住？
1: 你买小杯呀。
0: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1: 别买大的。
0: 所以我们会发现，你在买奶茶的时候，它这个标签上边啊，
1: 大杯、中杯、特大杯
0: 除了这个还会有一个这个提示告诉你什么呢？请于两小时内饮完，饮用完毕。
1: 对，
0: 对吧？请尽快饮用。
1: 对，他可能这个两小时之内吧，喝完这口感比较好啊。两小时之外喝完，口感没那么得劲儿了。
0: 就是保质期两小时呗。这基本上就告诉你，两个小时之内饮用是最佳的口感。那超过两个小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口味上的改变呀，有可能会出现，特别在夏天天热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变质啊等等一些情况。可以说是奶茶呀，也是咱们现在都市生活当中备受追捧的一个饮品啊。这口味丰富啊，喝完之后令人愉悦
1: 啊。对，
0: 就像大齐说的，一整就得整点小甜水，
1: 就好这口。你看大齐愿意喝点甜的，
0: 大齐好的可多了，只要是甜的都懂了
1: 啊，都行。那一吃甜就让人开心。
0: 就是一吃甜的就开心。然后呢，我们在买奶茶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观察它的包装，一定会发现说两小时内饮用完毕，或者一小时饮用完毕，啊，说否则呢会影响口感，对吧？那咱先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奶茶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就一定都得给它喝完吗？
1: 哎，不至于吧？
0: 至于啊。
1: 啊，至于啊。
0: 啊，至于啊。这个制作奶茶的话，大家最好还是尽快喝完啊，就是不要超过两小时。这为啥呢？咱先这个盘一盘，说奶茶当中都有啥。有一些这个奶茶品牌呢，我就不点名了。它在制作奶茶的过程当中，其实关于这个奶的界定，就出现了一些分歧。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有的这个里边呢，会有一些芝麻。

0: 和它的味道还会加入一些其他的成分，
1: 嗯，
0: 比如说糖，
1: 喝起来甜。
0: 你要几分糖的呀？
1: 嗯，就三分、七分、什么五分、嗯、啊，十分、二十分的。
0: 十分
1: 是吧？
0: 一百分。
1: 这个，这两天刷视频，就很多人，在咱这可能没有啊，就是一些这个国外很多朋友们都愿意喝一些这个好多糖。
0: 嗯。
1: 啊，什么全糖？哎呦，我感觉那有一杯里面一半都是糖，我天，那咋喝呀？
0: 你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奶茶品牌出了一些更加健康的理念嘛，就有这个去糖的，
1: 嗯，
0: 或者一分糖。
1: 对，那以前的时候我可能喜欢就标准糖就完事了，现在
0: 喝不了标准糖。
1: 现在我也不行，现在我都一般就少糖，要就不要糖。
0: 我大概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年开始了，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逐渐的就把糖给减少了。在喝某家奶茶的柠檬水的时候，我甚至都喝无糖的。
1: 对，少摄入。
0: 嗯，或者是尽量选择不摄入。
1: 对。
0: 然后因为我觉得那种奶茶当中太多的糖的加入呢，会影响它的口感，而且相对来说也不健康。
1: 嗯。
0: 而且咱说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添加剂叫糖。
1: 嗯。
0: 还有奶油。
1: 奶油也是，奶油也容易让人发胖。
0: 嗯、奶酪。
1: 嗯。但口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0: 对吧？
1: 嗯，
0: 还包括水果，然后就像我看刚才说这个青硕那东西，
1: 嗯，哎，水果比较好，我喜欢吃这个水果，
0: 嗯，
1: 或者水果茶之类的。
0: 你觉得水果茶？但是其实水果茶
1: 或者是果茶之类的都可以。
0: 果茶当中的糖的含量其实并不比奶茶少很多。
1: 嗯，但是我觉得味道清新一点，就好喝。相对来说我愿意，
0: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水果当中也给你提供了一部分的这个糖分嘛。
1: 嗯。
0: 啊，那奶茶到底应该多久喝完？刚才跟大家说建议是
1: 两个
0: 小时内，是不是？为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从安全的角度啊，因为奶茶的口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里边含有这个蛋白质啊、脂肪、糖啊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同时呢，受环境当中很多的这个微生物的喜欢。
1: 嗯，
0: 你一杯奶茶，你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之下，哎，你就会发现这个你放在那儿一会儿。
1: 就坏了，
0: 哎呀，它就会发生一些这个口感上啊，包括状态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这就是微生物繁殖咱导致的一些变质。
1: 那你要是坏了，那讲话了，你就喝一口，那都跑肚拉稀的，
0: 哎呀，
1: 那家伙，
0: 嗯、
1: 那家就来才快呢，
0: 这从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这就不太好了。哎，而且食物啊放在外面呢，就会有这个细菌的生长啊，
1: 嗯、
0: 比如说迟老师曾经买西瓜。切完放菜板上，一会儿就坏了。
1: 这个确实，
0: 嗯，这个其实跟我们说生活的温度啊有很大的关系。在食品安全里，我们通常认为5摄氏度到60摄氏度是危险的温度区啊，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呢，细菌会快速的繁殖。
1: 我还觉得5-6度挺凉快的。
0: 那不行啊，那5度到60摄氏度
1: 啊。啊，到六十啊。
0: 嗯，
1: 我听5到6度，
0: 比你洗澡的水都液呀。
1: 啊、哦，那确实，
0: 对吧？
1: 汗蒸房呢，
0: 一直到60摄氏度啊，这些都会是细菌的一个快速繁殖啊，加速食物腐败的一个环境温度啊。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所有奶茶店，即使说它的出品告诉你2个小时内要饮用完毕，
1: 嗯，
0: 你有没有关注过它所有的小料和它的这个备品？
1: 它放多长时间了？
0: 它其实都是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消耗时间的。
1: 嗯
0: 嗯，别的品牌我不太知道啊，比如说这个，就咱拿咱们经常喝的就是某品牌来说吧，甜蜜蜜。
1: 嗯，甜蜜蜜啊，
0: 他家所有的这个物料啊，比如说今天我煮了多少珍珠，
1: 嗯，
0: 但是呢我没用了，
1: 没卖完，
0: 它超过4个小时这珍珠是要废弃的。
1: 哎呦，就必须保持新鲜。
0: 对、
1: 啊、
0: 就是超过4个小时，我这举例子，但它不一定是4个小时啊。
1: 嗯，
0: 它超过4个小时它是要打样废弃的。
1: 嗯，
0: 包括很多的这个茶饮啊，比如说就我喝的这个绿茶呀，我喝的这个红茶呀，
1: 嗯，
0: 到下班没卖了，
1: 那得扔了。
0: 你说我这放冰箱里，我明天接着卖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嗯，
0: 啊，就这些物料是要打样废弃的，
1: 就食品安全大于一切。
0: 嗯，对，你看人家的保存也相对来说要比我们专业的多得多。
1: 对，而且人家非常正规流程化。
0: 对，
1: 嗯、
0: 而且人家其实在出餐的时候，他在制作的那个料台呀、啊，很多人可能觉得啊，那不就是一个不锈钢的那个台面吗？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其他这个保存措施啊，但是想跟大家说，它底下其实是
1: 能制冷吗？
0: 制冷的，
1: 对，能制冷
0: 啊。它现在所有的这个调料运用的都是一些冷链运输，
1: 嗯，
0: 它是需要有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去保存的。
1: 你要像如果说那个柜台不制冷的话，那个东西，
0: 那夏天你想想，你在屋里放
1: 就坏了，
0: 那可不是咋的，那还能这个
1: 卖不了
0: 去售卖吗？

0: 北京时间的14: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聊到的是关于这喝奶茶这点事儿，是吧？
1: 嗯。
0: 啊，刚才说到了这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奶茶呀要在2小时之内饮用完毕，
1: 快点喝。
0: 刚才说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对吧？这个超过2小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滋生细菌呐、等等一些情况的出现，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那第二个咱就说说这个口感，
1: 就味道这个事儿。
0: 对，这味道其实我觉得也十分重要啊。你想，现在其实奶茶品牌普遍的价格都不便宜，
1: 都挺老贵，
0: 一杯吧10多块钱，是不是？贵到20多块钱、30来块钱，
1: 对，太贵，
0: 对吧？你说你花好几十块钱点一杯奶茶，为的是啥？不就是口味好，它好喝吗？
1: 对呀、为的是我喜欢喝吗？
0: 对，当你购买一杯这个新鲜泡制的奶茶时，它的口感呀、茶香啊、花香、果香啊等等，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当中的成分发生变化，风味也会逐渐的发生变化。
1: 嗯，
0: 就像我说的那个卡曼菊和青柠的那杯饮料。
1: 嗯。就是过2小时就不好喝了，
0: 都用不上2小时，就基本上那个青柠啊，我在家，因为我也试了，
1: 嗯，
0: 就为什么咱们办公室后来没有出现很多青柠类的产品，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稳定性太不稳定了，
1: 稳定性太不稳定了
0: 啊，
1: 确实，
0: 它太不稳定了，就是基本上半个小时
1: 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0: 对、
1: 啊，
0: 你说咱平时有日常的工作呀，这直播呀干嘛的，你说一杯奶茶我拿到屋里，我喝两口去上个节目，下来之后它苦了，不能喝了，
1: 嗯，浪费了，
0: 影响口感不？
1: 嗯。
0: 所以就是它在我的这个众多菜单当中就是限定，
1: 限定
0: 啊，除非是啥，今天一大帮人出去玩，指定就要喝这玩意儿，那就是
1: 限定产品啊，整
0: 现整
1: 整一下，
0: 嗯，
1: 可以。
0: 要不然你说它慢慢氧化呀，
1: 但凡时间长一点都不能喝。
0: 可不是嘛，就是而且大家对这个奶茶的这个口味其实要求还是蛮高的，对吧？
2: 世界不声不响，
0: 而且你想夏天。大家都喜欢喝这个冰的，冬天都喜欢喝热的，
1: 对，
0: 对吧？那你随着这个季节变化，咱先说这个夏天啊，你说你喜欢加冰的奶茶，但是奶茶当中这个冰块的含量其实是不少的，
1: 嗯，
0: 这一杯当中，即使你点少冰，
1: 那也得少半杯吧，估计是差不多。
0: 你看这里边有冰，但是呢，你说你没喝了，放2个小时，
1: 那某家比如说它一杯冰的，
0: 那冰化了之后，它会把这个。奶茶溶液稀释掉呀，
1: 对，口感就不好了，
0: 口感不好。那你说冬天呢，你这个东西吧，它里边是大家更喜欢喝一些热的，
1: 嗯，
0: 但是你放时间长它就冷了，它就凉掉了，
1: 嗯，温度有变化
0: 啊，对，嗯，它也会觉得说口感不好。所以说为了好喝这个角度啊，就是也应该注意一下这个奶茶的这个食用时间，把它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
1: 嗯。

0: 之前有一天呢，就是点了奶茶，
1: 嗯，
0: 点了一杯这个原叶的绿茶，哎，那天我喝的还挺好的，但是呢，原叶绿茶吧，你说你叫外卖它不够配送费，
1: 嗯，
0: 我没有招儿，我配了一杯这个奶茶，结果那天晚上喝完这个绿茶，也不知道怎么地，就是突然间就困了。
1: 妈呀，困了
0: 就睡着了。
1: 嗯，
0: 那奶茶就是原封不动的，我就放在了我这个桌子上。
1: 嗯，
0: 结果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奶茶里边结块了。
1: 啊，坏了。
0: 啊，
1: 嗯，那不能喝了。
0: 那不能喝了，那这肯定是不能喝了。但是你想，这个如果说我买了一杯奶茶，我没喝了，这就超过2小时了，我应该怎么保存？这事其实也很重要。
1: 反正我觉得最好的保存办法
0: 就是
1: 不买，2小时之内喝完那就完事儿了。那你说你过2小时了，你说你口感也不好了，完了容易这个变质，
0: 嗯，
1: 那你喝就没啥意思了。
0: 提问，
1: 你要起买个小杯的。
0: 提问，
1: 嗯，
0: 现在奶茶一般都是中杯是500，大杯700，
1: 嗯，
0: 桶是1000，
1: 嗯，
0: 拿这个就拿我说的买的那个原叶绿茶那家啊，你应该知道是哪家，
1: 嗯，
0: 他那原叶绿茶是大杯的，是700毫升的，
1: 嗯，
0: 那个为了给他凑单呢，我凑一个小杯的奶茶呢，他价格还不够。
1: 嗯，
0: 我只能凑一个大杯的。
1: 嗯，
0: 我再凑个大杯之后呢，又是个700。我请问，我怎么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1400毫升？
1: 哎，
0: 不胀肚，还能睡得着觉？
1: 那你要关于睡觉这个问题，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咱现在讨论只是怎么给他喝完，
0: 那是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光喝完，你2小时喝完1400，是不是也费点劲？
1: 费点劲。嗯，
0: 还是个晚上，那喝完水肿啊，第二天呢？
1: 那我喝完睡不着觉啊。
0: 嗯。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买了奶茶没有喝完，那你要在一个密封的情况之下放在冰箱当中去保存。
1: 嗯，
0: 你超过2个小时，你也是可以正常去放心饮用的。啊，但是你已经打开了，或者是经过吸管喝了，那就要在2小时之内喝完。如果喝不完，就放在冰箱，然后呢，也要尽快去喝完。
1: 对，冷藏呗。
0: 嗯，这个很重要啊。
1: 能给冻上。冻着冰块，
0: 嗯，下次怎么的，喝之前上锅溜一下，
1: 溜一下
0: 啊，
1: 我撕了撕了冰块，给冻成雪糕，
0: 蒸煮一下是吗？咱说实话，你别看奶茶它叫奶茶，但是你把它冻成冰之后，
1: 嗯，
0: 那就叫冰块子，它跟雪糕没有太大的关联，
1: 对，就口味不太一样，
0: 嗯，就那都是冰碴子呀，就你给它打成这个绵绵冰还行，
1: 你就缩溜呗，
0: 嗯，缩了。所以呢，提醒到大家啊，如果放在室外放了2个小时以后再放进冰箱，那喝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一下，看它有没有这个变味儿啊，或者是变质。
1: 对，
0: 啊。你看，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都息息相关啊。这不有网友说了，说是一般就是一口气我就给它粥完的，
1: 一口气粥完，那小杯行？
0: 不是，我感觉他说的应该是某家。去水全冰。

0: 了，那我知道了。
1: 那一口我也能粥的，
0: 我也能粥。
1: 啊，
0: 你渴的时候我能粥两杯。
1: 就是拔腾呗，
0: 对不对？就拔腾呗，
1: 拔脑袋人嗡嗡疼，我不吱声呗，拔腾我不吱声就完了呗。
0: 这东西我觉得什么时候最爽的，就是你吃点饭的，吃点什么东西的哈，
1: 嗯、
0: 哎，然后喝那么一口，
1: 你滋溜一口进去之后，这饭就吃不进去喽。
0: 啊，但是吃喝的时候挺爽的。
1: 嗯，哎，这还有这个网友说啊，说奶茶买到手放超过一小时都算我喝的慢。
0: 嗯，
1: 那我你挺渴，你让我出去逛街去整杯奶茶，可能我两口也能粥它。
0: 嗯，
1: 那就是渴的事呗。
0: 对，吃饭吃咸了、
1: 嗯。还有网友说喜欢自己泡茶喝，哎，你这巧了，我这刚才就在办公室泡了一杯茶，估计等会儿我就可以享用了。
0: 自己泡茶挺好，
1: 其实。嗯，关键是我们茶叶也多呀，各式各样的呀。
0: 嗯，
1: 你这
0: 喝哪个喝哪个啊、
1: 嗯？红的、绿的、白的、黑的，是不是？你想喝什么，咱、
0: 嗯、
1: 就整点啥。其实自己在家泡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因为身边好多朋友现在都在逐渐的转变，从奶茶到喝茶的这个。
0: 属于养生局的。
1: 对，就是干啥都养生。就像我之前跟我滑雪教练一起滑雪，他就说：“他说我现在属于就是养生滑。”
0: 嗯。
1: 啊，游泳我们现在属于养生游。啊，出去吃饭聚会，养生聚会。
0: 你看，现在越来越奔着这个健康这方向走了。
1: 嗯、对，一桌人十个吃饭呢，
0: 嗯，
1: 可能只有两个人喝酒，
0: 嗯，
1: 其他人都不喝，
0: 都不喝酒，
1: 嗯，
0: 就是纯干饭局。
1: 就是为了养生嘛。那如果真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也不建议大家这个频繁的去喝奶茶，它不太健康，对吧？
0: 嗯、
1: 你这自己整点啥其实挺好的，
0: 偶尔解解馋是可以。
1: 嗯。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

0: 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八九一
3: 声八九一化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这样，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大家是不是老长时间没听到涂鸦老师的歌了？最近涂鸦老师就是因为这个浪姐嘛，又小火了一把啊。这个这两天家伟就研究要去看涂鸦老师的这个乌拉盖的这个演唱会。
1: 你搁那哪？你搁哪？
0: 乌拉公园吗？
1: 就什么昌邑区是哪个公园？
0: 不是乌拉公园吗？我听你说的。
1: 不是乌拉公园，是个昌邑区有个什么公园，我没记住。
0: 不对，昌邑区。乌拉公园不就在昌邑区吗？
1: 我寻觅一下啊，
0: 啊
1: 那个叫什么公园？
0: 那个嘉伟老师这两天就是拍那个要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据说那个99那个最亲民的那个抢不着了。
1: 您搁那个哈达湾休闲广场
0: 啊？哈达湾啊，哈达湾啊，
1: 嗯
0: 啊，
1: 休闲广场。
0: 我记得你那天说的是那个乌拉公园。
1: 没搁那个乌拉公园，就在哈达湾那块儿。
0: 嗯，
1: 这不没有99的票了吗？我这
0: 完了，最便宜的是199的了。
1: 啊，199、399和599都有。
0: 然后那个嘉伟说：“姐，那个你也拍一个，咱俩一起去听去吧。”我说：“不听。
1: 嗯”
0: 这个涂鸦老师来华电已经来好几次了啊，
1: 嗯、
0: 几乎年年的华电这个白话节他都来。
1: 那挺好的嘛。
0: 那这火辣辣的情歌。
1: 嗯，
0: 今天就是我说不听火辣辣了，听望北京吧。
1: 嗯，
0: 站哪儿望哪儿，不是站在哪儿都望北京。
1: 对，这回估计就得站在吉林市望北京了。
0: 嗯，站在吉林望北京了、
1: 嗯、
0: 啊。但是怎么说呢？他是我，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浪姐这次这个一公二公上哈、
1: 嗯，
0: 其实他是相当于挺有实力的了。
1: 确实，我觉得他火是应该的
0: 啊。咱就说，就是咱且不说这个李小冉和这个王蒙啊、哦，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谁他媳妇叫啥来？
1: 谁呀？唐艺昕呢？
0: 啊，他长得多好看哈、啊，那唱歌太难听了，那都找不到调啊。还有那李小冉啊，
1: 嗯，
0: 王蒙得有意思，但王蒙就愿意听他说话，那纯嘴替。
1: 嗯，李小冉，那我给你便利贴一下吗？
0: 创可贴那是，
1: 这唱成那样就挺不便利的
0: 啊，一点。其实就是看浪姐哈，就是有几个就是让我意难平哈、
1: 嗯，
0: 就是那个上届的那个王蓉，
1: 嗯，
0: 被陈德容比下去的王蓉、
1: 哎，就这个浪姐呀，就没处说，咱看吧，就是
0: 啊，
1: 快完事儿了。
0: 然后就那前年的那个王心凌，
1: 嗯，
0: 是吧？因为最开始没把人当回事儿，
1: 他那股价都炒起来了，
0: 最后让这些资本给控制了。一说了看王心凌的那个就是演唱会的那个片段和这个抖音哈，突然就觉得我手机的屏幕的高清度都不一样了。
1: 我头两天刷这个
0: 霸总
1: 刷视频啊，还看到就是因为浪姐的节目之后有那个赛后采访，
0: 嗯，
1: 到一个访谈节目，当时是蓝盈莹采访乌兰图雅，
0: 那蓝盈莹，
1: 嗯
0: 啊。
1: 他采访乌兰托雅，因为蓝莹不也上过那个浪姐吗？
0: 对呀。
1: 嗯，他就采访他，然后就问乌兰托雅，那意思，如果说这次浪姐要是没能成团呀、啊，或者怎么样，你、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他说，那我就继续当我的邮政型歌手了。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心态，
0: 他的心态很好。嗯、昨天嘉伟给我讲了一个，就是涂鸦老师的这个一个就是怎么说，状态，
1: 嗯，
0: 就是他。可以随便的一个粉丝都可以加到，甚至是一个大学生的那个联络员都可以加到他的微信、
1: 嗯、对，因为
0: 要到他的手机号，
1: 因为涂鸦啊他是属于自己给自己做商务
0: 啊、
1: 嗯、就所有的这些什么广告啊代言呢、啊、
0: 他是没有手那个助理的，
1: 他有，但是他是咋的呢，是助他比如说你
0: 亲力亲为凡事、
1: 嗯、你比如说你加到他助理的微信了、
0: 嗯、
1: 你跟助理没聊两句，助理会把那个涂鸦的微信推给你，就是你跟他本人去沟通，
0: 嗯嗯嗯
1: 啊、
0: 嗯嗯、
1: 然后当时看到采访当中还说，他说他是唯一一个就是下车给助理开车门的艺人，
0: 嗯嗯嗯
1: 啊，就是我觉得还挺，我觉得他火是值得
0: 啊，对，就是、
1: 嗯、
0: 其实很多事情哈，就是你从行动看人品、
1: 嗯、因为怎么说呢，其实他就是因为套马杆那首歌，
0: 嗯，
1: 不是备受
0: 争
1: 议
0: 很大啊、
1: 嗯、
0: 对，
1: 但是你看各个平台当中发生的这个，咱且不说套马杆到底谁唱的好啊，
0: 嗯，
1: 但是所有的这个公众场合下他没有说过另外一位歌手一句说他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啊，就但是我觉得他自己是承受了不少，
0: 他涂鸦老师就是那个套马的汉子的时候，
1: 对，
0: 就是递话筒那个对他的争议太多了，
1: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
0: 就有的就说他就是因为高音唱不上去嘛，所以到最高的时候就把话筒递出去了。
1: 但你觉得你看涂鸦从来没有就是回应过这些
0: 啊，是是是，
1: 对对对，嗯，就像他自己说，他说那我浪姐不成团，我就继续做我游说型歌手。他自己玩自己的梗，就是那个什么半永久是嬉皮笑脸，特有意思。
0: 他的唱歌，尤其他的那个表情哈，我就感觉到就是始终如一，他始终就是那个，就像你说的半永久。
1: 然后他当时说，因为有几年他那个造型，就是头发一直是往这个一边那个，
0: 对对对，啊。
1: 然后网友给他起的那个外号叫大风往北吹。
0: 他头发短的他撩起来的，
1: 对，
0: 用大林的话上树林里的烫一遍，那头发都撩起来了。挺好啊，就
1: 是，但
0: 是
1: 涂鸦确实我觉得他有一些歌的确很火
0: 啊，就像什么这个且不说咱不说套马杆，咱就说是火辣辣的情歌，望北京，
1: 对，
0: 是吧，还有什么草原情歌歌，
1: 嗯，
0: 都挺好听的，
1: 蒙古之花
0: 啊，蒙古之花，这真是蒙古之花。但是那个叫他叫乌兰托雅，那个叫啥？
1: 乌兰托雅。
0: 托雅
1: 啊，叫王什么？这是个。
0: 他不是一个蒙古族，纯正的蒙古族人。
1: 他不是。

0: 但是那个唱的，咱是话又说回来，唱的也挺好听。
1: 嗯，对。
0: 啊，唱的都挺好听。
1: 咱不做过多的评价，
0: 对对对，咱
1: 之间的这些事儿。
0: 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谁唱的好听，这个歌这个旋律朗朗上口哈，咱们愿意传唱度比较高，咱就愿意听，是不是？
1: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听众，其实我心里是有一杆秤的，就是我更加喜欢谁。
0: 涂鸦。嗯嗯嗯。
1: 对，咱像说那啥是涂鸦，当时第一次应该是。接到春晚邀请，
0: 嗯嗯，
1: 那都是导演组直接找的他本人，
0: 是吧？
1: 啊，然后那个他跟他老师那个乌日娜，
0: 嗯嗯嗯，啊乌日娜是涂鸦的老师，
1: 对，
0: 啊啊，
1: 然后这不就是研究了一下，结果俩人就上春晚了嘛，
0: 嗯嗯嗯，
1: 那上春晚唱的不也是套马杆，好像是
0: 忘了，
1: 嗯，
0: 然后这两天我就被这个逍遥仙给我洗脑了，就王太利他俩可要把我乐死了，逍遥他俩啊。
1: 那灵魂歌者是不是？
0: 哎呦，那 AI 制作的是，你一说这首歌不应该叫《逍遥仙》，叫《三生三世》，就是各种造那个就是妆造哈，就是都不违和，知道吗？那王太利所有的女性妆造给我乐的简直了。太逗了，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可能早晨同一首歌，你早上起来看的是一个 MV 的版本，
1: 嗯，
0: 你中午看的又是一个，你晚上还能看见一个，
1: 有的是，
0: 就像连续剧各种版本啊，老好玩了，什么民国时期的啊，那个
1: 就是军阀和阔太的那个，
0: 啊、对还有什么三生三世的，还有那像聂小倩似的，哎呦老逗了，老愿看，大家真的，但那歌也很旋律很好听啊、可以去听听那个逍遥仙啊。啊，作为一个美食节目，咱俩在这探讨了半天音乐了。
1: 就是美食和音乐，我觉得都是同等重要。
0: 啊，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吗？就是能让一个人快乐，除了美食还有音乐，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他俩是不相冲，没有冲突的，可以在同，因为可以在听音乐的时候吃美食，也可以在美食的时候欣赏音乐。
1: 对，你看，就是不管怎么说，你往大都市走，你上那个高档的餐厅，
0: 都是给你放些轻音乐。
1: 轻音乐那再高档点。什么钢伴，然后小提琴，
0: 那是不是？
1: 嗯、
0: 那再高档的，就是有一个什么约会的二人餐呢？
1: 嗯、
0: 旁边必须给你配个小提琴手、是不是？
1: 你就说那个市井生活，你吃个夜市啊，或者什么逛个这个小店儿，人门口那喇叭还来两首涂鸦的歌。
0: 那可不是，那你咱且不说涂鸦，那你就是你整个夜市小摊儿的啥的，那空空的，那
1: 那个吧，
0: 那。DJ 都得给你放到半夜，你知道吗？那美食和音乐就是相辅相成，
1: 搭子
0: 啊，不必不可少的啊。
1: 嗯，
0: 一说到美食哈，今天下午一上班，我真的桌上堆的全是陈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小食品。前天是麻花，昨个是千层面包，今天是一个我说叫馍，他说不是，陈老师说是饼干，他说也不是。陈老师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下那个正确的那个名称叫什么？
1: 他那玩意儿吧叫黄油椰子面包片
0: 啊，对。但是它烤出那个质感的哈，就是嘎嘣脆稀酥的，我管它叫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我感觉就跟那个烤馍是一样的。
1: 那馍不是中式的吗？这不是西式的。
0: 完了，迟老师管它叫饼干，我觉得也没毛病，你知道，只是因为可能是运输的关系，到我们这都吃成饼干渣子了。就是我们那个。广播三最不缺的是各种小零食，
1: 就下午茶
0: 啊。
1: 嗯，
0: 我下午茶，对你只是负责配干的。我这两天我不是买那个玉米汁嘛，他一发给我小零食，我就说哎呀，这点东西应该配点玉米汁。我连说两天让他给我怼了，今天我就不说了。他就挺纳闷的，陈老师就问我，姐，今天是不是应该再配杯玉米汁？我说我不说了，我说你就怼我，是不是啊？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所谓的下午茶，那不能光椰干的，那必然得溜点稀的。
1: 对，我这不泡的茶吗？
0: 啊，
1: 正儿八经是喝点茶
0: 啊。对，陈老师还给我分享了几袋冷泡茶。
1: 你这不正好吗？配在一起冷泡茶。
0: 冷泡茶，我爸，说实话哈，就是他叫乐，
1: 你就不说名了，你就不没给广告费，不打广告。
0: 对对，不打广告，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冷泡茶其实挺好喝的。
1: 但这次这个味道，
0: 但是这个味道我属实就是有点接受不太了。
1: 因为我最开始吧就看到他那个说是蜜瓜味儿的，
0: 因为你就是个人比较喜欢蜜瓜，
1: 对，我就喜欢蜜瓜味儿，然后这不就买了吗？我当时就没看配料表，如果看了配料表的话，我绝对不会下单的。
0: 因为它这个就是我泡完以后哈，我就感觉的是什么香料味儿，还叫什么玩意儿，脂粉味儿特别特别重。
1: 它没有那个香料啊，它那个配料里边第一个是绿茶，然后是抹茶，然后是蜜瓜丁和苹果丁，就是我觉得它里边那个
0: 抹茶
1: 的味道，
0: 对对对，
1: 特别特别香。
0: 其实我平常我就不喜欢吃抹茶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看绿茶呀红茶这些我都可以接受，甚至乌龙鸭屎香这些我都能接受，就这个抹茶我就不行。
1: 这抹茶其实我也整不太惯
0: 啊，整不习惯。
1: 就是我这众多的这些零食当中，
0: 像什么
1: 抹茶
0: 味的蛋糕啊，什么抹茶的奶盖呀，就这些东西我都整不了，
1: 整不了
0: 啊，
1: 那接受不太了，
0: 就这个抹茶味实在是不喜欢啊。
1: 那下次换点别的味儿。
0: 哎，就是最早那叫什么味儿啊？
1: 那鸭屎香柠檬的那个。
0: 对对对，我最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味儿。
1: 嗯。
0: 还有那个绿茶吧。
1: 嗯。
0: 那个也很好，就很清新。
1: 对，它那个像咱俩说的那鸭屎香，那其实就是单丛茶，就是也味道也挺好的。
0: 其实以前哈，我是没接触过什么所谓的鸭屎香，就因为就是对于这个茶，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陈老师给我普及的，因为就是以前就是在办公室是很少喝茶，
1: 不喝茶，
0: 在家也不咋喝茶。从陈老师来了以后哈，哎，什么夏天喝绿茶呀，冬天喝红茶呀，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各种他的茶叶，然后就是冷泡茶，到夏天的时候去年还前年开始喝冷泡茶，
1: 喝冷泡茶
0: 啊，然后就是第一次我喝到这鸭屎香的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真的是
1: 有些惊艳，那个
0: 就特别特别惊艳，你知道不？因为名字不好听，但是这个茶很好喝。
1: 对，
0: 后来我才发现，就鸭屎香的口味不仅有茶，还有啤酒。
1: 嗯，
0: 你姐夫喝过鸭屎香的啤酒，他说这个味道也很好。
1: 对，那就是因为他那个茶就是单丛茶的那个原因。因为我最开始第一次喝单丛，应该就是不是说咱们鸭屎香的那款单丛，就是那个味道我觉得挺怪，最开始不太能接受。后来多喝两回，哎，你就一发不可收拾。
0: 就是鸭屎香真的就是不错啊，大家就是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
1: 这你整点那个冷泡茶回家，切点柠檬片，放点蜂蜜，相当哇塞呢。
0: 哎呀，我家里头什么蜂蜜呀、糖浆啊。哎呀，这两天其实是这两天洪老师又要回来了，我又得各种准备食材了，冰箱又得采购了。然后这两天就开始看哈，就是洪老师回来不要去又给他报的那个什么健身班嘛，我就得给你整减脂餐了。
1: 哎呦我天，
0: 我今天又学的什么粉丝虾滑豆腐包，然后还得藜麦的米饭拌这个，又是鸡蛋又是娃娃菜的，又是生菜的。我这两天得学给人那个洪老师学做减脂餐了。
1: 我把雪冬米给你拿回来。
0: 不要，洪老师不吃那玩意儿，人家吃雪糯米是不行的，你得吃什么藜麦、荞麦。
1: 粉丝他都吃的，他差点吃的雪糯米，他就是活呀。
0: 哎呀，我昨天把虾滑缓上了，我就是不知道这虾滑怎么做呢。我今天下班打算去买，后来今天中午看完了一个段短视频，我中午下班打算去买两个尖椒，把这虾滑挤尖椒里头酿一下吧。
1: 不酿，其实整个类似于铁板的那种也行。
0: 那家里咋整铁板的啊？
1: 那你不有平底锅吗？
0: 那搞啥压呀？就搞平，
1: 那不用压呀，那虾滑挤上你一翻个它就熟了。
0: 我知道。
1: 那
0: 哎不行，我就挤里头。
1: 没有面筋了，面筋球啊。
0: 有啊。
1: 酿里啊，还整啥去尖椒啊？那虾滑酿在里边不比酿尖椒里好吃？
0: 哎呀，可也是哈。
1: 可不怎么的，可不的。
0: 哎呀，不行，我今天晚上不行，我再去买点鸡。哎，你说那个避风塘，我炸完南瓜糕，避风塘炒能好吃不？
1: 啥呀？
0: 南瓜。
1: 南瓜呀，
0: 啊，
1: 你可以试试。
0: 就是你看，咱们就说这个一般的南瓜，就是炸完了以后不是淡黄橘的吗？我寻思我那个避风塘那料还剩八大锅，再不吃嘛，过期皮老鸭子了。
1: 哎呦我天，那避风塘属实有点狠哦。
0: 啊，你说用避风塘炒炒呢，我觉得也能好吃。
1: 对，但是得少放点盐，那玩意儿得。
0: 不放盐，就是只就单纯的就是避风塘料了。那避风塘料其实，
1: 它有咸淡，
0: 有咸
1: 淡，
0: 还有蒜味儿，就是它那个调料就挺复合型的，复合香型都有啊。
1: 你研究研究，整整呗。
0: 啊。 我就寻思我这两天说研究研究，把我那半罐的避风塘整它呀。
1: 我把我那半罐再给你拿回来。
0: 你给你是我用不了，我送出这些东西拿人家不好吃。哎呀，愁死了！我这两天啊，
1: 整那些调料去。一共不想就完事儿了。
0: 我前两天不说就做那个马齿的时候买了买那个安家那黄油买了20小盒嘛。
1: 嗯，
0: 然后那天上开心农场，我看有卖成块的，我又买了一大块。
1: 干啥呀？
0: 不是在那个没做马齿之前，我又买了一大块。后来呢，做马齿的时候就用的都是这个安家那小盒的。
1: 嗯，
0: 这一大块那个大黄油，我寻怎么办呢？那天我一下看着一下想起来，哎呀，我那个奶油浓汤可以用一下嘛啊。
1: 嗯嗯，
0: 我就买了一盒那个，那叫什么蘑菇？
1: 口蘑，张家口的蘑菇
0: 啊。买了一盒口蘑。然后呢，我想切的时候发现没有牛奶，我昨天又上开心农场去买了一箱牛奶。
1: 嗯，
0: 昨天晚上做了5袋啊。
1: 你早说没有牛奶，我给你拿呀。
0: 不对，那个我把那个那一大块油黄油吧，我要都分成5卷，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1: 人都切薄薄一片，哪有整那都歇的？他不糊挺吗？
0: 完了，我寻思我属实是有点多了啊。嗯，我就把那黄油，我得有这么大一块黄油，你知道吧？
1: 嗯
0: 嗯，我切了一半，分成这一半分成了5块
1: 啊，那还中
0: 啊。
1: 嗯，
0: 装成了5袋，然后每袋里头分别放上培根、口蘑、这个虾仁儿、圆葱丁，倒上一盒牛奶，再蒯上一勺面粉，
1: 嗯，
0: 装密封袋里头，封上以后，咣当一顿逛当，逛到排罗罗排排了罗了5摞，放冰箱冻里头。然后我就因为我记性不太好嘛，做的时候得照的那个就是那个视频，
1: 啊，
0: 照的那视频教完，那视频旁边底下不有弹幕吗？你就说怎么的，这玩意儿就得冻着吃吗？这是新鲜的吃就不能吃吗？完了就说这个奶油冻汤很难做吗？还必须得就是备料，完了得冻起来，啥时候想吃还得搞擀面杖给它敲碎了。
1: 嗯，
0: 其实它这个东西啊，
1: 我觉得不是说它难做，是因为你准备的料多。
0: 对，
1: 差在这儿了。
0: 咱就说啊，我5袋，
1: 嗯，
0: 我用了半块黄油，
1: 嗯，
0: 用了1个圆葱，
1: 嗯，
0: 用了5盒牛奶，
1: 嗯，
0: 用了就是
1: 口蘑，
0: 一盒口蘑，
1: 嗯，
0: 用了1袋培根，
1: 嗯，
0: 那你说谁家培根缓出来，咱一片片吃吗？
1: 你关键培根那玩意儿吧也挺差劲的，
0: 对，
1: 它冻在一起，你说我就想接2片，你
0: 接不下来，你必须全给它缓它，啊，全给它缓它。嗯，所以你就索性这一次性把这一袋全用了。
1: 嗯，
0: 完了买那个成袋那大虾仁，就是一个里头平均每份里头抓5个虾仁。
1: 嗯
0: 啊，
1: 你搁中间切还能放10个。
0: 不切了，那大虾仁，哎，我就在那个开心农场买那个，就是年年就是都买那个成袋虾仁哈，我就觉得洪老师就特别奇怪。
1: 嗯，
0: 洪老师不是海鲜过敏吗？
1: 嗯，
0: 他要吃买那个，我们给他买那个新鲜的大虾，
1: 嗯，
0: 吃超过4个，他身上马上就起疹子，就是各种肿，呼吸困难。
1: 嗯，
0: 必须得吃那个，马上就吃D800，就是些那个
1: 脱敏药
0: 啊，吃上，哎，才好用。但是他吃虾仁就没事儿。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有可能是因为虾青素的原因。就是鲜虾的虾青素含量比较高，
0: 可能是。
1: 嗯，
0: 因为我曾经试过哈，就是他吃4个大虾，吃到第5个时候他就身上就会痒。
1: 嗯，
0: 但是我给他做那个蛋黄焗虾仁，他吃30多个虾仁都没事儿。啊，那没办法了，只能给他做买那虾仁，我就上开心农场给他买那个。
1: 你家这是蛋黄焗虾仁啊，芥末焗虾球，你这一次你这你不得
0: 50个起，
1: 嗯，
0: 就是那个你说开心农场120几一袋那个大青虾那虾仁，
1: 嗯，
0: 俺家平均就做3对，
1: 嗯，
0: 烤一好了做2对。
1: 那一袋能有多少个呀？100多个，
0: 也就那样，
1: 合1块多1个呗，就是
0: 差不多吧。嗯，就是每次做的时候，那就是我跟涛哥，也就是
1: 尝尝味儿。
0: 啊，嗯，对，
1: 嗯，
0: 就可洪老师自己吃。
1: 嗯，
0: 完了呢，我有的时候趁洪老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给涛哥做。
1: 嗯，
0: 那领定一下，整那么大盘子，我涛哥都不习惯的。
1: 以前就是捡点边角鱼料。
0: 啊，对，我涛哥就是俺家边角鱼料打扫机。
1: 嗯，
0: 啊，就是他那个。我就不能说他惯孩子哈，就是他那个习惯就是挺让我接受不了的。其实你看做完这盘菜，大家谁喜欢吃谁就吃。
1: 嗯，
0: 他看我和我儿子吃，他从来都不吃。
1: 不太好
0: 啊，他不吃，然后弄得我就可能孩子们感受没有那么深处、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特别不舒服，
1: 嗯，
0: 我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就给他夹，
1: 嗯，
0: 他才吃，然后呢然后再那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和儿子都吃完了，因为我俩吃饭快、
1: 嗯、
0: 他喝酒嘛，我俩吃完了可能会就是主动的给他留一些，
1: 嗯，
0: 他才吃，就是在我俩吃的过程中他从来不夹，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是这一个男人的担当都怎么都显现在这个方面了吗？
1: 就是一个男人在家的卑微，
0: 太卑微了，那太卑微了，就是老婆儿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他一口都不动，
1: 对
0: 啊，
1: 那你想想，那同样换过来就是他喜欢吃啥你不也给他整吗？
0: 对，
1: 嗯，
0: 对，他喜欢吃啥就是各种，哎，我俩昨天晚上洗完大澡了又去上玉麦吃的，玉麦家的这个糖醋不是红烧明太鱼和这个溜肉段，
1: 嗯，
0: 点赞
1: 推荐、
0: 啊、特别推荐，
1: 嗯
0: 啊，然后昨天晚上吃完了，今早吃一顿，今中午吃一顿，我老俺俩昨天晚上吃饭花100，涛哥说媳妇儿100块钱吃三顿，我说还行，挺合算的、
1: 嗯、
0: 挺划算，一天100块钱标准，我俩人还行，
1: 行
0: 好，嗯啊、强烈推荐啊，就是药材公司对个那个这个玉麦啊，药材
1: 公司搁哪我都不知道，
0: 我但华电人都知道、
1: 嗯、
0: 但是我昨天上华电药材公司那个药店去买药特别生气啊，我买三样药他家有两样没有，我说那还开什么药店，我说那个我也不要了他说现在药不好进，
1: 嗯，
0: 我说也不是啥是什么非常时期，怎么药还进不着了呢、嗯，就是你看我买三样药它有两样没有，你说这个药店开的是怎么意义呢？
1: 哎呀我也是，我买管胃的药就是经常性的这换店80%药店都没有，
0: 那我昨天晚上实在没办法了，上光明大药房买的，就是你三样药你别管是什么品牌或者怎么样哈，就你最起码你买它有，
1: 你上医院对面那些药店肯定能买着，
0: 那边药店贵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6点整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从太原到大同广陵县的距离不算很长，我们下午5点出发，一路高速，差不多在晚上12点左右就到达地方了。这时候的广陵县基本上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小县城休息打秧的草基本上没有大城市深夜迷红的喧嚣和热闹。我们到了之后找半天也没找到个问路的，在县城兜兜转转绕了很久才终于找到一家小旅馆。深夜摸黑进横山总会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在小旅馆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凌晨7点钟左右才开始进发进山的。白杨峪的位置就在横山东麓向里延伸不到100公里地方，是一个坐落在山谷中的小村庄。其实这一路上我们也少和张振林通过对讲机讨论整个事情，可惜啊一直得不出什么比较有用的信息，因为白杨峪的事情来得太突然，除了那个打电话的白杨峪村民说的情况之外，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情报。阴煞封山，只进不出，派了几波人都是有去无回，带不回任何消息。现在那里是怎么个情况，也是一个未知之数，搞不好已经变成一座无人鬼村了。毕竟距离那村子村民失踪有一段时间，白杨峪断粮，村民能不能挺过这么长时间可得两说呀，搞不好全都饿死了也是有可能的。我们讨论半天呢也是没个结论，甚至一致认为于情无理白杨峪都不应该是一个能出这种事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白杨峪是在衡山，衡山为天下五岳之一，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地盘，教主尹志平曾经在这里修炼了很多年，民国之前这里香火一直特别鼎盛，只不过到了近代才渐渐没落，眼下基本上是真没什么道士了，就算有呢也都是衡山深处零星的有那么一两个隐居的真道士。不过这里聚集了无数香火是真的，但凡香火聚集之地是诛邪退避呀。这白杨峪挨着全真派的道场，能出这种事情也着实诡异的很。最后这实在得不出什么结论，我们呢也就消停了，在车上休憩养精蓄锐，因为身上的伤我还没好，整个人呢格外困顿，甚至车子进山以后都靠在副驾驶座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约莫中午的时候才被对讲机里一阵嘈杂声音给惊醒了，是张振林的声音，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嘶哑。好了，都下吧，我们到地方了。到地方了，被张振林一惊醒，我一咕噜从副驾驶位置上坐了起来，睡眼惺忪的朝窗外看去，发现我们的四周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弥漫起一层薄薄的白雾，就像是深秋季节刚刚经历一场大雨一样，山林间尽是雾气。回头一看，草木凋零，远去的千山山头荡漾着一层薄薄的白雾，阴阴云云的，煞是飘渺。这时候张振林和他周队那边人已经下车了，想了想我招呼周静和林青推开车门跟了下去。一阵凛冽寒风扑面过来，卷起地上一层黄叶，我一下车被冻得灯是一个哆嗦，人也不禁微微眯起眼睛。阴风啊，眼下是北方阳历12月，山里冷而有风呢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这风却有些不一样，吹在人身上是皮冷肉不冷，就像是冰块擦着皮肤以极快速度磨过一样，这分明就是阴风和邪风。我忍不住抬手搓搓自己胳膊上鸡皮疙瘩，深深吸了口气，觉得喉咙间异常干涩，也终于明白这白雾的不同寻常。寻常雾气

0: 入喉，湿润清新。可是这个雾气入喉跟雾霾似的，刺得人喉咙难受。想必这应该是张振林说的那阴煞了。
1: 你们快看那边！
0: 这时候，四个警察中个头最大的段腾忽然朝西南方向看去，我连忙循着那边也望过去，被吓了一跳。在我们眼下这座山旁边一座山坳子里，那里阴煞腾空而上，遮天蔽日，景象异常骇人，跟起了山火冒出滚滚浓烟似的。周围几座山全部受到波及，被阴煞笼罩起来，而且这些阴煞还在扩散，显然已经开始朝我们所在这个方向扩散了。想必但凡出现薄雾的地方，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被阴雾笼罩起来。情况又恶化了。张振林轻轻叹了口气，沉声说道，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这边情况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阴煞没有开始扩散，全部凝聚在白杨玉所在山谷里。可才过了多久啊，已经扩散到这个地步了。这白杨玉的水真是不浅呐，也不知出了什么东西，这东西啊是越来越强大了。看来这里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再不解决怕是要出大问题啊。等这阴煞飘出横山，怕是要生灵涂炭了。说此一顿，张振林似乎是想到什么，连忙蹲下身子将地面杂草扒开，露出地皮，在地上狠狠的一抓，揉搓一下黄土，然后微微眯起眼睛说，有了道行的行尸或者是旱鬼。我一愣，难道这土壤里面还有什么蹊跷吗？我学着他的样子蹲下身子，抓起一把黄土，这一抓不要紧，连我都愣了。这黄土干冷干冷的，怎么说呢，抓碎之后就像抓了一把沙子在手中一样。问过农的都知道，这土壤但凡有一点点水分的话，是不至于有这种手感的。沙子就是沙子，是细碎的石头，和土完全不一样。土要比沙子柔和松软，只要有水分的话，抓在手中是特别细腻的。黄土高原虽然缺水，但是土里也不至于没有一点点水分呢。虽说土壤手感不如南方水多地方那么柔和，但是也不硌手，要不然植物压根没法存活，这里早就变成沙漠或者是不毛之地了，除非是大旱的年纪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土壤怎么会水分缺失这么严重呢？略一思索，我就明白张振林话里的意思了。有道行的尸类怪物如果出现，天气干冷，土中无水，道行厉害的可以让赤地千里。当然也不一定仅仅是有道行的尸类怪物才会造成这个情况，旱鬼一样可以。什么是旱鬼呢？五行烈火之命的人被活活渴死之后，阴魂五行会更加残缺不全，变成纯粹的五行之火，这样的阴魂就是旱鬼。旱鬼如果有成，会造成我们眼下这个情况，方圆千里之内所有水分都会被蒸干，土如沙，作物死，人畜亡。到底是尸类作怪还是旱鬼，这说不好了。不过张振林认为旱鬼几率较大，因为尸类怪物现在要出道行是太难，除非遇到比较特别的风水格局才能一蹴而就，否则行尸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前面也说过这个过程啊，首先要渡一口阳气起尸，再者变成白毛，变成白煞啊，吸食牲畜之血足够之后，长出黑毛变成黑凶，然后黑凶再饱尝人畜之血变成跳尸，跳尸伤人无数之后变成飞尸，飞尸再饮日月精华千年变成旱魃。

气足够，再害够十条人命的话，直接能造成我们眼下这情况。白杨玉的事儿是近期出现的，怎么想都有可能是汉鬼。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几个讨论完之后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猜测，还不能妄下断论。不管什么，既然来了，总得进去看看。张振林长长呼出一口气，站起来说道，好了，大家带了行李准备进山吧，小天开路，大家都跟紧点，阴煞中邪物丛生，咱们这一路进去怕是不会太平。眼下我们的位置其实已经非常靠近白杨峪了，在西部的阴煞迷雾中一路向下离开我们所在这座山之后，然后我们彻彻底底就踏进阴煞之中，这一脚踏出去可谓是从一片世界直接到另外一片世界了。浓郁的阴煞扑面而来，呛得我喉咙里是干痒难耐，眼前也是白茫茫一片，除了阴煞还是阴煞，可见度比传说中的还要低呀，可只是不足20公分，这分明是睁眼瞎呀。我第一个踏进阴煞里面的，为了看清四周情况，抱着训斥的心思默默运起杀气，冰凉杀气在我体内游走，视线被血气所笼罩着，我眼前阴煞之气这才缓缓消失，隐隐约约之间我才大概看清四周景象了，不过很朦胧，就像是睡眼惺忪时看景物一般，感觉很模糊。过了良久，我才终于适应了一切，视线也清晰不少，我这才发现在我身边的树木已经完全枯死，眼下是冬天，树木枯死很正常，但是我眼前这些树木却是完全腐败发黑，估计是被阴煞之气侵蚀然后干脆绝灭了。大侄子，这时候张振林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里面情况咋样，能看清不？大概能看清，我叹了口气如实说道，不过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恶劣许多，进来就睁眼瞎，我估计啊也是因为作怪的东西又厉害几分，所以阴煞开始扩散的原因了。说完之后我打开背包，从里面掏出一捆登山绳，拆开将一头系在腰上，然后把剩下的朝身后抛了过去，然后对站在外面的张振林他们就说，把绳子系腰上，大家跟着我走，这里面什么都看不见，分开走容易走丢的。张道林他们知道深浅，听了我的话之后二话不说的把绳子全部拴在腰上，张振林和他两个徒弟在最前面，然后是周静和林青，接下来是四个警察，周队是最后一个把绳子套在腰上的。这么一个走法我隐隐感觉哪里有不对劲呢，可是一时半会儿又说不上个所以然来，最后甩甩脑袋就干脆不想了。看其他人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拉了拉绳子，在最前面的张振林当时就迈步踏进阴煞迷雾之中，其他人紧随其后。一进来张振林当时倒吸一口凉气，果然睁眼瞎呀，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看来那脏东西啊已经成了记号了，大侄子，这一路就拜托你了。我点了点头，从背包里取出罗盘之后朝前面走着。根据周队他们提供的地理位置来看，白杨峪的位置应该是我们刚才那山一路往下往南方走就到了，所以我循着罗盘指明南方就没问题。

0: 能看到的非常有限，辨认方向基本上只能靠罗盘。我带着队一行十人，几乎是一头朝南方扎了下去。走了约莫半个小时左右，发现我们应该是钻进一条山谷之中，看来是走对了。看到山谷，我心中稍微松了口气。这条山谷就是滋养出阴煞的源头，也就是进入白羊峪的必经之地。根据周队他们提供的白羊峪地形绘测来看，这条山谷全长应该是八九公里左右，只要穿过这条山谷，就会到达三山汇聚的谷地，白羊峪就在那块谷地之中。如今我们已经站在这里，就意味着离白羊峪不远了，不出意外明天就能到。八九公里地，其实正常人脚力来说呢，也就半天脚程，但是我们现在情况特殊，未必能走得了那么快。别忘了，我们可是正午时分进入阴煞的，这时候天地阳气最浓的时候，也就是阴煞最弱的时候。在这时候我开杀气，才仅仅看到前方二十米左右的地方，那么等午后天地阳气一点点衰弱的时候，那阴煞也会一分分增强，怕是我的视线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只等天一黑，这路啊就没法走了，即便到了晚上，危险也必须找地方去休息。为了能趁着我眼神还好功夫多赶些路，所以我走得比较快的，转眼就钻到山谷的深处了。这时候走在后面的王笑笑忽然说道，哎，怎么下雨了？怎么有水掉我脸上啊？
1: 笑笑，瞎说什么呢？黑灯是在你们海南老家的，这可是山西，是北方，冬天能下雨？
0: 段腾瓮声瓮气地说着。
1: 算说了，没听大师说吗？这作怪的不是汉鬼，就是道行的行尸，所以才天爹大旱的。你没瞅那土干成啥样了，还下雨呢？
0: 听到这里，段腾似乎想到了什么，一下子不说话了。不光他不说话了，所有人都一下子屏住了呼吸。段腾虽然是嘀咕，但是却说出最大可疑之处，平白无故的怎么会有水滴下来？一时间我们几个都安静下来了，四周也静的是落针可闻。紧接着又是啪嗒一声，这回连走在最前面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声音分明是滴水的声音。
2: 葛先生，您快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呀？
0: 王笑笑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带上一丝哭腔。
2: 刚才有什么东西掉在我脸上了？
0: 其实我心里啊也他娘有些发毛，不过这阴煞里面他们几个都睁眼瞎，只有我能看见，所以我咬咬牙，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朝王笑笑那边走了过去。在这鬼地上，我的视线呢也受到挺大影响，看东西是模模糊糊的，只能看出个大概，细节看不清，所以我几乎是挨着王笑笑身子才终于看清他脸上的东西，那是两道黄绿色的水痕，而王笑笑皮肤呢是特白皙那种，这水痕落在他脸上显得触目惊心。王笑笑这姑娘啊，可能是一辈子没怎么接触过男人，所以我贴上去她是有些别扭的，一张脸浮上一层粉红，抬眼有些不安的看着我说，
2: 柯先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不要动。
0: 我蹙眉说了一句，光看颜色还真有些掐不准，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指尖捏了一下，那黄色液体挑在指尖搓了搓，感觉油腻腻的，似乎有脂肪在里面，不过还是有些断不准，于是凑上去闻了闻。这一闻不要紧，我的眉头蹙得更深了。

0: 着黄绿色的液体，散发着臭味，似乎是尸臭。这似乎是从尸体上面滴落下来的，我有些掐不准。不用怀疑，就是尸体腐烂之后的脓水。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在我心间响起，我猜你一定没目睹过尸体怎么腐烂的，但是我见过人死了丢在外面，最开始烂的是最里面的，脏器什么的含水较高，这些水分会渐渐吸透出来，伴随尸体腐烂最后变成脓水。这东西我见得多了，我生前每一场大战都会亲眼见到这个东西，战死的人尸体堆成一堆一堆的，天气热的时候烂得快，脓水几乎淌成小河了，那味道别提多渗人了。花木兰说的我心中一寒呢，看了王笑笑一眼，没敢和他说真话，要不然他不得当场崩溃呀。啪嗒一声，谁知这节骨眼上又是一滴脓水落在王笑笑脸上，王笑笑脸狠狠白了一下，往上看，可是什么都看不到，表情都快哭了。我也愣住了，方才那脓水滴落痕迹我看得真真切切，从坠落轨迹可以看出，那滴落脓水的尸体分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范，天净人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声八一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面对，面对那些狂风暴雨，面对爱情的辛酸，面对无情的讽刺，可不可以坦坦荡荡用力拥抱一次，用力抱紧那一份属于自己专属的爱。张子豪，可不可以。

也许我们都无法去肯定那一些我们可不可以做到，但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一定会用尽所有力气去做到那些。我们可以与君共白首，哪怕天荒地老，哪怕只剩你我。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他们正当年少。继续来陪你听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弹吉他的张悬，恬淡安静，嗓音温柔，像一碗微温的莲子羹，只放两颗冰糖调味，一口下去就是很温润的感觉。在随口说我爱你的泛滥年代，喜欢好像成了一个陈旧的词，没有力度，不够显眼。张悬，喜欢。

当他温柔地唱着喜欢，心头明显有被触动的感觉。喜欢一个人，虽然有时候让人感到难过，可这个念头总是无意间想起，有意却无法忘记。

最近有人问我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是，我的那个人，他对了是对了，错了也是对了，不是我没有原则，只是我的原则是他而已。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

0: 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词人姚谦的随笔《纽约，纽约》。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4: 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对姚谦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姚谦祖籍浙江，1960年出生于台湾南部的一个军人家庭。姚谦从小喜欢美术，考大学时选择了工艺设计专业。80年代初正是台湾流行音乐鼎盛的年代，姚谦毕业后加入了唱片行业，先后与江玲、张清芳、江蕙、曾淑琴、林慧萍、江淑娜、伍思凯、尤克里林等大牌歌手合作，为他们创作歌词和担任制作人。1992年，他为王菲量身定做的歌词《我愿意》至今仍是 KTV 热唱歌曲之一。后来他一手挖掘了李玟、庾澄庆、王力宏等一批在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青年歌手，并将他们推向国际舞台。近些年来，他与黄晓明、袁泉等合作，同时开始书写散文随笔。2013年，他出版《品味》一书，品味的内容有关时尚、品味、生活态度等。姚谦在书里向读者分享和探讨有品味的人生和生活方式。另外，姚谦还为吉克隽逸、杨宗纬、凤凰传奇、李玉刚等保驾护航，活跃在流行乐坛。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随笔新作《纽约，纽约》。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有感于旧地重游，似乎是一种中年色彩的心情。2周前再去纽约时，真有这样的浓浓的感受。如果没记错，上回去纽约已经是2003年、2004年时的事情了。相隔10年再次来到纽约，感觉除了肯尼迪机场已改得焕然一新之外，仍是旧旧的纽约。旧的风景、久别的朋友、老电影、老歌，和在这个城市里游走时的对照感受。毕竟在我的感觉中，真的纽约人都身居在这巷弄旧楼里。我还记得最初对纽约留下的印象，源自一部电影Frankie and Johnny， 一对中年男女在一家餐厅工作，厨师与女服务员以一段平常日子记述隐隐的爱情。戏里再平凡不过的生活画面，如同这城市的风景。工业时代留下的陈旧摩天楼、笔直规则以排序命名的街道、每隔不久呼啸而过的警车的鸣笛，身处其间的人散发出大都会里的各自寂寞之后多情与自治间的絮语。偶尔假日天晴时，转角的杂货店里和街口花店上一排排多彩的水果花束，一下子安慰也激活了人生。这次到纽约，见街上游客居多，似乎华人变多，黑人变少了。这印象可能与我只在曼哈顿逗留有关吧。几乎在每个街口都出现了星巴克，替代了过往许多韩侨开设的杂货店。这可能是投资金融统治全球后的结果，也可能是美化报表的商业手段的结果。曼哈顿中城路上游客不减，街上讲华语的人四处可见，卖热狗的小贩只在金融区的小公园旁出现，从地下冒出的上班潮都是搭乘地铁而来， 在上班前一刻打包而去，匆匆神色依然如故。此去纽约手记里的行程，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大都会、庞毕度中心、佳士得、苏富比、中央公园、百老汇都是久别重逢，而过往必去的唱片行和光盘店则成为历史。之前来纽约看戏，如同观光客一样挑选从亚洲媒体上得知的较知名的剧目，如《西贡小姐》《狮子王》《蜘蛛女之吻》《国王与我》。当网络改变我阅读讯息的习惯过后，我的选择变大，更愿意跳开自己生活圈的集体视野，换成不熟悉的旁人的视野。例如在纽约人怎么看此刻的百老汇上演的剧目这个问题上，如同观光客会去的网红餐厅与当地人会去的餐厅应该是两个指向，而我练习选择后者，一如解构习惯一直是我的思考一样。所以我做了更多网络上的搜寻，看看当地人对这些剧的评价。这十年来，百老汇的音乐品味上有着非常大的改变，许多外百老汇的看似小众的剧成功地打入市场核心。几年前 Once 在百老汇上演时，除了破解台上台下分界的方式来呈现街头相遇朴素的爱情故事之外，对独立城市民谣如何实践于百老汇也是一大跃进。 Once 曾经在纽约各媒体和平台引发热烈评论，可惜我没有看到。
4: 这次看百老汇剧，我聚焦于汉密尔顿，一出描写美国开国人物的历史剧，可他却用嘻哈音乐为主轴，加上饶舌节奏、蓝调歌剧各音乐元素来呈现。这部剧的音乐作为第一次登上饶舌专辑排行榜榜首的百老汇音乐，在格莱美登台，门票早已卖到2018年底，是场场座无虚席的成功之剧。对我来说，如

何用嘻哈剧讲一个美国历史人物的故事，如何将一场政治辩论以饶舌方式展现出来，这都让我不得不抱着必看的心情，将这当成此行不能放弃的任务。此外，以少数白人和非裔、亚裔、拉丁美洲裔组成的演员团队，也是此刻美国的真实现状。纵然听熟原声带，但当你在剧场听到那一首首熟悉的

0: 面模仿美国街头嘻哈音乐表演时，似乎只看到手势、打扮和姿态。嘻哈音乐应该是个开阔的平台。汉密尔顿证实了嘻哈音乐不应该只是街头男性的口上逞快、抄袭当时尚而已。它可以包容各种元素，重要的是如何跨越和勇敢的创作。每回到纽约看百老汇剧，都会给我不同的感触。这次的感触特别深，我还看了一出完全不同类型的剧，亲爱的伊文汉森，标准的白人剧，不过题材和音乐仍有差异化的观点。这出剧是以现代美国白人小区青少年校园为主题的小品故事，它把网络平台、社交恐惧、校园霸凌、青少年自杀、家庭创伤等当代社会状态放入音乐剧中，在写实的故事里却有一首首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流行歌曲，这也算是一种跨界吧。此剧称霸2017年托尼奖，让票房因此翻红。看后纵然感觉内在依然是典型美国式的心灵鸡汤，不过好听的老式旋律以及精彩有难度的新创作歌曲还是让人觉得值得。两场百老汇的演出，身边都坐着不同的人，但因为挑选导向的改变，两场都是深至美国人群中。与过往观光客看大剧的感受不同，看亲爱的伊文汉森时，开场前旁边坐着的一位女士坚持给我面纸，她告诉我她看了两次，每次都哭。另一侧的女士则在开场与中场时不看手机，拿出素描本写生四周的人，她告诉我她是纽约人，退休后搬到佛罗里达，不过每年都要回到纽约看看朋友、看看展览，也要到百老汇感受自己的存在。我发现他是少数只身看戏的人，我们一样散场走出剧院，忽然见他回头找我，原来是祝我在纽约假期愉快，我也一样的祝福他。在那一刻忽然很想念十几年前认识的那些老式的美国人。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柔斯日夜提心吊胆，他从儿子的眼里看到了死气，他把床移到儿子的房里，夜里监视着儿子的举动。早晨，弗朗塞、马克和巴尔扎都在厨房里。如此向他们提出让弗雷德里娶那个阿莱城的姑娘来拯救他的性命。这个主意立刻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如此横下一条心，他说要领那个姑娘回来，认她为儿媳。正当大家争执不休的时候，巴尔扎看见弗雷德里走下楼来，就招呼说，弗雷德里，你爷爷有话对你说。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弗雷德里，只见他面色苍白，神情淡漠，好似大病中的人。柔斯爱怜地扶住他。弗朗塞沉吟了一下，小声地对柔斯说，你对他说吧，我是说不出口的。柔斯看着儿子说，我可怜的孩子，我们都清楚你心中有多么痛苦，你的不幸都是因为那个阿莱城的姑娘。弗雷德里说，请你们把头抬起来，我将来结婚的那个女人一定配得上你们的门楣。这时维也特走进了厨房，看到这么多人就胆怯地停住脚步。弗雷德里走过去拉住他的手说，维也特，别走开。然后又转向弗朗塞说，爷爷，我相信他，我要娶她做你的孙媳妇，你该没有耻辱了吧。大家都吃了一惊，一起看着维也特。

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慌了，脸涨得通红。弗雷德里问道：维也特，你愿意吗？请回答我。维也特此时羞得不知所措，靠在如斯的胸前低声说：干妈，你听我回答吧。大家都高兴起来，老牧人欢喜地流出了眼泪，他捧着弗雷德里的头说：孩子，上帝会赐福给你的。弗雷德里醒悟了，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紧接着圣母节到了，这天弗雷德里和维也特订了婚，并宣布星期六在教堂举行婚礼。和往年一样，圣母节的晚上，附近的村民都要来庄园跳舞狂欢，这真是喜上加喜，整个庄园里一片喜气洋洋。天渐渐的黑了，弗雷德里挽着维也特来到院子里，现在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有维也特这样温柔体贴的姑娘在身边，他要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生活。在五月这迷人的夜晚，他伴着未婚妻在和风中散步，心中很高兴，但他看出维也特心事重重，于是问他为什么不高兴。维也特迟疑了一下说：你还是在思念那个阿莱城的姑娘吗？弗雷德里回答说：我只思念你。维也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可你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一些东西呢？他们时刻都会使你回忆过去的。弗雷德里说：我什么都没保留啊。有两封信，你不是还留着呢吗？弗雷德里回答说：你知道吗，我把它保留了很久，那是因为我原来想认识那个男人，可是今天一早就让巴尔扎给送回去了。说着他解开外衣让维也特看里面的衣服，维也特伸出双臂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说：哦，我多么幸福啊，你知道吗，那两封信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啊，当你把我搂在怀里说着爱我的时候，我感到你胸前的那两封信把我们隔开了。弗雷德里笑了起来，他紧紧地把维也特抱住，两人依偎着慢慢地向远处走去。参加舞会的人们成双结对地来了，他们在音乐声中欢乐起舞，庄园中一片欢腾。老牧人巴尔扎没有去跳舞，他在院子的井边坐下，忽然看见从门外急匆匆地走进了一个人来，他认出这是米蒂夫。米蒂夫告诉巴尔扎，他是来取那两封信的，今天晚上他要带那个姑娘私奔。原来这段时间里米蒂夫一直在姑娘那里，所以他也不知道今天早上巴尔扎已经把信送给他父亲了。巴尔扎问：他能跟你走吗？那个坏透了的阿尔莱城的姑娘。这时弗雷德里走了回来，站在米蒂夫的背后，正听到了回答：是的，他非常愿意跟我走，他喜欢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走南闯北。维也特见弗雷德里在听米蒂夫和巴尔扎的谈话，觉得事情不妙，要拉着他离去。

0: 弗雷德里粗暴地一把推开他。听米蒂夫继续对巴尔达说，今晚后半夜你若是在庄园外面，会听到飞奔的马蹄声，那就是我带着他远走高飞了。米蒂夫还要继续说下去，听着背后有人吼了一声，这是弗雷德里发出的声音，埋在心底的爱和恨、悲伤和怒气，像火焰遇上了狂风，腾的一下子猛烈地燃烧了起来。他不能容忍别人带走那姑娘，他要打死他的情敌。他抓起地上放着的铁锤，向米蒂夫奔了过去。维耶特、老牧人都扑上去抱住他。弗雷德里拼命的挣扎，大声的喊：“别管我，我要先杀了他，我再去杀那个姑娘。”柔斯赶来了，他挡在了两个年轻人中间。弗雷德里犹豫了一下，高举着铁锤的手慢慢的放下，铁锤掉在地上。母亲把儿子带回屋里，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过节的人还在跳舞，音乐声传来，使他的心情更加烦乱。他又把床移到儿子房中，儿子何一躺在自己的床上闷声不响。如此轻声劝他，孩子，你也该跳舞去，维也特跳得很好。儿子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把身子转向里面。如此又说，孩子，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你就告诉我，我替你找一个更好的。母亲不停地劝说着，可儿子一声不吭。Rose急得都哭了起来，看见母亲流泪了，弗雷德里说，妈妈，请你不要哭了，我困了，今晚睡一夜，明天就会好的，我想我会忘掉这一切的。如此半信半疑，不再说什么了，坐在自己的床边看着儿子，他轻轻地叹着气。夜深了，他悄悄走在儿子身边，儿子一动不动，看样子是睡着了。天快亮了，柔斯依在床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弗雷德里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来，看看窗外已透进一丝晨光，他环视了一下房间，再次看了母亲和弟弟一眼，然后低声说道，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能。他轻轻地走向房门，猛地推开，一下子登上通向谷仓的楼梯。如此一下惊醒了，大叫一声，弗雷德里，那是你吗？弗雷德里听到慈母凄厉的声音，停住了脚步，但他只是略一迟疑，然后又猛跑几步冲进了谷仓。如此不顾一切地追上了楼梯，但迟了，谷仓的门被关上了。如此拼命地用双手敲门，绝望地喊着儿子的名字，呼唤上帝来拯救他的儿子。 门被关得死死的，谷仓里没有声音。忽然如此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梯，扑向窗口，向外看去。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南唐大帅林文善要一鼓作气打开寿州，宋兵守城六七年，弩弓要箭、滚木雷石十分缺乏。今天又打对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兵器全都用尽，没法守了。万般无奈，苗从善提议要到城外拼命。军卒缺少兵刃，准知是宋子，一个个丢魂失魄，受伤的也拄着拐，有人架着到城外拼命。赵匡胤可实在受不了，提马来到队前高喊：“众位卿家止步，儿郎们压言，朕有话要说。”万岁！呼啦跪倒一片。赵匡胤说：“你们大家虽孤征难，背井离乡七载有余，餐风宿露，吃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麻革裹尸，好不容易活到今天。只说是扫灭烟尘，平脸南唐，一统天下，好鞭敲金镫，齐唱凯歌，班师还朝，封妻印子，阖家欢聚。”没想到我们寿州里无粮草，外无兵救，现在又没有兵器，此城就要被攻陷，你们现在出城白送死啊！你们不能跟孤享受荣华富贵，也不能叫你们白搭上性命。南唐攻城要的是我，要的是宋朝江山，与尔等无关。故此你们把孤王用绳子捆绑好，交给林文善，我拿降书写顺表，保住大家的性命，保住全城百姓，用孤的性命换回几十万人命，孤从此也含笑九泉。说到这，赵匡胤掩面大哭，这一哭啊，成千上万的军卒都掉泪。呼啦，人们齐声高呼：“陛下，我们不能交降书，不能纳顺表，与寿州同休。”“是啊，我们拼了，空手要夺兵器和他拼。”这一来，群情振奋，抖擞精神，誓与国同亡，与官同休。赵匡胤这一哭啊，真有用。军兵瞪起眼睛，拧起眉毛，鼓起腮帮子，手拿切菜刀、擀面杖，提着二尺钩，冲向城门。霎时，吱呀呀呀，城门开放，这伙人像一窝蜂一样，呼就出去了。这哪像打仗啊？出去啊，没伸手，伸手就得全军覆没。他们刚到城外，还没等过护城河呢，突然南唐大营是一阵骚动，就听远处炮声轰鸣，杀声震耳。林文善在护城河对岸的阵前叫阵，忽听后边有了动静，不解其意，正要派人打探，蓝旗官骑快马飞驰而来，到在林文善近前，滚鞍落马，报：“启禀元帅，大事不好，大宋国发来救兵，约有十万人，离我营盘只有二十里地，请命定夺。”啊！林文善大吃一惊，宋朝发兵了。哦，我明白了，上次宋将郑印闯出重围，可能去搬兵，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不过也不可怕，他们离这儿还有二十里地呢，又是刚到，得安营扎寨，三天后才能出战。现在我抓紧攻城，这不城门开了，出来人了，你看那个队伍，哎呀，乱七八糟，今天呢，我准能抓住赵匡胤，等我把城中

0: 族老百姓斩尽督绝，你大宋朝发来救兵也没用，宋朝皇上在我手里做人质，哪怕他们不退兵，别被他们架住攻城。想着说，传我下令，把北营门关上，严加防范。
1: 是。
0: 这个探马刚走，从营中又飞来一骑战马，报启禀元帅，大宋兵将离我营只有12-3里地了，大兵继续向前推进。主将是何人？我等探明，张南二元帅是汝南王郑子明之妻郑印之母，叫陶三春。先锋官是赵匡胤的妹妹老公主赵美容。
1: 哦，
0: 林文善笑，大宋朝没人了，把老婆孩子全弄上阵来了，真是以卵击石。发他
1: 是
0: 这个蓝旗官刚要走，第三个蓝旗官报信，元帅大事不好，赵美容领着兵冲到我三道烽火台。再看第四个蓝旗官来了，报可了不得了，北营告急，宋朝婆娘离我营还有5-6里地，大兵继续向前推进，北营新任主将请元帅增兵添将，不然营盘难保。
1: 好，
0: 林文善听罢倒吸口凉气，好厉害呀，这女人用兵和男子就是不一样。按理说陶三春风尘仆仆鞍马劳乏，应该到这儿歇兵安营休息3日，哪能不喘气儿就往里闯呢？真叫我没有提防啊。哎呀，此时军士走1个多月也不回来，他说是朝前纳士至今未归，军中没有主心骨，守北营的2员将是我刚刚派去的，他能不能守住呢？我在寿州城下，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真要叫陶三春从后边杀进来，我的损失太大了。赵匡胤要得了劲儿，从前边冲过来，前后夹攻，哎呀呀，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呐！不行，这城啊不能攻了。不管怎么地，赵匡胤在城里，是我笼中鸟，网中鱼，嘴里的肉，瓮中钉，走不了，逃不了，夺阵抓着都行。应该先去迎战陶三春。对，就是这个主意。想着，他把大刀一举，三军儿郎收啊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往营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嘛？往回跑。赵匡胤和苗从善领着军队出来了，刚要列好队形，一抬头，哎，林文善撤兵了。当时不解其，我们守城他要攻城，我们出城他收兵，是什么毛病呢？赵匡胤心中疑惑，不敢追杀。苗从善一看乐了，待赵匡胤撤令，军令敲起得胜鼓，唱起得胜歌，我们胜利了，回城庆功。
1: 是。
0: 哎呀，军兵答应的别提多响亮了。这伙人呢，原本想出城送死，万没想到活着回寿州，一刀一枪没动，敌军败北，怎么能不高兴呢？把那驼皮鼓打得山响，牛角号吹得闷闷的嘹亮啊，咚咚唱，咚咚唱，咚唱咚唱，咚咚唱，将士欢天喜地进了城，到了城里互相问候。别看城内城外的士卒只分开这么一会儿啊，如隔三秋，因为刚才是生死离别，个个感慨万端，军卒们各回各哨，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和苗从善带几名大将登上城楼眺望，苗从善说，给万岁道喜，京城发来救兵了。你怎么知道啊？不是救兵来，那苗从善不会无故收兵。万岁，你顺着我的手指往北看，

赵匡胤手打凉棚往北边瞧瞧，却见远处尘土飞扬，人欢马炸，铺天盖地的部队是迎面扑来。苍天保佑啊！赵匡胤激动的流下热泪，守城的军卒和将官一看救兵来了，欢呼跳跃奔走相告，救兵来了，我们得救了，而且托万岁洪福啊！城头上欢声雷动，城下军卒也往城上跑，连老百姓都跑上来了，这个心情振奋，眼含泪珠，文武群臣也高兴啊。苗从山说，救兵是到了，能不能杀兔重围，战败临危战，尚在两可。赵匡胤说，不管怎么样，外边来了救兵，林文善就不敢攻打寿州，他忙不过来，咱呢就多活两天，多活一天是一天。对，众人盼望救兵解围，压下不及，单说二路元帅曹三春，他在京城挑兵选将，准备出征。赵美荣和他弟妹李秀英准备走的时候，发现他的儿子高琼丢了，可把赵美荣急死了，哭得两眼通红。陶三春得信过府劝解，高少爷准是贝母私逃到前敌去了，其人自有天相，路上不会出事，咱们到寿州准能见到他。常言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啊！你着急上火，人家孩子不知道，乐乐呵呵在外边跑着，把你愁坏了，儿子也回来了，不合适，你想想对不对啊？赵美荣一合计，这话有道理，愁死也见不着孩子，只盼早日到寿州母子团聚。就这么，高君宝离京的第二天，陶三春急忙起兵，怎奈大队人马走得慢呢，尽管紧催也比高君宝差一千路。高君宝在双锁山上耽误一天，他比陶三春要早到，陶三春人马到了寿州，离敌营十里，要安营下寨。赵美荣不同意，他惦记着儿子、丈夫、兄弟，恨不能一步迈进寿州，所以对陶三春说：“王妃呀，你先扎营，安顿军卒，我和弟妹李秀英闯敌营，杀进去，到寿州报号，然后里应外合，平灭敌寇。”陶王妃点头：“好吧，咱们双关齐下。”你开仗我安营，能杀进去更好，杀不进去咱们再想别的主意。就这么，赵美荣没歇兵，同李秀英带三千生力军和几员副将来到北营往里冲。这一冲啊，歪打正着，哎，解了寿州之危，把林文善给调来了。北营门昨天晚上被刘金定和高君宝打开，刘金定鞭打北营主帅刁祖虎，箭射没声远，刁祖龙扶着兄弟的棺椁离营奔丧，营中没有主将。昨天晚上林文善又派两个人，谁呢？是老道于洪的俗家弟子，一个叫于金国，另一个叫马卧超，叫这两个人呢，哎，守北营门。他们俩呢刚刚上任，升帐的时候，赵美荣和李秀英就来闯营，两人害怕守不住，一面派军卒给林文善送信，一面整顿队伍准备出战。这两个人带一千人马冲到营门外，迎面正碰上赵美荣和李秀英，两家裂开队伍，拉开阵势。马卧超和于金国并马而立，闪目观看，对面两员女将都在三十多岁，心里怪好笑的。早知道来两个半老徐娘，我们害什么怕呀？用不着给林元帅送信儿啊。于金国说：“师哥呀，咱们谁打头阵？”老马说：“要想好，大让小。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去呗。我不行，你在上面帮忙。没错，咱们刚到军营，拿出点本事，叫林元帅看看，好吧？”马卧超高喊：“奉朝婆娘，通明守子。”赵美荣催马上阵，报了名姓，用刀点指：“敌将，你是谁？”“问俺呢？我是林元帅帐前大

将军，于军师得意高足，姓马，名过超时也。赵美容差点笑了，出这个名字他也好不了，怎么叫马卧槽啊？该死鬼，接招！赵美容抡刀便动，马卧槽手使冰铁大棍，这小子没什么本事，练了两年半不够将才，有打笨力气，这是后门来的。他在家里经常打架，打架是个王子，方圆几十里地出了名，拿他当臭狗屎不理的。可他自己呢，觉得能耐太大了，普天下没敌手，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正好于洪各地网罗人才，见到他，他就跟于洪一说自己有本领，愿意吃粮当兵。于洪给他写了封信，他同于金国俩人投了南唐。上任第一天就遇上赵美容，马卧槽没打过仗，吓得大喊呐：“师弟呀，快过来帮忙！”于金国急忙催马抡棍，到了切近，想双战赵美容。李秀英不让啊，急忙催马抡刀迎了上去。哎，敌将，聪明重死，问我于金国哟。刚才那个叫马卧槽，又来个于禁锅，于禁锅好了，今天就吃你这条臭鱼，看刀戳。李秀英剁了下去，于禁锅五棍相迎，站在一处，好嘛，疆场上两男两女打在一起，打了五六个回合，李秀英挂上大刀，取下弓箭，嗖的射了一箭，砰，正射在于禁锅的膀子上，这小子哎呀一声，嘡啷。兵刃一扔，拨马就跑，也是人忙无知，你这回营啊，他都糊涂了，战马落荒而去。李秀英贪功心盛，催马就追。于禁国中箭，大喊一声，把马卧槽吓一跳，他扭头想看怎么回事。常言说一心不可二用，打仗的时候你怎么能看热闹呢？那不是找死吗？他这一扭头之际，赵美容趁机手起刀落，唰的一声，再看马卧槽身首两断，这小死了。赵美容蹭蹭把大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蹭了一蹭，抬头一瞧，李秀英追赶于禁锅去。赵美容害怕李秀英中计，随后拍马舞刀也追了去。疆场上只剩下副将和军卒，两下一阵混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回头再说于禁锅带伤之后，急急如丧家之犬，慌慌似漏网之鱼，奔东边跑下去了。李秀英穷追不放，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20多里地，正往前走，突然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越来越近。于禁锅害怕，心想别碰上宋朝人马，等到了近前呢，发现前面人止住脚步，有人高喊：前边之人可是我的徒儿于金国。哎，谁呀？于金国带马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出家老道，不看便罢，一看这小子乐的都忘了自己姓什么来的，这是南唐军师他的师父于洪。哎呀，师父快救孩儿性命。来的谁呀？正是老道于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于洪在一个月前他离开连营，到各地去请人，并回趟金陵找南唐李后主，要给军需给养，今天才赶回来。他想啊，查营看看哨所，围着营盘转一圈，瞧瞧有无漏洞。没想到走着中途正遇上于金国落荒至此。于洪叫住徒弟来到切近，见他受了伤，亲自动手把剑给他拔起来，疼得于金国差点昏过去。于洪从百宝囊内拿出金疮散给于金国上上，又让他吃了一粒止痛药，这才缓过神来。于洪正要打听受伤经过，李秀英催马赶到。他一看眼前这么多人都是唐朝人装束，知道事情不

0: 杜英雪宝想走，来不及了。于洪喊道：“站住！泼妇，你是什么人？贫道在此。你问我呀？我乃大宋朝二路征南先锋官李秀英，今日到寿州前来救驾。你是谁？”“
1: 我？
0: 哼，我问你吧，刚才我徒儿于金国是你用箭射伤的吗？”“
1: 不错。”“
0: 打了我徒儿你还想走吗？”“你是什么人？”“
1: 贫道乃南唐军师于洪于道林，我要与我的徒儿报仇。”“
0: 哦，你就是妖道于洪啊，我正找你算账呢。”“
1: 泼妇，贫道不和女人斗口，接暗器。”
0: 只见于洪一走道袍，嘎巴甩出点东西来，这东西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在阳光下照耀，亮晶晶光闪闪。李秀英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急忙用大刀去封，怎奈甩出东西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封出几个，另有四五个砰砰砰正打在李秀英的脸上。当时啊，就觉得脸呐、像蝎子蛰了一样疼，他一哆嗦，一会儿呢没有感觉了。书中交代，于洪打的正是五毒梅花针，此物是用毒药喂制，打在身上不过一个时辰，药性发作，昏迷不醒，没有解药，七天之内毒气归心，九死一生。当初啊，矬子冯茂护送石守信闯营的时候，不小心就中了这个暗器。那么冯茂哪去了呢？你记住这个茬，过几天你就知道了。那么毒药哪来的？于洪的毒药针呢、是他师父给的，他师父外号叫九手真人，善使暗器。李秀英对暗器一窍不通，梅花针打在脸上开始难受，过一会儿不疼了，觉得麻木。李秀英知道不好，此暗器是用毒药喂的，我得回去。想到这儿，拨马往回走。于洪阴险的一笑：“
1: 刁妇，你跑不了了，一会儿毒药就要发作，不如束手被擒。”“
0: 追！”说着他几个徒弟七手四枪乱杀交关，随后追上去。李秀英心急如焚，拼命奔跑，怎奈跑不过于洪啊！眼看要追上，猛然赵美荣从拐弯之处冲了过来。李秀英看见了，嫂子快来救我，别着急，妹妹我来了。赵美荣马往前冲，来到气近。秀英啊，你怎么了？嫂子你看我这脸被打伤了，开始觉得疼，现在麻，可能是中了毒药伤。赵美荣上前仔细看，大吃一惊，见李秀英脑盖下巴颧骨上钉着几根很细很细的针，针眼发黑，周围红肿，是中毒了。秀英你快回连营，我抵挡妖道。不行，他是暗器，咱打不过他。嫂子快回去。哎呀，咱们两个人走得了吗？他人多势众，很快追上，我抵挡一阵，你快走。说完照着李秀英的马后丘给一巴掌，这匹马驮着李秀英跑了回去。就在这阵，于洪赶到，赵美荣立马哼道：“威风凛凛，哎，对面可是妖道于洪，过来受死。”于洪一看，又来员女将，这员女将30多岁，冷眼看去也就20多岁，瓜子脸，白面皮，哎呦，面皮白嫩，细眉长目，鼻直口正，盔甲鲜明，落落大方。别看徐娘半老，风润犹存，年轻的时候定是个娇姿绝色的美人。
2: 嗯，这位娘子贵姓大名，哪里人士？
0: 我乃大宋朝征南二路元帅正印先锋官燕长公主赵美荣。
2: 无量天尊！
0: 于洪一惊啊，原来是赵匡胤的妹妹。我说生得这么妩媚动人呢、
1: 公主，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找驸马高辉德来了。
1: 啊，别找了，贫道告诉你，高辉德已经保了南唐，另有新欢，在金陵有美人陪伴，早把你给忘了，你还找他干什么？
0: 你哥哥赵匡胤被困寿州，正印闯营搬兵，京城空虚，无有良将，教你们女人出战，客马能上阵，女人能打仗，
1: 哎，要男的干什么呢？
0: 你到疆场不是白白送死吗？
1: 真死了，可惜这俊俏的小模样了，一点香魂落在他乡，太可怜了，不如心眼活动点，看我营中哪位战将丧去刀汤，贫道从中为媒，你可以反击罗群，别门立将，照样可以东出暖阁，下住凉亭，使奴换被，一呼百诺。现在没有合适的人，可跟贫道在一起，贫道喜遇莲香，保证亏待不了你，怎么样啊？阴道于洪几句话说的赵美容怒火燃胸，要不到你乃出家人，应该谨守清规，不该口出淫词浪语，败坏道家门风，这次皇姑到寿州就是为了平定叛乱，救出圣驾，重整山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着举起绣龙大刀捞头就剁。于洪哈哈大笑，
3: 赵皇姑，方才那个娇娘是你弟妹吧？
0: 当初他保北汉王也是女中豪杰，闺中魁元，在我马前没走一个回合，中了我的五毒梅花针，不出七天魂游地府。你的本领能比他还强吗？我几根针就能送你命，不过贫道不能那么做，叫你死了太便宜，人死了死了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我抓你，赏给君主取乐，千人骑万人踏，休造休造那赵匡胤，他连妹妹都保护不住，叫什么皇上？妖住口，妖道接刀。赵美容大刀往下就砍，老道于洪抬腿摘下插头杖接架相还，嘡啷一声磕出大刀打在一起。于洪一看，赵美容虽然是金枝玉叶，还真有两下子，不愧为二路先锋，凭刀马功夫，三招五招他输不了，我用话激他，就这么他胡说八道，把个赵美容气得浑身哆嗦，四肢没劲儿，勉强应战。于洪故意耍笑人，不往赵美容致命地方打，用插头杖刺啦把征裙给扯下来，露出粉红缎子的中间，刺啦要把那身征裙也给挑飞了，一反手啪把赵美容的凤翅金盔打掉，青丝法散在天中。于洪哈哈大笑，赵皇姑，这回你可够美的，还打吗？再打我把你的衣服全挑开。赵美容羞愧难当，不敢恋战，学马就跑，慌不择路，他奔斜插花的小路跑下去了。于洪吩咐手下人说，哎，你们和我徒儿先回连营等着啊，我去抓赵美容。哎，尊上，咱们帮你抓。不用，人多不是，我去就能把他抓住，然后就回营。 好好好，我们不和您抢娇娘，那我们先走了，你可快回来。
1: 好，于洪打马如飞追赶赵美容，跑出二三十里地，越来越近，前边有个小土地庙，后边是苏林，此处十分僻静。于洪马往前去，赶到前边，叭一学战马横住去路，赵美容举刀要砍，于洪嘡啦一插头杖把刀日就给磕飞了，随后把插头杖挂在德胜钩上，一阵的淫笑，
3: 皇姑，刀都没了你还想打吗？
1: 得了，跟我到营中降服去吧。说着伸出狗爪子要抓赵美容。

0: 赵美容一看，啊，怎么办？宁可一死也不能受辱。他苍啦，抽出宝剑，横在项上，腰道于喉，赵美容以死报国。说着就要自尽身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林中有人高喊。
1: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皇姑赵美容被老道于洪追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要自尽身亡。突然从林中跑出一匹桃花马，马上端坐一员女将，来到切近，八扣住马镫停在于洪眼前。于洪抬头一看，哟，是个年轻女将，这是光彩照人，不由得上下打量。这女将把马勒，杏子眼，柳叶眉，圆蛋鼻子，樱桃嘴，头戴盔，盔缨坠，身穿甲，甲叶堆，上插狮子翎，肩搭狐狸尾，腰系丝绦坠金穗，两扇征唇彩凤飞，桃花马如龙出水，绣龙刀，精神鬼，能征惯战女峨眉，立马横刀斗胸威。于洪看罢，心中暗喜，嘿，今天怎么净碰女将呢？啊，该找我走桃花运了。哎，我便胡思乱想，这丫头一脸杀气，不是等闲之辈。想到这儿，高送大号，无量天尊，眼前女将是何人？通明上来。来的谁呀？正是双锁山的女英雄刘金定。前天夜里，刘金定为了寻找高君宝，力杀四门，制胜临门战，最后实在打不动了，不敢在营中恋战，这才趁敌人不备杀出南营。日出三竿才找到刘凯和四个丫鬟，几人见面非常高兴。小姐呀，你见着高少爷了吗？刘金定摇摇头，哎，万马军营不好找啊。哎呀，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太累了，睡一觉再说。就这么，刘金定在树林里睡了一天，天将黄昏才醒了过来。丫鬟，敌营有没有动静？
3: 没有。
0: 哦，高君宝到底上哪儿去了呢？这么办，我们在这等着，如果里边有动静，万一要是大宋营的人出出入入，杀不进去或者出不来，咱们帮个忙。就这么，主仆没走，在林中休息。就在这阵，刘凯出去探事，回来报告说是大宋朝二路元帅陶三春来了，干脆我们呢投到营下听差吧。刘金定说，你真傻呀，人家有10万大兵，兵多将广，能缺我们吗？咱们等着，如果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帮忙，不需要我们也就不露面了。又派出刘凯寻到外边打听着，时辰不大，刘凯来报说可了不得了，疆场打起来了。谁和谁打？说是皇姑赵美容正在交战。金定说赞叹。就这么刘凯走了，金定不放心啊，又派出大脚丫鬟腊梅也出去观瞧。这个丫鬟出去时辰不大，慌慌张张进来了。小姐可了不得了，有员女将披头散发在前面跑，后边有个老道追，一边跑一边喊美人皇姑，不知道干什么。金定闻听心中辗转，皇姑莫非是我那婆母有难？他急忙顶盔挂甲，先战马出树林，定睛观瞧，正是老道于洪要抓赵美容。刘金定大喊一声，皇姑先要担惊少要害怕，刘金定到了。说完冲到林外截住于洪，来到赵美容身旁。赵美容把剑拿起来，抬头看了看。

0: 怎么这么多女将啊？四个丫鬟过来了。哎呀，你们将军别着急，我们小姐给你帮忙来了。
1: 嗯，
0: 好，金帝用刀剪纸。道长，你是哪座古刹出家？道号怎么称呼？于红见姑娘说话挺客气，他明白了，这和赵美容不是一伙的。无量天尊，贫道乃唐朝李万岁护国军师，姓于明红，号道林。
1: 哦，你就是于红啊？如果奴家没猜错，你的师父外号叫九手真人，对不对？
0: 于红觉得奇怪，这个丫头岁数不大，怎么知道我师父的名字呢？
1: 女将，你是谁？
0: 我乃双果山老寨主刘大难之女刘金帝，我的师父也是出家道长，故此要劝你几句。于道长，你既入玄门，就应该慈悲为本，善念为门，不该贪恋红尘，大开杀戒。你践踏道门清规，可知苍天有眼，岂能容你？
1: 一句话把个于红说的呆呆发愣。
0: 这个小丫头说话有学问，句句在理。
1: 哦，你是花刀令公刘大奈的女儿，我想起来了，我家万岁曾去人请你父亲，一直没得回信。刘小姐，难道你要跟我们为仇吗？你我之间没有私仇，但是有国恨呢。丫头，你是占山的，敢向着大宋和我大唐为仇，你是活腻歪了。看在你爹的份上，不和你黄毛丫头斗气，快闪开，把赵美容交给我。道长，有我刘金帝在，休想动皇宫一下。
0: 哦，
1: 你敢护着他？不是我护着，有人不让。
0: 谁不让？
1: 你看这个。
0: 说着，刘金定抬腿摘起九龙大刀，在空中一摆，就是这口刀。
1: 啊！于红一看火大了，
0: 什么？跟我动刀啊？他抬腿要摘插头杖，忽然他停下了。刚才刘金定说他也是三清弟子，不知道他师父是谁，我得问问。
1: 刘小姐，请问你的师父是哪位？
2: 怎么，你还想找我师父算账吗？
1: 非也，我怕大水冲了龙王庙，本门户的人互相残杀。
2: 哼，谅你也不敢，我的门户中没有你这么个败类。告诉你，我乃离恨天紫霞宫离山圣母之徒。
0: 于洪闻听差点从马上掉下来。离山圣母在当时名震三教，在道教界和陈抟老祖并驾齐驱，享有盛名。这个道姑德高望重，辈儒大，脾气大，能耐大，爱徒如子，谁要碰了他的徒弟，就是碰了他的心肝了。不用说是我，就是我师父见着骊山圣母也得敬而远之。
1: 算了，别惹他，别找麻烦，碰了刘金定就容易引来骊山圣母。讲的事儿，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原来你是圣母门徒，贫道识定了。圣母是我的老前辈，你父亲刘大难堪称当代豪杰，冲着两位面上饶你这次。贫道放了赵美容，希望小姐速回双果山，今后少管闲事。如不听劝，下次贫道碰上就不客气了。说完一打战马，这匹马磨头跑出山环，刘金定也没追赶。赵美容慌忙下马，撕掉一块袍巾，把头发拢好，来到金定眼前深施一礼。哎呀，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他正行礼，可把刘金定吓坏了，老婆婆给儿媳妇施礼啊，这还了得？他赶紧跳下马，闪到一旁。哎呦，老人家，您是金枝玉叶，民女担当不起。刘小姐救了哀家，我一定揍。

名圣上，按功行赏。皇姑，民女可不是要功劳啊，我是打抱不平。既然你脱险，民女告辞。哎，慢着，吴小姐，先到营中喝杯水酒。我家陶元帅要到寿州解围，正在用人之际，也请刘小姐给我们帮帮忙吧。这军令心中辗转，我去不去？我从心里说乐意去到寿州，可以打听高君宝下落，可是就怕这四个丫鬟嘴不严，说出双锁山招亲的事儿。其实要能成，说出来没什么，要不成，反落画饼，贻笑大方，怎么办呢？一想到高君宝，刘金定低下粉梗，满面含羞。赵美容见他欲言又止，就知道我难言之处。刘小姐，赏个脸儿吧。丑丫头腊梅心直口快，她说话了：“小姐啊，你就去呗，正好打听孤老爷子的下落。”一句话说的金定挂不住了，转身狠狠地瞪他一眼。赵美容说：“哎呦，丫鬟呐，你家孤老爷子在哪儿？”“哎，他那个在……”腊梅刚要张口，春兰一把把他拉到身后了。啊哈，回夫人，我家小姐尚未定亲，有人提媒说那位少爷和我们小姐很般配，这门亲事我们姑娘还没答应呢。都是腊梅缺心眼胡说八道，叫夫人您费心了。哦，赵美容知道人家不愿意说，那就别问了。刘小姐，你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刘金定心里难过，暗想：你还问呢，找你儿子呀、啊、你这当母亲的还不知道呢，我又怎么说呢？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啊，我是从家里来，听说宋主万岁被困寿州，十分着急，愿意帮忙助阵，就因为没有引荐人，正在发愁。哎呦，那可太好了，哀家愿意替你担保，请和我一起回营吧。哦，那给你添麻烦了，不方便吧？腊梅在一旁又着急了：哎呦，我的小姐呀，你们娘俩谁和谁客气啥呀，咱就去呗。金定的心呢砰砰直跳：腊梅，不许你多嘴。哎哎，好啦。春来说：小姐呀，既然千岁盛情相让，我们就以时为时吧。也好，就这么，丫鬟到树林里整理行装。刘凯也回来了，他告诉金定说，疆场上方才一阵混战，两下俱有伤亡，现在各自收兵，正在打扫战场。金定点点头说：刘凯啊，这是老公主，又是二路先锋，我们呢要到宋营去，到军中飞抵山寨，说话要注意，走道要有尺寸，我们是平民百姓，处处客气点。哎，我明白。刘凯多金啊，跟在赵美容身后奔大宋营。方才赵美容和李秀英追赶于金波，离开了疆场，双方展开混战，多亏陶三春赶到，叫明金收兵，又派人去找赵美容和李秀英，赶巧李秀英带伤回来了，来到营中，一句话没说完就昏过去了，可把陶三春吓坏了，叫女兵把李夫人抬回后帐找大夫调治，又派人去找赵美容，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正在犯愁，少王爷郑印进来了：娘啊，先锋官赵皇姑回来了。哎呦，这可谢天谢地，他在哪儿啊？帐外等候。说完，娘俩来到帅帐外，陶三春见赵美容头盔没了，征裙也丢了，十分狼狈，忙说：皇姑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上哪儿去了？禀元帅，末将领罪，是我救驾心切，要闯营报号，又因弟妹李秀英追赶敌将，我怕他吃亏，又去追他，在中途遇见于洪，他把我打得丢盔卸甲，险些丧命，多亏双锁山女将刘金定惊走于洪，把我救下来，三姐俩才得见面，半日之功，两世为人，头次开仗，我军实力，请元帅原谅。哎呀，我的老皇姑啊！

0: 住更衣，曹三春声色帅大，身旁站到正印，左右偏副牙将，众军官在，传本帅大力，有请双锁山刘金帝。
1: 是。
0: 中军转身出去，时辰不大，刘金帝族谱六人来到帅帐外，丫鬟和刘凯在下边等候。金帝整盔斗甲，披鱼踏尾分战群，大步的来到帅帐，来到里边，用眼角的余光望了望，见此我右战将有二三十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个个威风凛凛，众人目视自己，姑娘的心呐，腾腾直跳，可是马上又静下来了，粉梗微抬，往上瞧了瞧，正中一员女将，四十左右岁，身高过丈，板阔三平，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扎三缨，身挂锁子大叶黄金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灿甲丝绦举骨凝成，下身有帅案挡着看不见，这生的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冷眼看像个男子汉，细看肤色和双目才知道是女中豪杰。这时中军官说，刘小姐，上边坐的是陶元帅。
2: 哦，
0: 金帝点头，怪不得这员女将这么威风啊，啊，她就是汝南王郑子明之妻，陶然口的姑娘，打过郑印，战过高怀德，困午门，杀韩龙，替夫报仇，万岁都续他三分的陶三春。看外表，知其内，果然是光明磊落，赫然大度，女中魁首。刘金定十分敬佩，急忙抱拳施礼，民女刘金定参见陶元帅。说完撩战群，提鱼踏尾，跪倒磕头。陶三春欠身离座，哎呀，刘小姐，免礼平身，来呀，赐座。哎呀，陶元帅，有您和众位英雄面前，哪有小女子座位啊？哎，小姐是客人，不要太谦让了。谢元帅。说着，金定坐下了。三春说，刘小姐侠肝义胆，救了赵皇军，本帅感恩匪浅，就是万岁也念小姐恩德，如能留在营中，是我十万大军之福，国家得了红谷之臣。哎，元帅，小女子是山中野人，蒙元帅如此器重，小女定以死相报。金帝自幼闻陶元帅大名，如人撞耳，皓月当空，今日得见金言，死而足矣。哎呦，刘小姐耶，你可真会说话，我陶三春是个粗人，都说我呀像个男的不像女的，空有凌云志，因为脾气不好，一事无成，冲着刘小姐给我脸上贴金，真得多出力，为国为民做点好事。陶三春说话的时候不由得打量刘金帝，这姑娘长得够标致的，够上绝代佳人，面似芙蓉，眼如清泉，腰如杨柳，手如春笋，若在宫廷当个乐师歌妓十分称职，出兵打仗能行吗？陶三春这个人呐，外表粗鲁，内里精细，相貌丑陋，心灵可美，可别让姑娘吃亏。我得问问刘小姐，你不顾风霜之苦来到前敌，可知道刀枪林内生死关忧，你爹妈可放心吗？金帝明白了，陶三春是看我不行啊，怕我丧身沙场，这叫我怎么说呢？他想了想，啊，元帅，金帝自幼和骊山圣母学艺九年，下山后师父叫我为国出力，明日听说万岁被困，带丫鬟闯敌营，怎奈我闯了四门，没有眼见之人，还是进不去寿州，故此在敌营外等候良机，今日碰见元帅，算是见到天日，小女子愿意为国立功，纵然为国阵亡，也含笑

0: 九泉。陶三春的闻言肃然起敬。哦，刘小姐，你杀尽重围了，明日力杀四门，打死敌将陈子南，刀劈刁督虎，剪打白杰，制胜林文善，请元帅查实。这几句话帐中所有人都吃惊了，这家伙这么厉害呀、啊、其实刘金兵还少说了建设没什么远呢，因为他不知道敌将的名字，故此没报。陶三春半信半疑，刘小姐，你为何要力杀四门呢？
1: 这我想去寿州，是他们不给你开城吗？
0: 孙爷，到底为什么要冲四门？
1: 这
0: 金定眼中含泪，恕我不好直言，小女子一是为救圣驾，二是为找人，可能告诉本帅你来找谁。金定摇摇头，就在这阵，赵美容更衣一毕走进帅帐，和金定二次见礼，客气般。赵美容说：“元帅呀、啊，副先锋李秀英在何处？”“嗨，别提了，他在后帐养伤，昏迷不醒，军中大夫都不敢给下药。”“哎呀，这可怎么办？”金定问：“何人有病？”“我对医道略晓一二，可否看看？”赵美容说：“刘小姐，你要能治好李秀英的病，可是首功一件呐、啊！走，咱们看病去。”说完，大家离开帅帐。在路上，刘金定询问李秀英被打的经过，赵美容说了一遍，霎时来到帐内。只见里边站了十多个郎中，一个个背着手，皱着眉，嘬着腮帮子，在那犯愁呢。陶三春一进来，一齐过来躬身施礼：“大喇都赏开吧，现有刘金定小姐来看病。”刘金定来到床前，低头一看，李秀英的脸面红肿高大，五官变形了，看不出模样了。中毒的伤口呈现黑紫色，李秀英紧闭二目，气若游丝。刘金定低下身子闻闻气味，又翻了翻眼皮，伤了手指搭在李秀英的寸关尺上给诊脉。大姑娘治病是天大奇闻呢、啊、那几个大夫捋着山羊胡子，眯缝眼睛斜着看，嘴里不说，心里合计：“哎呀，不怪这几年老打仗啊，进出怪事儿，大姑娘会治病谁信呢？要是跳大神儿保个门儿还差不多，治病医伤没听说有女的。”另一个小声嘀咕：“这女的要能治好伤啊，我卷心力卷回家抱儿子去。”那个说：“能治好我认女师傅。”另一个说：“哎，不行的呢，元帅是女的，先锋是女的，郎中也就是女的呗，自古可是天盖地，现在是地包天，阴阳颠倒啊。”咱不提这些人议论纷纷。再说刘金定看罢多时，擦了擦手说：“啊，这个李夫人是中毒了。”周围的先生心里合计：“还你说呀，我们也明白，你得说出来中了什么毒，怎么能治。”金定接着说：“老道一红的师傅外号叫九手真人，号称九只手，指的是他手快能发暗器。于红接受他师傅的衣钵，也用暗器伤人。李夫人脸上他的伤呈梅花形，这种伤是用五毒梅花针打的。我师傅讲过，梅花针的尖上有小孔，里边有五毒。何为五毒？毒蛇、油燕、青蝎子、蜈蚣、鹤顶红，五种剧毒配制成毒药，将针尖浸泡8/8/64天，再把毒针装在竹筒子里，筒子里有蜂皇，使用时按动蜂皇打出去，成梅花形，专伤五官，七天七夜毒气攻心，必死无疑。李夫人刚刚受伤还有救。他说了这番话，那些大夫再不摇头晃脑摆架子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刘金定。赵美荣说：“刘小姐，用什么能救我的弟妇？”
1: 啊，我离开紫霞宫时，老恩师不放心，赠给我解毒药数丸。这种药可解百毒，在丫鬟春兰手，叫她把我的百宝囊取来即可。
0: 时辰不大，把春兰带来了。这回春兰呢，也成香饽饽了。
1: 接到帐内，送过百宝囊，金定说：“取点乌根水，再预备一盏点燃的蜡烛。”女兵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金定打开百宝囊，从里边拿出精致的皮盒，六寸见方，上有小锁，响锁左扭三圈，哒吧，自然打开。拿出小镊子，把梅花针取下来，叫女兵把这几个针埋到地底下，随后用手把伤口挤净擦干了，用水洗了洗，取出了一包药，用金丹在蜡花上烧了烧，消消毒，挑着药面给上好了。又取出个陶瓷小瓶，有手指肚大，拧开盖，倒出两粒丹药，用水化开，给李秀英灌下去。刘金定又把东西收拾好了，交给春兰，放在百宝囊内。帐内鸦雀无声，连吊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几十只眼睛盯着李秀英，看看病情如何。一个个把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那些个大夫都替刘金定捏把汗，心想：这丫头啊，哪是人呢？这是哪来的妖精吧？真敢下手！给平东侯夫人治病，要给治死了，得把他刮骨熬油，倒点人油蜡呀。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功夫，李秀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身子一动，苏醒过来。众人的心呐、才从嗓子眼落到肚子里头。赵美荣激动的眼泪流了下来。秀英，秀英，啊、哎呦，好了，病好了。陶三春抓住刘金定的手，左摇右晃。哎呦，你可是救命的活菩萨，本帅有礼了。赵美荣急忙施礼：“刘小姐，你是我弟妹救命恩人，哀家有礼了。”说完要磕头，可把春兰吓坏了。婆母娘给儿媳妇磕头，将来成了亲，这个账怎么算呢？哎呦，我的妈呀，使不得！扑通，春兰跪下。刘金定噌就躲到赵美荣身后。哎呀，要皇宫，使不得，使不得。陶三春想：此女大才，埋没深山，是我等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不知道到底是否会用兵布阵。我何不考一考？如果行，我何不来个欠钱，将帅权让给刘金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宋亚军常委提出

0: 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

0: 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级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珍藏石匠，自然
10: 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 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4: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16: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1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02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

0: 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台赞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在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 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运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3: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7: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3: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7: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3: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8: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3: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8: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3: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7: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1: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2: 中国之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
1: 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7: 快乐快乐
18: 快乐
19: 快乐
18: 图
19: 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温暖。

0: 九昌的生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3号，市长下单就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前往市人民检察院开展调研，并参加2026年府院联动联席会议。
1: 在市人民检察院下单详细听取检察院整体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报案接待区、检察听证室、案件办理中心以及12309检察服务中心日常运行状况，详细了解各功能区域履职流程、便民服务举措和业务开展细节。下单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联动攻坚，护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进一步深化九减一协调帮扶企业行动，加力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守牢粮食安全法治防线，以刚性法治守护黑土地安全。要着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联动攻坚，持续规范执法监管行为，进一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要着力在法治政府建设上联动攻坚，强化法治意识，健全法治政府建设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着力在提升治理能力上联动攻坚，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和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在防范化解风险上联动攻坚，严密防范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3: 本台消息，6月24号，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市光明路至清水大街人行道改造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施工。此次改造提升面积共计13924平方米，预计将于7月20号全面完工。为确保工程高质量推进，施工团队采取分区域错峰作业的方式进行，合理规划施工与通行区域，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与商户经营的影响。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对原有松动破损地砖进行全面拆除，对基层进行清理，随后铺设沙垫层，安装路缘石，为后续路面铺设打下平整坚实的基础。
4: 下一步我们重点清理盲道、井盖等细节，有问题马上返工，安排专人巡查防破坏，发现问题及时响应处理，确保这条路不仅建得实用，更能用得长久。
3: 本台消息，近日虾皮沟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商超、农贸市场、沿街商铺、餐饮门店等重点经营场所，查看在售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规范，排查清除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违规储存等食品安全隐患，同时查验各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证件是否齐全，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
5: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压紧压食品安全属地监管责任和经营主体责任，加密重点路段、重点商铺、重点品类的巡查频次，加大常态化监管和随机抽查力度，紧盯食品采购、 储存、加工、销售等各个关键环节，全方位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日前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第八次见义勇为表彰大会上，我市第三中学教师郑美玉荣获吉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3: 会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见义勇为模范代表并合影留念。表彰大会现场，郑美玉作为全省见义勇为模范代表发言，以亲身经历诠释人民教师的责任与大义，树立起崇德向善的优秀榜样。2022年6月25号清晨，校园内突发险情，一名学生因同学间矛盾情绪失控，持刀伤人。千钧一发之际，郑美玉毅然上前，用身体护住受害学生，徒手阻拦行凶，抢夺刀具。搏斗过程中，他身中数刀，耳部伤口缝合27针，衣衫被鲜血浸透。可即便身受重伤，他依旧不忘护住身后学生，直至闻讯赶来的同事合力控制住险情。事件平息后，来不及就医治疗，他强忍剧痛安抚受惊学生，维持校园秩序，前往医院探望受伤学生。考虑到中考临近，为避免影响班级学生备考心态，郑美玉放弃住院治疗，进行简单包扎后就重返讲台，陪伴全体学生完成考前冲刺，全程守护学生迎战中考。郑美玉的英勇事迹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为这位善良、勇敢、敬业、担当的人民教师点赞，称赞他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举。

0: 用实际行动践行师者初心。
1: 当时也并没有多想，本能的就冲了上去。作为教师，保护孩子是天职，接受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往后我既要守好30讲台，好好教书育人，也要把见义勇为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2: 夏季短时强降水天气多发，降雨来得急，强度大，短时间内容易造成路面积水，引发坍塌、涉水遇险等安全事故。广大市民务必提高防范意识，牢记避险要点，有效规避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风险。一、减少户外逗留，远离危险区域。短时强降水天气突发急促，雨势猛烈，户外环境极易出现安全隐患。降雨期间需立即停止所有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下方避雨停留，远离围挡、临时搭建物和老旧墙体，防范高空坠物、墙体坍塌风险。同时避开河道、低洼积水处、桥下涵洞，切勿前往未知深度积水区域，杜绝意外落水、被水流冲走等危险情况发生。二、谨慎驾车出行，杜绝涉水通行。强降水天气能见度大幅降低，路面湿滑积水，行车安全风险剧增，非必要不驾车外出，若必须出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开启车灯，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急转弯。行驶中如遇路面积水、低洼路段积水，积水漫过桥梁时，应立刻就近停车或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过。车辆若突发进水熄火，需迅速弃车撤离至安全地带，保障人身安全。三、做好居家防护，排查周边隐患。短时强降水引发倒灌、漏水、追雾等问题，需提前做好居家防范工作，及时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口，清理杂物，防止排水堵塞造成积水渗漏。居住在低层平房的居民需提前垫高家电、家具，防范雨水倒灌受损。同时远离窗边、阳台等区域，切勿触碰潮湿电气线路。雨后应及时检查房屋墙体、楼顶，排查渗水、开裂等安全隐患。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8。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

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声音 FM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0: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2: 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
6: 行车89.1，
5: 时尚89.1，
6: 娱乐89.1，
5: 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天
2: 活的小故事，像一颗颗甜甜的糖果，滋润着我的童年。我总是认认真真倾听，跟主持人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地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和小伙伴听。日复一日的聆听让我收获满满，原本胆怯内向的我变得越来越敢表达，语言组织能力一天天进步，写作文讲故事也越来越流畅。在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中，我把从小喇叭学到的知识，感受到的美好写成文字，凭借真挚的内容

0: 荣获二等奖。我的作文还被刊登在校刊上，我还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握着这小小的稿费，我心里无比自豪。我知道这份进步离不开每天晚上陪伴我的小喇叭。七十载风雨兼程，小喇叭用声音守护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于我而言，他是良师，更是挚友，用温暖的声音点亮了我的童心，滋养我的成长。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小喇叭的陪伴下认真学习，快乐成长。也祝愿陪伴无数小朋友长大的小喇叭，七十华诞快乐，永远嘹亮，继续吹响更多孩子的梦想号角。谢谢你呀，欧阳元奇小朋友，很感谢你对小喇叭的喜爱，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可以凭借自己的写作才华获得稿费呢。你的来信啊，让楚楚姐姐一方面很感动，另一方面呢又很忐忑。你说你总是在认认真真倾听，跟着主持人姐姐们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还有小伙伴听。这句话呀，让楚楚姐姐的印象非常深刻。作为编辑、主持人，我们写的、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辜负小听众们的信任呢。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总结、复盘、讲述的好习惯。如果你之后创作出了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欢迎你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说不定啊，你可以在广播里听到自己写的故事呢。期待你的来信呢。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对四川的父子写来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爱吹响小喇叭》。文章是这样写的：往事如佳音，声声动听，心有所动，笔有所写。我在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写下两代人对小喇叭的热爱，并和12岁已经上初一的儿子一起诵读这首诗，以此向过70岁生日的小喇叭致以热烈的祝贺。对所有为小喇叭付出辛劳与智慧的主持人、编辑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愿小喇叭永吹不息，永奏幸福。
1: 小时候从爸爸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声音里有童话，也有我的家，就像盛开的百花，灿烂宛若朝霞，那是春风化雨滋润我长大。
2: 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滴答，这是爸爸最爱放给我听的有声有色的童话，童话里有你我他，还有好年华，就像自由的涂鸦，童真如玉无瑕，那是小树挺拔，小鸟叽叽喳喳，
1: 听吧，梦想的彼岸可以到达，
2: 风吹雨打我也不害怕，
1: 听吧，
2: 幸福的成长应该表达。

0: 冬，爱随你出发。
1: 吹响小喇叭，
0: 吹响小喇叭，
1: 快乐永无涯。我永远是那个爱你的小娃娃，
0: 我永远是那个爱你的小娃娃。吹响小喇叭，
1: 吹响小喇叭，
0: 爱想遍天下。
1: 你永远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家，
0: 你永远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家。

0: 谢谢你们呀，来自四川的陈正、陈鲁怀恩父子，你们的支持和祝福是对小喇叭节目最大的肯定。希望小喇叭可以不辜负你们的信任，一直为更多孩子讲述好听的、动听的故事，陪伴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你知道吗？快乐就像阳光，分享出去会更亮。当你开心时告诉爸爸妈妈，快乐会变成双份。当你难过时也说给他们听，乌云就会慢慢飘走。家人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最后一集，回到现实世界。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2集，回到现实世界。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在法庭上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11: 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呀，你们根本都不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呀，
12: 让陪审员考虑他们的裁决吧。
0: 国王这一天已经是第20次说这话了。
11: 不不，应该先宣判后裁决。
0: 王后说。
11: 你们完全是一派胡言，竟然还想先宣判。
0: 爱丽丝大声说。
12: 住嘴。
0: 王后气得脸色都发紫了。
11: 我偏不。
0: 爱丽丝毫不示弱地回答。
12: 砍掉他的头。
0: 王后声嘶力竭地喊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弹。
11: 谁怕你们啊，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
0: 爱丽丝说，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身材了。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副纸牌上升到空中，然后又飞落回他身上。爱丽丝发出了一小声尖叫，既惊又怒。她正想把这些纸牌打开，却发觉自己躺在了河岸边。

0: 一下，这确实是个奇怪的梦啊，宝贝。但现在你快去喝茶吧，时间不早喽。于是爱丽丝站起来跑开了，她一边跑还一边想，这是个多奇妙的美梦啊。爱丽丝走了之后，姐姐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脑袋倚着胳膊，望着西下的夕阳，想着小爱丽丝和她在梦中的梦幻经历，然后自己也进入了梦乡。下面就是爱丽丝的姐姐所做的梦。开始，她梦见了小爱丽丝本人，那双小手又一次抱住了她的膝盖，用明亮而热切的目光仰望着她。她还能听到小爱丽丝的声音，看到了她的头微微一摆，把蓬乱的头发理顺了一些，这是她常常见到的情景。可就在她聆听，或者是仿佛在聆听爱丽丝说的话时，周围的环境似乎随着她这个小妹妹梦中的奇异动物的降临而变得鲜活了起来。白兔急匆匆地跑过，弄得她脚下长长的茅草沙沙作响，受惊的老鼠慌不择路地跃进了临近的那个池塘，她还听到了茶杯碰撞的声音，那是三月兔和他的朋友们在没完没了的喝茶。他听到了王后命令处决那些倒霉客人的尖叫声，
1: 看掉他的头，
0: 那只猪娃在公爵夫人的腿上打喷嚏，周围是杯碗瓢盆的摔碎声，他甚至还听到了鹰头狮的尖叫，蜥蜴比尔写字时候的沙沙的声音，被制裁的豚鼠的挣扎声，这些声音弥散在空气当中，跟远处假乌龟那悲哀的抽泣声隐隐地混杂在一起。于是他又把自己的身子坐正了，闭着眼睛隐约地相信自己真的到了那个神奇的世界。尽管他知道只要睁开了眼睛，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枯燥乏味的现实，蒿草只是迎风作响，池水是被摆动的芦苇晃出了涟漪，茶杯的碰撞声实际上是羊脖子上悬挂的铃铛声，王后的尖叫不过是牧童的吆喝，猪孩子的喷嚏声、鹰头狮的尖叫声和各种奇声怪响，也只不过是农村中繁忙季节的各种喧闹的声音。而远处耕牛的低吟，在梦中变成了假乌龟悲哀的哭泣。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你喜欢爱丽丝的梦中世界吗？你会有怎么样的梦中世界呢？请你在小喇叭写下自己的感受吧。
2: 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的西红柿，作者陈梦敏。小鼹鼠在它的西红柿地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鼹鼠的西红柿。小刺猬路过的时候，小鼹鼠正在为西红柿的绿苗松土，小刺猬看着牌子上的字念道，小鼹鼠的西红柿。小鼹鼠，你的西红柿长得真好，叶子绿得发亮呢， 这让我想出了一首诗。

0: 鼹鼠的西红柿还没有结果，绿油油的小叶子在风中跳舞。说完他的小诗，小刺猬走了。他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刺猬的名字。小兔子路过的时候，小鼹鼠的西红柿已经开出了黄色的小花。小鼹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小兔子看见了那块牌子，他说：小鼹鼠，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长得真好，黄灿灿的花儿让我有了好心情。小兔子说着，摆了摆长耳朵，扭了扭屁股，跳了一段兔子舞。小兔子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兔子的名字。
1: 小鼹鼠、小刺猬和小兔子的西红柿。
0: 小熊拿着口琴走过时，停下来念了念西红柿前的牌子。
1: 哦，小鼹鼠，你们种的西红柿可真好啊，瞧那些绿果子挤在枝头上多可爱呀。嗯，它们让我想起了一段热闹的曲子。
0: 小熊说完，把口琴放在嘴巴上，认真地吹了起来。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熊的名字。有一天，小刺猬、小兔子和小熊收到了小鼹鼠的邀请函。小鼹鼠请他们去西红柿地里采摘属于他们的西红柿。
2: 我们的西红柿？
0: 他们吃惊地来到了西红柿地，那些又红又亮的西红柿已经挂满了枝头。
2: 没错，小刺猬，你为西红柿念过一首优美的诗，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高啊。
3: 小兔子，你为西红柿跳过一段好看的舞，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壮啊。
2: 小熊，你为西红柿吹过一支动听的曲子，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好啊。来吧，我们一起来摘我们的西红柿，再一起开开心心地吃掉西红柿。
0: 小鼹鼠笑眯眯地说：
2: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念更多的诗。
0: 小刺猬想：
3: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跳更多的舞。
0: 小兔子想：
1: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吹更多的曲子。
0: 小熊想：
3: 明年我们的西红柿会更甜。
0: 小鼹鼠想。

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八点钟，小喇叭和你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
10: 全程
9: 八
10: 九一
9: 声八
10: 九一
11: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好。

0: 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藤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清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

0: 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服务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

0: 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23号在德国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 化变五彩京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15: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7: 行车八九幺，
16: 时尚八九
17: 娱乐。
16: 把
17: 你
16: 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些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九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 500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S，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S， 而凌盛呢它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2.198亿的 FLOPS。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还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发展的真快哈。那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其实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就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推理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那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凌盛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2: 对对对。
1: 时隔九年，中国超。

0: 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500 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领取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线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零值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0: 对，零胜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0: 是
1: 这样。
0: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零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胜

0: 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套计算机，像凌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会做得更好。
1: 嗯，是，好，那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哈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千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哈、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是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

0: 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 16GB 内存和 512GB 的 SSD 呢，基本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中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中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中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哈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这个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像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

0: 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1: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些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2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0: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3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1: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的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磊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FM化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化电活力调频。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9: 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9: 时尚八九幺，
10: 娱乐八九幺，
9: 共同的
10: 89.1
9: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2: 一种沉默，
1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2: 一种期待。
1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 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因为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但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终端市场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1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刘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啊、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1: 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 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引进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啊、本地总结呀、啊、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这个要求了。
0: 嗯，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1: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GB 的 SSD 的，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 最好是12GB 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肯定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嗯，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
0: 嗯。
1: 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比较注重内存和显卡，SSD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1: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它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0: 嗯。
1: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电脑去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0: 嗯。
1: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呢，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0: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1: 对，
0: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1: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0: 嗯。
1: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 WPS 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啊，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那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呐、杀毒法呀、杀毒软件啊、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0: 嗯。
1: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0: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说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1: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
0: 嗯，
1: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 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
0: 对，
1: 就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0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0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0: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1: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0: 嗯。
1: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0: 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1: 对，
0: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1: 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0: 嗯，
1: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修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

0: 果你把续有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长出，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啊，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被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的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可以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呐、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2: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3: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呈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2: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3: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呢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 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五到八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2: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3: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4: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2: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3: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得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2: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3: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 但是为了认准效果来，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

0: 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0: 生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桦甸柿树是白桦树，桦甸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6: 89.1
5: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的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现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从这个比赛的进行时一场场和大家来梳理。首先呢是葡萄牙队5-0啊战胜对手的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其实昨天整个的观赛时间还算友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比赛我估摸大家最起码看了上半场啊，看了上半场的话呢就能看到 C 罗的两个进球，所以这个比赛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是一种值得的等待啊。因为第一场比赛 C 罗一是没进球，另外葡萄牙队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新军、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亚洲队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呢寄予了一些厚望哈。这个肖申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观赛的一些感觉啊。
1: 对，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啊，其实他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提升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不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的。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啊 ，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0: 对。
1: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

0: 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希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就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必袭必废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蒂尼亚和这个诺文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必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坎布啊，这前国安名宿啊，这些最起码还有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啊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
0: 嗯，
1: 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0: 对，
1: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0: 对，
1: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后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第二个进球，就是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就这球是他打。但是葡萄牙就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0: 对，
1: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0: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1: 对，
0: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1: 嗯
0: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1: 对，
0: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1: 嗯，
0: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1: 嗯，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碧玺。
1: 嗯，
0: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

0: 那一套的，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1: 传控找空间，
0: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1: 嗯，
0: 你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图发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说葡萄牙的阵型很多时候变成了什么406、505，中场是个大圈，然后两边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是球路的问题啊，就经常球到了地席的脚下之后，这球就无法再发展。
1: 对，
0: 所以马丁内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C 罗，他其实非常需要两个边锋能够有更果决的对于对方的禁区或者对方腹地的冲刺，而且他也需要后排有能够插上射门的队友，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啊，所以昨天把 B 席撤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他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他比较觉得我能容易做到的。但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一个就是 C 罗本身这个年龄。C 罗本身的年龄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让他支撑全场的状态了，而让他打替补不现实啊，打替补不现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不好给他换下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啊，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

0: 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的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飞、维迪尼亚、内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你两个人都是一米七出头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六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六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员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很优秀，怎么看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啊，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乔亚，
0: 对，
1: 四十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确实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体育他真正在进步的地方。
0: 嗯，
1: 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
0: 就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十几年，
1: 那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啊。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帮助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莫德里奇、C 罗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他的技术能力是比现在新一代的这些球星要好的。其实昨天很典型，你看 C 罗昨天的进球，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并不是说那么好踢的一个单刀球，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的对于自己技术的这种掌握、脚腕的控制是有直接的这种
0: 关联。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1: 对，其实是在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嘛，就是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但是是不是说现在的球员的技术能力，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我觉得也不尽然的，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

0: 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1: 他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0: 对，
1: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李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边就被 pass 了，你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它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89米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那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那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0: 哎，对，
1: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投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费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的存下来了。当德国家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菲尔克鲁格。就如果是按到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种这个国家，他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0: 对，这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嘛，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而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了，上了这个斯洛加特的昂达夫，很实用的球员。
1: 对，
0: 捷克非常典型啊，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1: 对，
0: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
1: 头球他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0: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是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1: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克罗地亚很强嘛，进了4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那场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在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是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有几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3分钟我就能扳回来， 你比如说德国人，
0: 那没错，
1: 他就能做到这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上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0: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哎，
0: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1: 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0: 对，不，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边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
1: 嗯，
0: 我们怎么找回来？
1: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图赫尔带领这支3狮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三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3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看完。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
3: 里
4: 是话店。
3: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话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话店是树是白桦树，话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尊敬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梦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89.1，为所有
5: 有梦想、
4: 有青春、
5: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加入吧！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6: 时呢，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啊，帕尔默要不要用？
7: 对，
6: 我觉得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是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
7: 嗯，
6: 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
7: 嗯，
6: 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什福德、
7: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6: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的空间。那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啊、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主要优点是跑动，
7: 对，
6: 这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7: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啊、
6: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7: 对，
6: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7: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梳理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6: 对，
7: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他也没太大作用，
6: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啊？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7: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6: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埃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是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7: 对，
6: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啊，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7: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6: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

0: 你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度，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0: 对，
1: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上一届阿根廷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0: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1: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0: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90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1: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0: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不也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我们别一场队也别两场队，
1: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哦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

0: 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这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零球、一球或者是一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一啊，四场比赛积分。姚森第二也是四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彦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三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啊，目前是一分。
2: 继续努力啊！
1: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一把大的，但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 ABC 三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线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三个组末轮的交战形势来看呢，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 C 组比较微妙，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线机会，而且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挑选半区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有可能是互相瞄着控制踢，所以我看好 C 组进球数最少。
0: 我是数学不好的张文，方亮这个题真的是出出了高考题的感觉。老师一般都说啊，咱们先审题再拆题，考的是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审题的能力。我的核心结论呢是觉得 B 组很有可能进球数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呢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四分，两个队打平即可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射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

0: 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 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1: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答，但思考再三啊，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 C 组只进了七个球，少于 A 组的八球， B 组的十五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一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3球到4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2: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姐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为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也比较乏力，韩国队要战胜南非队也并不困难，减少消耗争一个小组第二即可。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还是要争一争的，锁定小组第一的话将对阵一支小组第三，波黑队尽管出现形势不佳，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 C 组摩洛哥队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定胜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 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0-0是默契球，2-2、3-3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 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 A 组 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 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4: 嗯，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5: B 组总进球最少2球，瑞士0-0加拿大，波黑1-1卡塔尔。 A 组3球，南非1-1韩国，捷克0-1墨西哥。 C 组4球，苏格兰0-2巴西，摩洛哥1-1海地。预测依据 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 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 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4: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塔尔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刚刚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5: 对，
4: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关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要对得起现场的球迷，
5: 有这个因素，
4: 对吧？ 这个某种程度说，一方面是冷门因素，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情世故啊。还有这个南非和韩国这场比赛，韩国是保平就能够晋级，所以韩国队进攻呢不会特别的凶猛，所以这场比赛呢有一方想收的话，你想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瑞士和加拿大，这个就是瑞士想拿小组第一，那人东道主不一定答应，对吧？你加拿大毕竟是东道主，并且加拿大给自己在本组排的路线是，如果拿到小组第一，他后续比赛不离开加拿大，他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他都要去美国打比赛，
6: 没错，
4: 你要去洛杉矶好像是，所以说这个他应该不想离开本土，所以这个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加拿大已经有净胜球了，人家保证一个平局可能性大一些。巴西摩洛哥，刚刚其实不知道哪位嘉宾提到了会去打荷兰，对吧？这个我觉得先出战的小组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当时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碰我，你再做选择。
6: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48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4: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会在这个位置里面落6个组的第三名啊。
6: 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
4: 包括美国。
6: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 ，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是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4: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并且呢由于这是第三轮的比赛，所以呢各个小组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4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6: 没错，
4: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3-4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那最少就打40多天吧，应该。
6: 而且下一届三个国家西葡摩，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4: 对对对。
6: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争得不可开交。
4: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好久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6: 是
4: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就是相当于牵扯到5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s Dawn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稍后更加精彩节目。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零一
3: 声八零一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京城，
10: 嗨，画画店，
11: 声音的世界，每逢周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地方是你，活力调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4: 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

0: 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3日3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唱了美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烫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

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她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

0: 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唐玄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玄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0: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一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匾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
15: FM891。
5: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5: 有青春、
4: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

0: 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没他糊涂，冻到，我们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啊？对啊，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4: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0: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1: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2: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0: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2: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0: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充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偷台词，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2: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3: 丈夫有泪不轻弹。
2: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0: 这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吒二将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2: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4: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辟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0: 我们身上是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子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真的是吧。
2: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0: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2: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0: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

0: 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2: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六百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万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6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地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4章，共9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
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

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集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

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我怎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不是军人妻子的风险。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新仪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我觉得这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啊、第一人称吗？你手在一个那个，我助手这边方写了。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手在一个要男的，你手在对，是我这方写。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家乡。

0: 2000年，蒙古族词作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它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聊起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那都没有，他说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然后我们俩都当时挺心挺难受的，我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了一首歌。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1: 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2: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1: 哦，有呢，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2: 啊，
1: 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 Helen Snow，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
2: 啊。
1: 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2: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1: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埃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2: David 啊，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1: 我
2: 我
1: 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2: David 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1: 帮助？
2: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1: Oh my god， 那是冠军的军事剧，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2: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1: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2: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David， 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1: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2: Thank you, David。
1: Helen， 你来西安只有3天时间。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2: OK，
1: 那你休息吧。 See you tomorrow。
2: Bye
1: Bye。
3: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4: Honey，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2: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4: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2: 艾迪， 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也好，听说五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2: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
4: 嗯，
2: 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4: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2: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八路他们暗中保护的。
4: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2: 嗯，
4: 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2: 嗯，汉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5: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6: 是是。
2: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5: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
2: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7: 李队长，您有事吗？海伦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5: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7: 您慢走啊。海伦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2: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7: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2: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8: 就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7: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9: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2: 别提你们那些大员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7: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8: 后天早上。
9: 对，就是后天早上。
2: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8: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9: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2: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大西餐了。
8: 他们不会欢喜的。
2: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8: 我相信他，你放心。
9: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0: 还冷啊！你看，这座山叫骊山哦，是灵通最高的山哦。这么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1: 加油！后面跟着我们的特务，好像追得飞顶了。
0: 我该他们，咱们继续上，Come on！ 你确定要回北平？
1: 耶！我前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0: 耶！
1: David，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0: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1: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
0: 耶！
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0: Of course，
1: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0: 耶！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1: OK。
0: 你喝点水吧。
1: 我太高兴了。
0: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1: 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0: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两千年前的秦始皇。
1: 秦始皇。
0: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地母的机关。
1: 简直不可思议。
0: 是啊。
1: 中国太伟大了。
0: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1: 烽火台。
0: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1: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0: 是的。
1: 中国，你好。
2: China。你好
3: ，China！ 你好，
4: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天招待所。
5: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
1: Captain， 又有什么安排？
4: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1: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4: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
1: 你。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4: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1: 大卫，坚毅不说话。
0: OK。
1: 大卫，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0: 你还是坚持要去。
1: 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0: All right， 看来 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院吧。
1: Thank you.
0: 我想办法找到车。
1: 嗯。
0: 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1: OK。
0: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三圈，你就过来。
1: OK. 晚上见。
0: 祝你好运。Good luck.
6: 大卫先生。你好。
0: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Bye。
6: 再见。
1: 邹经理，下午好。
6: 海伦小姐好。
4: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7: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7: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您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你门口守卫。
1: 戒严？
4: 长官，他没事吧？
7: 邹经理，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4: 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来，抽烟，给，一人一盒。
7: 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8: Under manager Joe's
9: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7: 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1: 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7: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1: 我要回家。你们不要用手电筒照我。
7: 黄毛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5: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7: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5: 是，您去什么地方？
1: 东大街。
5: 慢一点，
1: 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5: Oh my God！
1: David！
0: 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1: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
0: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1: OK。
8: David took me to his residence。
9: 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开车的是西北军高层的司机，他持有特别通行证。我们趁着夜色一路向北。

0: 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1: 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边区管辖了。
0: 丹露，这次多亏有大卫先生的帮助。
1: 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
2: 这下我放心。

0: 了 ，Miss Helen， 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
1: Barry， 你路上小心。
0: Okay， bye。
1: Bye。
2: Have turkey。我的天哪！我终于到达沿岸，在沿岸，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静博、高玉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玉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静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欣赏上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跟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10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70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取食材，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

0: 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0: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1: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0: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3: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6: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

0: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0: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被，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

0: 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

0: 强度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型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正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如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呐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电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做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历时代潮头，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4: 你好。
3: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0: 主持人。那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散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1: 嗯，好，小雨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0: 好的，那据了解呀，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翔宇。
2: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3: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4: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3: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4: 今年4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懒繁育记录。
3: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4: 一处有1只成鸟、2只幼鸟、2枚卵，另一处有1只成鸟、1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3: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含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

0: 科学的依据。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储氢容器。

0: 您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练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1: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0: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2: 氢联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3: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0: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4: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质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部，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4: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3: 嗯，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 确认两人安全。不明摩尔航太。

0: 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1: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了，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边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0: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2: 看着他们被冲走人了，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0: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1: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0: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3: 也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真的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再离开嘛。
0: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1: 救完人以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把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无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 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区、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7: 这种有现货吗？
8: 都没有。
9: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对。
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龙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9: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0: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6: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1: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2: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都冒了烟了。
13: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6: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1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5: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6: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6: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8: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19: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源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18: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依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9: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

0: 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2: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进站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四郎、北野征四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1: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6: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 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5: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5: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胜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 而凌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的亿的 FLOP。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还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发展的真快哈。那凌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

0: 却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嗯，其实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售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八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零售的这个系统合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零售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零售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嗯，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1: 对对对。
0: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嗯，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500 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嗯，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嗯，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嗯，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2000 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零值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呐、内存呐、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
0: 嗯。
1: 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0: 嗯，对，零售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嗯，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

0: 它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设定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售领先呢，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售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传在这个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盛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现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这里面如果稍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盛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是。好，那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哈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呢？
2: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2: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现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部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16GB 的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这两个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

0: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用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传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哈，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这个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叫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啊，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些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

0: 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线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的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的 SD、 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因为策略的去把优先的产能，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1.5年，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端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的这个版本更加。

0: 坚挺。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啊，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DX5090， 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市场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刘峰大家好。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啊，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引进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啊，本地总结呀、啊。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这个要求了。
1: 嗯，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啊，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啊？像计算机呀、啊、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的，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

0: 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比较注重内存和显卡SSD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0: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正在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够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特别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的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 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找云端了。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呢，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的，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

0: 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
1: 对，
0: 就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0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0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呢，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0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所以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了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1: 对，
0: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双重作用的结果
1: 了。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
0: 对，
1: 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0: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出的清理办法，但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被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可以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昨日新闻重现。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2: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3: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2: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3: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呢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2: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3: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

0: 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2: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2: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 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4: 好的，主持人。
2: 嗯，
4: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藏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作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2: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5: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2: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6: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

0: 岸、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在台赞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在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

0: 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故意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这种有现货吗？
7: 都没有。
8: 你们是来专门来？

0: 找这个的是吧？
1: 我弟弟是谁？
2: 对啊，
3: 因为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杨供不应求。
1: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杨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3: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4: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5: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都冒了烟了。
6: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3: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4: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7: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3: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8: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9: 喂。
1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

0: 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6: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7: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6: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8: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6: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0: 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2: 昨日新闻重现，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0: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就是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了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0: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说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还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就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 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是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一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你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 也需要警惕。

0: 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嗯，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李乙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 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0: 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看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2: 演奏过。

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

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烫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

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她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

0: 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屏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浪，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一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

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阿尔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

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鬓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

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客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

0: 春去，宫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我们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十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八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十九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一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一百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啊，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4: 不要唱得太快，
1: 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这次中风很难受的不得了。
5: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
1: 武神，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1: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充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3: 丈夫有泪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1: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吒二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5: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主意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1: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艺术史，都是有好几辈子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真的是吧。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1: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心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16半土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相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情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4: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3: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4: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3: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4: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秦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3: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4: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斌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秦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5: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6: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5: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6: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5: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6: 对啊，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5: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6: 是啊。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2次了，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5: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6: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4: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7: 你胡说，
6: 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
7: 刘红兵，老实交代，
6: 这未婚妻漂亮。
7: 平亮，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5: 刘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6: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你这在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求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7: 皮亮，自把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6: 我啥时候含糖了？
7: 没含糖。
6: 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7: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
6: 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了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7: 你动了啥？
6: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4: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
7: 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
4: 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回去批评教育？
7: 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
4: 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7: 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师，
4: 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红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
0: 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4: 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红兵他还是开了口：
6: 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4: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0: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4: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
7: 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5: 放心，啊，
7: 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宫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他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啊，整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8: 玉琴娥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5: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4: 玉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

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6月23号，市长下丹就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前往市人民检察院开展调研，并参加2026年府院联动联席会议。
2: 在市人民检察院，下丹详细听取检察院整体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报案接待区、检察听证室、案件办理中心以及12309检察服务中心日常运行状况，详细了解各功能区域履职流程、便民服务举措和业务开展细节。下丹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联动攻坚，护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进一步深化九减一协调帮扶企业行动，加力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守牢粮食安全法治防线，以刚性法治守护黑土地安全。

0: 要着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联动攻坚，持续规范执法监管行为，进一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要着力在法治政府建设上联动攻坚，强化法治意识，健全法治政府建设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着力在提升治理能力上联动攻坚，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和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着力在防范化解风险上联动攻坚，严密防范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本台消息，6月24号，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市光明路至清水大街人行道改造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施工。此次改造提升面积共计13924平方米，预计将于7月20号全面完工。为确保工程高质量推进，施工团队采取分区域错峰作业的方式进行，合理规划施工与通行区域，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与商户经营的影响。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对原有松动破损地砖进行全面拆除，对基层进行清理，随后铺设沙垫层，安装路缘石，为后续路面铺设打下平整坚实的基础。
2: 下一步我们重点盯紧盲道、井盖等细节，有问题马上返工，安排专人巡查防破坏，发现问题及时响应处理，确保这条路不仅建得实用，更能用得长久。
1: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商超、农贸市场、沿街商铺、餐饮门店等重点经营场所，查看在售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规范，排查清除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违规储存等食品安全隐患，同时查验各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证件是否齐全，坚决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
3: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压紧压食品安全属地监管责任和经营主体责任，加密重点路段、重点商铺、重点品类的巡查频次，加大常态化监管和随机抽查力度，紧盯食品采购、储存、加工、销售等各个关键环节，全方位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日前，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第八次见义勇为表彰大会上，我市第三中学教师郑美玉荣获吉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1: 会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见义勇为模范代表并合影留念。表彰大会现场，郑美玉作为全省见义勇为模范代表发言，以亲身经历诠释人民教师的责任与大义，树立起崇德向善的优秀榜样。2022年6月25号清晨，校园内突发险情，一名学生因同学间矛盾情绪失控，持刀伤人。千钧一发之际，郑美玉毅然上前，用身体护住受害学生，徒手阻拦行凶，抢夺刀具。搏斗过程中，他身中数刀，耳部伤口缝合27针，衣衫被鲜血浸透。可即便身受重伤，他依旧不忘护住身后学生，直至闻讯赶来的同事合力控制住险情。事件平息后，来不及就医治疗，他强忍剧痛安抚受惊学生，维持校园秩序，前往医院探望受伤学生。考虑到中考临近，为避免影响班级学生备考心态，郑美玉放弃住院治疗，进行简单包扎后就重返讲台，陪伴全体学生完成考前冲刺，全程守护学生迎战中考。郑美玉的英勇事迹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为这位善良、勇敢、敬业、担当的人民教师点赞，称赞他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举，用实际行动践行师者初心。
4: 当时也并没有多想，本能的就冲了上去。作为教师，保护孩子是天职，接受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往后我既要守好30讲台，好好教书育人，也要把见义勇为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夏季短时强降水天气多发，降雨来得及，强度大，短时间内容易造成路面积水，引发坍塌、涉水遇险等安全事故。广大市民务必提高防范意识，牢记避险要点，有效规避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风险。一、减少户外逗留，远离危险区域。短时强降水天气突发急促，雨势猛烈，户外环境极易出现安全隐患。降雨期间需立即停止所有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下方避雨停留，远离围挡、临时搭建物和老旧墙体，防范高空坠物、墙体坍塌风险。同时避开河道、低洼积水处、桥下涵洞，切勿前往未知深度积水区域，杜绝意外落水、被水流冲走等危险情况发生。二、谨慎驾车出行，杜绝涉水通行。强降水天气能见度大幅降低，路面湿滑积水，行车安全风险剧增，非必要不驾车外出，若必须出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开启车灯，谨慎驾驶，避免急刹车、急转弯。行驶中如遇路面积水、低洼路段积水、积水漫过桥梁时，应立刻就近停车或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过。车辆若突发进水熄火，需迅速弃车撤离至安全地带，保障人身安全。三、做好居家防护，排查周边隐患。短时强降水引发倒灌、漏水、追雾等问题，需提前做好居家防范工作，及时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口，清理杂物，防止排水堵塞造成积水渗漏。居住在低层平房的居民需提前垫高家电、家具，防范雨水倒灌受损。同时远离窗边、阳台等区域，切勿触碰潮湿电气线路。雨后应及时检查房屋墙体、楼顶，排查渗水、开裂等安全隐患。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好听。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国家之兴亡，非一人一时一事可以改变，这有一个过程。您就拿战国时代那楚国来说吧，春秋时期楚国一直很强盛，到战国时代也是一个大国，南方大国嘛。赶到了末期，楚国楚考烈王当政的时候，国力已经摇摇欲坠，衰败不堪。跟用人不当有关，跟他们的政策也有关系。这会儿仰仗的是谁呀？仰仗的是楚国的那位春申君黄歇呀。春申君黄歇是战国时期4大公子之一呀。 也以仰视而著称，也仰三千嘛，三千多了。他很想像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那样有所政治建树。当然这会儿那三位都已经作古了，而这位春申君却养了很多人没有什么功劳，他归咎为是时运不济，所以劳而无功。也不能说不养了，接着花钱吧。为什么？他带着兵打仗，好几次领兵带队，那三四千门客也跟着，可是净打败仗，偶尔不败也仅仅是保本而回呀。哎呀，春申君心想，难道就不该我建功立业吗？那位楚考烈王对他也有点不满意了。春申君有点害怕，为什么？好几次楚王当着他面在那长吁短叹，春申君心想，这是对我不满呢，我给谁干活呀？老百姓讲话，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给他当着相国，当着令尹，他老冲我叹气，那我就悬了，我得讨我家大王的欢心。春申君就在那天天琢磨，哎，想起来这楚考烈王没儿子，过去这有钱有权的封建贵族们就怕没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能继承啊，那个闺女都给别人了，那不是吗？有多少钱都带婆家去了，这不成。春申君有主意，我给他多献几个年轻的女人吧，年轻的女人能生育，万一能给楚王生几个儿子，那我这位置就坐稳当了。你想这公子竟琢磨这个，他想以此立功，讨得楚王的欢心。就这样天天在楚国大地上就去寻找美人呐，左一个右一个，前一个后一个，送了一堆，楚王还真喜欢。可惜呀，这几位女孩子也真都不给春申君露脸，一个跟一个竞争着比赛的生丫头，左一个闺女右一个闺女，把楚王气着了，有时候拿话就阴这春申君，你在哪儿给我挑这么些位呀？啊，就会生闺女啊啊，寡人怎么就不能有一男半儿的呢？说的春申君恨不得扎地缝里钻下去才好呢，怎么这么背呢？这一天有门人来报，又来了一位客人，从赵国来，说投奔您来了。啊，春申君摆了摆手，你们好生招待就完。不，他说非见您不可。啊，春申君心想，我现在也不打算再多养什么门客了，都帮不了什么忙，就在这骗吃骗喝。谁呀？姓李，名元。李元？黄歇一想，没听过这名字呀，既然非要见我，见见吧。一见这李元，人长得干瘦，很精明，很有礼貌，一套客气话，如春雷贯耳，浩当空，久不大名，今朝相见，有幸三生，不过如此而已。啊，赶快好生招待李先生吧，日后咱们再仔细攀谈。就这么把这李元给安顿下来。这李元到了春申君家里没有一个多月，哎，请假了。干嘛？我得回趟家。春申君心想，走走吧，不回来都不要紧，现在不愁吃饭的啊，一路顺风吧，这要送行。赶请假的日子到了，春申君一问，哎，李元回来了吗？首先说这已经晚了七八天了，还没回来呢。嗯，春申君心想，怎么样，骗吃骗喝的，他不回来了，不回来不回来吧。心中暗想，这人也够没信义的，你还不如直接告我你走了多好啊。对李元就不满意，这刚刚有些反感，转天李元报道来了。哎呀，主公，我回来了。春申君心想，这位怎么还真回来了。李元，你为什么回的这么晚呢？他是这个反正哎，这李元拿眼睛一直往四周那么扫，那意思这人太多了。哦，还是秘密事儿。 进前来说。

是这样，主公，我到了家，正赶上齐王派人到赵国，要娶我的妹妹。我当然就得招待齐王的使者了，他不走，我也回不来，所以抄了家。春申君一听，什么？哦，齐王要找你的妹妹，要娶她呀？啊，您不知道啊？哎，您没见过我妹妹。对了，您别看我这模样长得不怎么样，我妹妹长得跟仙女一样，国色天香啊，要不齐王怎么都知道了呢？哦，春申君一想，心头一动，那你妹妹的婚事定了吗？没有，我还没应允呢。嘿，春申君心想，这回行了，楚国当地找那么些美女，不都不能给楚王生儿子吗？这要从赵国找一个，兴许差不离。当然春申君不明白，说这血缘越远越有利于生育，这科学道理那会儿还没研究出来呢。那也得国色天香，他最起码他跟我也行啊，春申君也喜欢女色，那能不能让我把他接来看看呢？李渊一听，那感情啊，您在我的心目中您比齐王高多了，你要想见我的妹妹的话，那我还得请假。哎呀，请假算什么，你回去接吧。叫他们李元又回来了。这李元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呢，他妹妹真长跟天仙一样吗？那当然是夸张，反正李元的妹妹是有几分姿色。至于他说什么齐王派特使到他们家要娶他妹，这纯粹是子虚乌有啊，故作惊人之语，那是说给黄歇听呢，为了表达自己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你把我妹妹娶过来。没想到黄歇真中了套了。哦，这李元早就想嫁妹呀。哎，早年在赵国的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很动心。什么事儿啊？当年秦国的王孙异人在赵国做人质，不是被杨迪大商人吕不韦把自己怀孕的歌姬送给王孙异人了吗？结果您看，舍这点本钱花了好些金钱，最后人家都得回来了。秦昭襄王一死，那安国君继位，就是秦孝文王啊。安国君就是异人的父亲呢。结果这孝文王当政不到一年就死了，异人就当了国君，就是秦庄襄王。但是异人没想到他的夫人怀那孩子，就那正啊，是人家吕不韦的，就那赵正啊，姓他母亲家的姓。现在公子异人都继位了，改过来吧，就叫了嬴政了。不过李元知道不应该叫嬴政，应该叫吕政，那是吕不韦的儿子。那么现在这位嬴政已经被定为世子，也就是说秦庄襄王异人一旦要死喽，吕不韦这儿子就是秦国的国君了。这吕不韦是一本万利呀，这事儿在赵国几乎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公开的秘密。所以李元在家里挂那画像都是吕不韦的，就这么崇拜，春婚三叩首是早晚一炉香啊，拿当谁也那么供着。心想我有朝一日也得效法吕不韦先生，做一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就这么他一打听，听说春申君正在为楚王物色美女。李渊一听，这行了啊，他感觉野心膨胀，睡不好吃不香坐不安了。我真要是找着这春申君像吕不韦那样如法炮制，那我不也是富贵一生吗？我的子孙也会沾光啊。一回头瞅瞅自个儿妹妹，真像仙女儿，她自个儿看着就那么好，就拿她做钓饵吧。李渊又一想，我总不能带着妹妹直接奔楚国去见楚王，那也不值钱了，楚王也未准就能喜欢，我得费点周折。有的时候走弯路更是为了直接达到目的。李渊用尽心机想出条妙计，他要先投奔到春申君门下做门客，利用请假晚归这件事儿引起春申君的注意。果不其然，成功了。

请假回赵国，是连哄带骗把他妹妹带到了楚国，一道嘱咐你可得好自为之，富贵荣华咱们李家一大家子，二姨二舅我们四叔这都指着你了，你可得对这春申君好哦。这荣华富贵可是真有魅力呀、啊、李元的妹妹听完之后也感觉的理解了哥哥一片苦心，将来自己要是过得好日子总比在这赵国窝一辈子强啊，我听你的吧，跟着哥哥就来了。来到了楚国，除了交代还要先把他安顿在一个稳定的住所，安全点，你别再出了别的意外呀。李元的妹妹对这哥哥是百听百顺，就听你的安排了。过了几天，李元带着妹妹趁着周围没人偷偷的，他跟春申君打招呼，我妹妹就在门外等候呢。啊，春申君一听，真的吗？你怎么不打招呼啊？我是怕门客众多引起议论。哎，春申君一听，这算的什么呀，我要见见令妹，马上就把这李元妹妹接进来了。一看果然是貌比天仙呐，春申君满面堆笑，李元先生，你我能不能单独聊聊啊？走进旁边的小屋，我十分喜爱令妹，能否让她做我的妾呀？李元听到这一愣，故作的啊，您是这样想啊？春申君挺不高兴，难道你觉得我不配吗？不是，是这样，春申君，我是替您着想啊。春申君一听，你替我想，我想娶你妹妹，你都不让，你怎么替我想啊？您想过没有，现在楚王是怎么样宠幸您呢？对您是言听计从啊，甚至比亲兄弟都要亲。可您呢，在楚国已经当了20多年相国了，楚王现在没有儿子，您比我清楚。春申君，一旦大王归天，那就得由他的兄弟来继承王位。这些年来，这20多年间，您跟楚王的兄弟们交往的怎么样，您心里有数吧？新立的国君一定会用自己的亲信，到那会儿有人还会继续重用您吗？相国的位置还能给您留着吗？您执政的时间虽然很长，对楚王的兄弟您可也没少得罪，如果楚王兄弟立为国君，我看灾祸与您可就不远了。您想不想保相印，保住您的封地呢？我想啊，想的话您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春申君一听，啊，多谢先生。听完以后感觉如梦方醒啊，没几天的功夫正式名门正娶，纳了这么一个小妾，就把这李元的妹妹娶到家中了。没多久怀孕了，怀孕之后春申君就按李元说的那样，把这位身怀有孕的美人送给了楚考烈王。话说的当然很好了，此女从赵国被选来，如何如何，貌似天仙，深懂风情，说的这楚考烈王都快馋死了，送给大王您吧。楚考烈王等不得，赶忙要召见一下这赵国美女啊。哎呀，多谢春申君，多谢啊，看中了，就这么把这位李元的美丽的妹妹又转手送给了楚国的考烈王。楚王别提多高兴了，当天晚上就把李元妹妹留在后宫了。10个月后，李元妹妹真给就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哎呦，可把这位楚王给高兴坏了。没算算日子吗？楚王也没往那儿想，他很相信春申君黄歇，他没往那琢磨。这孩子呢，反正也是有点超期，比那预产期推迟了好些，哪儿没这词儿。楚王一点也没有怀疑的心情，就剩高兴了。您想，这李元的妹妹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呀，没多久被封为王后。
这儿子被封为太子了，有继承权，那这李元呢就不能再是春申君的门客了，他已经成为国舅了。楚王对这大舅子更信任了，你呀帮着春申君一块管理朝政吧。哎，这李元是一步登天，现在手里有权了，跟春申君表面上很客气，可是有时候晚上李元睡不着觉，多多少少有点提心吊胆，心想当初这事儿是我跟春申君定的，他要是把这秘密给我泄露出去啊，他仗着自己是太子的爹，那太子将来得帮着他，我算太子的大舅，这玩意儿就远一层。他要把这事儿说给楚王，我都等不着太子继位啊。李元越琢磨越后怕，越琢磨越担惊，要不我再想想辙。这李元就打上春申君的主意，他暗中花钱收养了很多刺客。李元有钱，你看国舅能没钱吗？这不是当年逃难献媚的时候那么惨了，现在妹妹已经成了王后，那钱他就随便拿了。故刺客要行刺春申君，春申君周围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叫这春申君还蒙在鼓中，信任李元呐，将来咱们共掌天下。有人暗中就提醒春申君黄歇，你得留神，用不着一家人呢，春申君就是他妈大大咧咧。公元前238年，楚国的这位考烈王病逝深沉呢，春申君挺高兴。怎么高兴呢？你看老王一咽驾，他的亲骨肉儿子就得即位了，那时他就是春申君简直不敢想，那就是富贵荣华听凭我一人掌握，我这儿子年纪小吗？就这会儿有人轻轻叩门，主人，我能跟您说会儿话吗？啊，春申君回头一看，是自己的门客，叫朱英。朱英啊，你有什么事啊？朱英来到跟前，看看左右无人，扑通给他跪下了。主公，楚王一死，我怕李元占据王宫，夺其大权，然后杀您灭口啊。这什么什么？春申君瞪大眼睛看看朱英，你喝酒了吧你？李元那是咱们自己人呐，最早投靠到我的府中，后来我把他的妹妹献给了咱们的楚王，他才成为国舅，他都不会杀我呀。哎呀，主公您不知道，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李元野心勃勃，现在他已经带着人马奔王宫去料理后事了，您在家中怎么还在这静坐呀？您也应该派人去王宫执勤呐，说执勤好听，你别让他把他全夺过去啊。你说的是李元，但没说张元呐，气得这朱英简直快哭了。李元是个软弱的人，我早就了解这李元了，他来的那会儿别嫌我口冷啊，你还没来呢，朱英，这么些年李元从没成事的时候到后来位列人臣，他对我都很尊敬，甭管我们家有点什么事情，是娘生日是孩儿满月，李元头一个就到，每次都有重礼，见我客客气气，始终不忘。最初他是投到咱们这里来的，他不忘旧情啊，再说我对他也很好，我们俩亲如手足，他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呢？你多虑了啊。朱英看着春申君一个劲儿的摇头，这眼泪哗哗的流，看来我只能先离您一步了，我不能陪你在这死啊。这是什么话，黄歇不爱听。你要没什么事儿，你先出去吧。朱英擦完眼泪给这春申君黄歇磕了仨响头走了。朱英走后不到10天的功夫，楚国的那位考烈王一病而死啊。果不其然呢，这楚王刚死，李元就带着亲兵卫队占领了王宫，
就在那王

0: 宫大门里边一路上都埋伏了刺客。楚王死了，春申君作为相国得进宫吊唁呢，他听的信儿就进了王宫了。刚这么一进门，身后那大门咯吱咯吱咣当就给锁上了，想出去没门了。春申君这么一愣，就见呼啦超一样，身旁涌出了好些带刀的刺客，这都是平时挑了挑、捡了捡、选了选、练完的武功大师。好家伙，有一个就足以置春申君于死地，何况这么些位，刀剑并举，一通砍杀呀！好可怜，这位春申君黄歇，脑袋早被砍下来踢一边去了，那尸身被剁为肉酱，他的头颅在地上溅起一道血痕，睁着双眼的这位春申君至死也未能瞑目，他不理解为什么李渊要杀了他。在战国四大公子中，结局最惨的就是楚国的这位春申君了。他死在宫里，家里也遭了劫了。李渊一看春申君已死，是仰声狂笑，跟着马不停蹄派人抄了春申君的家。春申君的儿子命大呀，逃离在外，就算是留下了血脉的根苗。如果春申君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检讨自己呀，怎么活着的时候就万万没有想到，他想赚取万利的买卖却赔得这么惨呢？跟人家吕不韦没法比呀。吕不韦自打这位秦王政继位之后，身为相国，也是门下广养食客，大权在握，而他春申君呢，却落得一个家败人亡，是身首异处。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公元前246年，在位刚刚4年的那位秦庄襄王，就那秦王孙一人，后来不是改名叫子楚了吗？反正都他一个人呢。当了4年的秦王，他一病而死了。那么他13岁的儿子，那位赵政，也就是嬴政啊，继承秦王大位。秦王嬴政年仅13岁，这可年纪小，大权他。

掌握不了。谁呀？他的母亲太后赵美人，还有那位相国吕不韦，是独柄大权。这吕不韦跟秦王政的母亲还有往来吗？一直也没间断。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已经21岁了。这一年嬴政开始亲政，亲自抓权。他早就看不过这丞相吕不韦了，粉碎了吕不韦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夺权活动。在李斯、魏辽等人的帮助下，开始研究对待如何统一六国。秦王政的心胸是要把六国一统为秦呐。公元前的237年，秦王政采纳了魏辽跟李斯给提供的好的建议。什么建议啊？要让他花重金收买各国的权臣，去破坏那些诸侯合纵的著名的策略。你是得花钱，得雇人，这目的才能达到。说白了就是得派间谍，要没有间谍这事儿可办不成。那秦王政一听，与其说大兵压境，一死死耗10万，倒不如花俩钱，不就是搞搞离间进行暗杀吗？那么这会儿呢，赵国、燕国、楚国、齐国这四个国家联合起来，也在策划如何攻打强秦。嬴政召集大臣，还有他的主要宾客，有60多人，召开了御前会议啊。诸位爱卿，四国联兵进攻我秦国，我将在国内要受的埋怨。如果战败，百姓必然埋怨我；即便是战胜喽，百姓也有怨言，毕竟死伤太多呀。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合着不想打仗，又不想让人家来打咱们，哪有这好事啊？谁也没想出好辙来。这时候有一位站起身来：“大王，摇鼓不才，我愿到这四国去破坏他们联合攻秦的阴谋，让各国按兵不动。”这可太有胆量了，你甭千军万马，我一个人就行了。大伙一看，哪来这么摇鼓啊？一看这位姚先生，大伙还真是不是特别的熟，合着刚投奔秦国时间不长。跟着这姚鼓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计划，您看这样行吗？秦王一听，这好啊，正合寡人之意，就派100辆车给这姚鼓了，让他带了1000斤的黄金，尤其是把自己的衣服帽子都给姚鼓送过来啊，你穿我的戴我的吧，宝剑给你留为防身所用。这不光是经济支援了，更主要的是一种信任，是一种荣誉啊。你穿的是秦王的行头，那了得吗？姚鼓辞别了秦王嬴政，就分头够奔四国活动。真有本事，他真就用黄金买了四个国家的权臣，发展他们成为了秦国的间谍。做间谍得给钱，只要给钱，这四国权臣给谁干不是干呢？就这么一协助，破坏了四国联合攻秦的计划。姚鼓很顺利完成特殊任务，回报秦王。秦王嬴政万分高兴，马上封姚鼓为千户侯啊，封给1000户的封地，任命他为秦国上卿。这个时候李斯认为韩国是天下咽喉啊，处于秦国东进的要冲啊，要想进中原先得灭韩国，所以他建议这位秦王政先消灭韩国，以威慑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方针，先打哪后打哪，您得明白啊。好啊，那你去一趟韩国吧。秦王政派李斯奔韩国来活动了。公元前236年，韩国的韩王一听说李斯到了，心里万分紧张，他连忙把韩国的贵族公子韩非找来研究对策。韩非韩国贵戚，曾经跟李斯
一块儿求过学，要不怎么找他呢？俩人都在荀况那荀子门下学习过。李斯很佩服韩非的学识，而且李斯上学时就说过，说我不错，是很优秀，但是远不如韩非呀。说跟谁比？韩非是一个很爱国的人，这一段时间来心里边别提多难过了。他看着这韩国一天天衰弱，忧心如焚呐。好几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的建议，一写写到半夜，写得泪流满面。可惜这韩王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也不采纳，到最后连看都不看了。现在你找我来了，我也得去，谁让自己爱国呢？韩非来见韩王，大王招我何事啊？爱卿，你在秦国当客卿的那位老同学李斯要到咱们国家来出访，你想想咱们何以应对呀？韩非略微一迟疑，心想坏了，这李斯要来呀，那是凶多吉少。本身这位韩先生就有点口吃，这会儿说话更有点结语了，这恐怕不妙。哎呦，韩王这着急呀，心想你简直是一来了没给我解决心头之烦，倒让我更紧张了，怎么办好啊？韩王决定要给秦王写封信，想办法瓦解秦国首先攻韩的策略，可自己写不了，所以把您请来，还是韩先生代劳吧，这主意算我的。这会儿韩非也不管谁出的主意，只要能救韩国就行啊。就这样，韩非回到家中熬了一宿啊，连夜给秦王政写信。什么内容啊？极力抨击李斯提出那个先取韩国以振他国的战略主张，你不应该先灭韩。韩非建议应该让秦王先把矛头指向赵国楚国，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一直韩国可是效忠秦国的代表啊，这么些年来秦国有点什么事儿，大事小情，新王旧王的我们都去应和，你却先灭掉韩国，这是使赵国强大，危及秦国的愚蠢之计啊。本来大伙想投降您的，一看韩国结局这么惨，谁还跟着您干？一定会联合抗秦的。而且赵国早就在策划联合诸侯共同对付你们的阴谋，我们韩国虽然小，可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攻下，如果非要攻打韩国，这势必会引起诸侯众怒，到时候联起手来众国攻秦，恐怕也够秦国一阵抵挡的。秦王嬴政看着这信了吗？看着了，哼，微微一笑，吓唬谁呀？根本没受干扰，继续鼓励给李斯写信，你继续活动吧。李斯听说秦王政坚决支持自己，那就更放心大胆了。因为这个韩国的韩王采纳了韩非的意见，是李斯来了到底怎么办，你就别理他就完了呗。所以任凭李斯怎么求见，人家韩王不朝面儿，你乐意待你待着吧。李斯本来准备了一肚子话，想当面说服韩王，通过游说让他主动献国归降，可是见不着这位韩王跟谁说去呢，气得李斯溜溜在韩国旅游了一个多月，自个儿回来了，他的话没有说成，活动目的没达到。秦王一看，算了吧，既然游说不得，我只能发兵了，总不能让韩国就这么消消摇摇在我眼前晃悠吧。这一举兵要伐韩，那韩王可吓坏了。韩非先生，把韩非找来了。李斯走了，我知道，要不你去一趟吧，你到秦国去活动活动吧，以瓦解秦国伐韩之君。遵命，韩非是奉命而来。秦王知道信儿吗？听说韩非要来了，虽然说秦王政没接受韩非写信提出的建议，但是那封信给秦王嬴政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韩非的才华嬴政很欣赏。曾经他也搜集过一些韩非的作品，孤愤呢、五度啊，他都一一拜读啊。哎呀，没想到这韩非真敢来我秦国，我要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个朋友，虽死而无恨也。秦王政是真看重韩非这人才了。到了秦国，嬴政很高兴，对韩非的招待也很热情。韩非一看，这秦王政不像外界流传的，好像长三头，奸生六臂，杀人如麻，冷酷无情，人家是情感真挚，彬彬有礼。韩非就借着跟秦王交谈的机会，继续宣讲他的政治主张，离间挑拨秦王政跟他的大臣们的关系。首先要挑拨谁啊？就上次破坏四国合纵那姚谷，那姓姚的哪儿去了？啊，他现在受封赏了，我也得说说他坏话吧。这天韩非告诉秦王政，大王您可能不知道吧，姚谷带着您的珠宝，您给他的那些封赏，由南到北，什么荆楚，怎么叫燕代，他在各个诸侯国中间来回穿梭活动，其实诸侯各国并不想跟您联合，他那钱可都花光了，大伙念到谁的好，都念到姚谷的好，说他很善于交友。哼，我看这姚谷是用您的大权，国家的珍宝，再给他自己拉拢与各国的关系，大王可不能大意呀，您得好好审查。而且我早听说这姚谷的出身了，最早他不过是魏国国都大梁城一个看门卒子的后人呢，他爸爸是看门的门夫，您可曾知道他当年在大梁当过强盗，在赵国当过官，后来被人赶出来了，手头还是不太干净，您怎么用这种人参与商讨国家大事，这怎么能激励群臣呢？好，这韩非也真是能言善辩，你别看说话有时候不利落，但是这话的分量可不轻啊。秦王政一听，是啊，哦，这姚谷有这么复杂的背景，嗯，我回来琢磨琢磨吧。这天就派人把这姚谷找来了，秦王政沉着个脸劈头就问呢，听说你用寡人的珠宝同诸侯拉关系，有这样的事吗？姚谷一听，先是一愣，哦，他明白有人说我坏话了，他马上理直气壮的一点头，有。哼，秦王大怒，那你还有什么脸来见寡人呢？就见这位姚先生一点不慌忙，从从容容打量打量秦王，大王难道不知曾参孝母吗？当年曾参对自己的母亲很孝敬，因而普天下的老人都想有这样的儿子，而伍子胥终于无王，所以普天下的国君又都希望有伍子胥这样的大臣，贞洁灵巧的姑娘，普天下的男子都愿意娶她为妻呀。现在我姚谷忠于大王您，却不被您所理解，我为了秦国去收买各国的权臣，我不把您的珠宝都送给他们，我还能送给谁呢？如果说我要是不忠于大王，各国的国君能信任我的话解除联盟啊。当年夏桀听信谗言杀了他的大将，商纣听信谗言灭了多少忠良，您要是听信谗言的话，您就能失去我姚谷啊。秦王政摇了摇头，你讲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我早知道，谁不看书啊，可是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曾经是看门卒子的后人呢？你爹是什么官职啊？啊，秦王政没好意思问他，你爹是一看大门的，你知道吗？你听说在大梁有一次丢了很多东西是你给拿了，在赵国当官为什么事儿被人赶出来？我现在用你我都后悔呀。哎呦，这话说完要一般人脸就挂不住了。姚谷对自己的身世一点也没有回避，而且毫不自卑。大王，当年周文王重用姜太公，
齐桓公重用管仲，

秦穆公用百里奚，晋文公用中山之道。这些往事您都忘了，这四个人都曾经有过大的耻辱。你比如说那管仲曾经是齐桓公的对立面，姜太公干什么什么不成，卖面都扣了，但是到周文王跟前一钓鱼他成功了。至于这中山道偷晋文公的东西，百里奚就是一个普通的奴隶，但是后来怎么样，四个人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后世敬仰啊，这才是圣明君主的伟大之处，是他信用这些普通人让他们建立功勋呢。假说您要是不信任我的话，仅仅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我又怎么敢说大王您是圣明之君呢？你没给我机会呀。圣明的君主可不是用臣子们的错误，因此他也不该听对臣子们无故的诽谤，主要看能不能为自己所用。我姚古虽然过去有过那些污点，但是我毕竟帮着大王您瓦解了四国联盟，所以为了咱们大秦国的利益，尽管外面流言蜚语诽谤袭来，您也不可轻信呐、啊、毕竟我有功于秦。好一个能言善辩的姚古啊，这一套雄辩之词打动了秦王，秦王正脸有点红了，心想对呀、啊、姚青说的太对了，是寡人一时糊涂啊。反过头来再见着韩非，秦王嬴政就有点烦了。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目的没达到，破坏秦国的间谍活动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反过来倒是让这姚古认清了韩非到秦国的真实目的。李斯呢，那对韩非更不满了，首先是嫉妒韩非之才，二一个俩人是政敌呀、啊、他更认同韩非是韩国的间谍了。这段时间自打你一来，秦王政都不老搭理我的了，他就跟这姚古俩人一起在秦王嬴政面前攻击这韩非。大王，韩非您可别忘了，他是韩国的贵族啊，是韩国的公子啊，现在大王您要兼并诸侯一统天下，韩非他最终是要为韩国效力，怎么会帮助咱们秦国呢？这是人之常情，您要让他长期待在秦国，以后再放他回去，这可以说是自流祸害。他在这待着，言外之意我们可都好不了，我看不如找个理由把他审夺一番，杀了就完了。李斯不间断地在秦王面前说这些话，一来二去秦王正对着韩非就有些生气，就有些愤恨了。好你个韩非呀、啊、我是仰慕你的才华所以热情相待，没想到你到我秦国来，哦，是为了韩国，是为了花言巧语摇唇鼓舌口子圆和破坏我大秦的江山呐、啊！你那些话都是假的，你都是为了害我呀。那好，任凭李斯姚古你们二人去发落吧。遵旨。呵呵，把李斯高兴坏了，跟姚古两个人马上吩咐把韩非抓起来关在云阳的监狱之中。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你自尽吧。这曾经是同学的一对政敌终于有了一个结局，李斯胜利了，韩非自杀了，这场围绕韩国进行的间谍战宣告终结。国内的韩王听说什么韩非公子死在秦国了，甭问，阴谋败露，在秦国的压力下，公元前231年，韩王向秦国献出了南阳的土地以求苟安呐、啊、你让我再多待几年吧，同时又送了好些钱请求做秦国的臣子，但是秦王政根本不满意这种结局，转过年来就派大将进攻韩国，秦国的兵马如大水决堤一样，就把韩国给剿灭了，韩王也成了秦王政的俘虏。

0: 而动也。三军仗着什么准确消息能迅速行动啊？就是间谍带来的可靠情报。孙武子强调指出，能以上智为奸者必成大功啊，上智高级智谋啊。事实的确如此，战国末期的秦国最善于用间谍，正因如此，他有很多仗打得特别的漂亮。您就拿灭韩国来说吧，这韩国就在秦国东晋的家门口上，要打不就早把他灭了吗？他一点点的威慑韩国，让他主动划地，主动捐钱，主动臣服，一直到自己把自己削弱的都没有反抗的力量的时候，他才轻而易举把韩国拿下，威震群雄啊。如果开头就愣打呢，损失就大，现在打的韩国就跟那老鹰抓小鸡儿一样，一展翅就要把他擒上来了。光灭了一个韩国不足为道，他跟着把目光放到了赵国呀。韩赵魏三晋一旦为我所获，天下就是我嬴政的了。只是那位大才子韩非死得好可怜呐。有人说他到秦国来不是做间谍的，是真想投奔秦王，他的死完全是李斯一手造成的。不管怎样讲啊，韩国被灭亡的命运是无法更改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韩非注定要落得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

0: 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 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4: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

0: 艾滋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2: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 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

0: 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3C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

0: 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0: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3: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2: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

0: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1: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5: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推理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胜的这个系统操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1: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胜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4: 时隔9年。

0: 摸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他暂时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啊，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体现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值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呐、啊、内存呐、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啊，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0: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那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0: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照出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4: 北京时间清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4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1分之差排名第三。
3: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

0: 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感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吉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了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1: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0: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领的不错，
2: 先看一下，非常好。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
2: 瑞士队对阵加拿大。
4: 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0: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

0: 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博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博黑队是锁定胜局。博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三战仅积一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1: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向我发问呢，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地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外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

0: 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4: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5: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导致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6: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7: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8: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4: 本次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9: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质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股，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 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9: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10: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啊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3: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10: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3: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10: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 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11: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

0: 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的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你好，廖开迪。
3: 好的，主持人您好。
2: 嗯。
3: 委内瑞拉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援引美国地震调查局的消息呢，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北部近海再次发生7.5级的地震，震中呢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呢，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的情况。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
2: 廖开迪，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3: 哎，好的，现在可以吗？
2: 嗯，再调整一下。
3: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里略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2: 嗯，好的，廖开迪。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2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2: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7: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

0: 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呢，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6: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7: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8: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1: 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